0: 心呢，我宋江可是替天行道啊。什么意思？我把您当成我们的领袖了，我不反对您呐，我反的是您手下的这些贪官污吏呀。我什么时候能让皇上知道我的这一片心呢？咱叔说到这儿，就说明宋江这个人呐，思想还是挺进步的，跟大宋国还是要保持一致的。既然这样，那就得想办法扭转皇上的印象啊。用什么办法能扭转皇上的印象呢？就得想点招法呀。要采取个什么办法呢？他就开始冥思苦想起来喽。想着想着，一拍大腿，哎，有了，我何不这么办呢？对，就这么办。他想起什么主意来了？他知道这京都这个季节可是好季节呀。东京汴梁城它现在的地理位置是河南那一带，你说河南那一带到了正月十五，那基本上是春意盎然呐。这春天的景色当然是很迷人啦，京都的景色就更迷人啦。正月十四，月亮啊就吊起来喽，从东边一升起来，东京的街景被这月光一照，跟水泊梁山可是大不一样啊。又有亭台楼阁，又有潺潺流水，还有好多有特色的园林呢。再加上那东京的建筑风格也大不一样啊，那都是古建筑，要是留到现在都是保护文物了。可是由于后来战争的破坏呀，这东京的古建筑没剩多少。不管怎么说，当时北宋的经济还是不错的，尤其是皇上住的地方跟别的地方当然就不一样了。用今天的话说，那也是大宋的首都。他们就想溜达溜达，逛一逛京都的三街六市。再加上今儿个又夜暖风和，正好是游玩的好机会啊。转过马行街，就来到了一个大灯棚啊。再一看，这悬着灯火照耀的跟白天一样啊，在楼台上下都是通明通亮，车来马去是人来人往啊。他们就在这热闹繁华的地段转了好几条街呀，转着转着就转懵了。就在这功夫啊，眼前就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当时把宋江啊弄得是云山雾罩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00-400。
0: 宋江、宋公明，他想扭转皇上的印象，可是用什么办法呢？他还真就想出主意来，就得想办法找机会啊，把皇上的耳朵给吹吹风，让皇上扭转印象。那么让谁去给皇上吹风呢？这个人呢，得好好的选一选，看看在京师咱们能不能碰碰运气了。万一要是碰见跟皇上能说上话的，不管是大臣也好，或者是这些高官也好，哪管遇到一个皇上身边的太监也行啊，只要能跟皇上说上话。说水泊梁山的宋江啊，根本就不想反皇上，到今天他们并没有占据大宋国的一州一县呢，说白了他们连纲领和治国的理念都没有，他们只是替天行道，替皇上惩处朝廷这些贪官污吏。这个话皇上一听，肯定对他们就能扭转印象。可是这个机会能那么巧就被宋江他们碰到吗？行了，先别管那些，先到大宋国的首都逛逛街景。今儿个正月14，明天就正月15。其实有的说呀，15的月亮14圆，也有的说15的月亮16圆。说的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就说呀，14、15、16这几天的月亮啊，圆的程度都差不多。哎，也没人去拿卡尺量。不过呀，咱根据这自然环境来分析，这三天月亮的亮度真就差不多少。那么这一天这月亮也是高高的悬挂着，这月光一照啊，东京汴梁城这3街6市的街景，再加上这东京汴梁城到处都是灯火通明啊，这样一来呢，就把东京城的夜景显现出来了。宋江呢，他们溜达懵了，结果啊，拐过一个弯，哎呦，被眼前这景色就惊呆了。宋江没见过这么好的景色呀，这简直是别具一格呀。怎么说呢？你看这个小街道并不宽，可两边建筑风格可就大不一样了。你瞧这两边的灯可真有特色呀，这边的灯啊写的是歌舞神仙女，那边的灯呢写的就是风流花月魁。你再顺着这条街往前这一瞧啊，那真是太有特色了。什么京都第一春楼啊，还有什么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啊，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一看宋江可是念过书的人呐，他就明白了，这是烟花柳巷啊。这烟花柳巷咱就不用说了，早年间呐它是合法生意，政府不光给他们呐地号，还支持他们，还上税。这妓女呢也是个职业，这经营妓女的现在叫老鸨子，也有叫大茶壶的。不过早年间呐对他们都有一个统称，称他们为钱婆。这个钱呐组成了很多词儿，像什么虔诚啊、敬钱呐，指的是干什么事啊认真。古代为什么有钱婆呢？这钱婆他不光是管理这些妓女，他还有一个工作，会接生小孩，也叫接生婆，也有管他叫稳婆的，说是接小孩的时候得稳当点。为什么得稳当啊？那两条生命在那摆着呢。还有一个职能啊，这个职能更重要，就是官府衙门一旦发生有些盗抢案件，或者是凶杀案，涉及到检查一些女子犯罪，要搜搜身，或者是验验女性的身体，包括女子尸体的检验，都由这钱婆啊替官府衙门承担了。那平时干什么呢？

实有些钱婆啊，就替开妓馆的这些老板管理这些妓女，也有的钱婆发了财了，自己啊也开一个大妓馆。那么单说这东京汴梁城有这么一条花街柳巷，宋江早就听说过，可他没去过。别看郓城县那也是个小县城，可是郓城县的县城跟当时的大宋国国都比起来，那可就差得太远了。县城那些妓女大部分都像阎婆惜那样的，自己有间房子可以招一些嫖客，而且呢他妈又能给他做点饭伺候伺候他，那也是一种生意。跟东京这些大妓馆比起来啊，那就更不能比了。再说大宋朝在建国初年呢，经济发展的很快，咱就说东京汴梁城在1000多年前呢，不光流动的人口比较多，还有一条，那清明上河图咱们说过了吗？这经济也是非常的繁荣啊。这经济繁荣用现代的名词啊，那可真是昌盛繁荣啊。这个昌啊是昌妓的昌，这样一来呢，东京汴梁城这烟花柳巷这生意啊特殊的红火，江南那些小女子由于家庭条件差一点，小孩的自然条件又不错，那么就经过江南的这些画师啊还有琴师啊调教，调教到15、16岁就卖给京都的烟花柳巷这些钱婆了。这钱婆也好，老鸨子也好啊，花大笔的价钱就养活你，经过他的一调教，他觉得你合格了，你就可以上岗了。这些钱婆也好，是大茶壶也好，他们一生的主要精力就是研究男人的心理，这把男人的心理都研究透了，他就把他这些掌握的经验呢传授给这些小女子了。这些小女子就在这烟花柳巷大展身手喽，互相就比起来了，那可真是合法竞争啊。这一竞争啊，就比谁的貌相出众，谁的才艺出色，你看这一竞争，这一比就比出高低了。不有那么句话吗？是骡子是马呀，你得出去溜溜；是鸟啊，你得进林子里边叫唤叫唤。你光一个小鸟在外边叽喳喳的叫起来，听不出你叫的好坏。可是到林子里边，鸟怕入林吗？将怕入阵，那一叫起来，谁叫的好听，谁叫的不好听，一下子就显露出来了。这些烟花女子也一样啊，你平时什么花魁呀、啊、什么小牡丹红啊，什么小仙月啊，什么小月仙呐、啊，那不算有本事，必须得到这烟花柳巷，在这大众面前一展示，这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哎，就分个高低喽。这样一来呢，这烟花柳巷真有一位独占鳌头的花魁女子啊。这花魁女子叫李师师，这李师师可了不得，在中华的华夏历史当中有这么几位有名的妓女，我不知道那杨贵妃算不算啊，也有的说算，有的说不算。要我这说书先生看呢，只要这女人靠姿色，靠你女人特殊的那点资本去获取男人的芳心，那就应该算一个妓女。包括武则天也应该算一个妓女，嫁了好几个人了，她能不算妓女吗？还有什么杜十娘，包括咱们在讲民国风云的时候，不是还讲过一个妓女挽救了大清国命运那个赛金花等等吧。这些妓女啊都是很有本事很有头脑的妓女。这上帝造人的时候造了男人，可上帝觉得男人一个人孤独，

什么白头到老啊，我觉得有道理，可是也没道理。这男女之间要是一见钟情，它还是来自于相貌。为什么说风流和品貌不离左右呢？就俩人见面还是以貌取人呢。那你说李师师他有什么本事呢？当然肯定是貌相出众啊，不光貌相出众，而且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啊。你不管是比品貌或者是比才艺，这李师师在京都都是首屈一指。再说这宋江啊，在梁山就听说了，这个美女不光在这条花街柳巷是独一无二的花魁，同时呢，她也赢得了当今官家的芳心。大宋朝的官家指的就是皇上，就是皇上啊，你别看他三宫六院，哎，七十二嫔妃，那美女成群，可是真正有才艺、有品貌，而且呢，各方面情况都是首屈一指的，那也不多。那为什么不嫁给皇上呢？这您就不知道了。皇上选女人呢，也得看你的出身地位。皇上第一个妻子啊，就是第一个媳妇儿，不一定漂亮，那都是皇上他爹他妈给你选的。当时呢，皇上选亲得考虑平衡这些大臣的关系，很可能这些大学士啊，这些大将军呐、啊，或者是宰相啊，他们有孩子，那赶快跟皇上啊做亲，这不是联姻了吗？联姻以后呢，江山不就稳固了吗？你说这个宰相小毛反，结果皇上是他姑爷，他怎么好意思抢他姑爷的权利啊？不过也有，你像汉朝的王莽篡位，还有隋朝的杨坚，那不是把他外孙子的权给夺过来了吗？不过呢，他毕竟是少数啊。这样一来呢，皇上第一个妻子啊，不一定都十分美貌漂亮。可皇上的妃子就不一样了，皇上的妃子啊，基本上都是个个非常出众。可是皇上的妃子啊，也讲究家庭出身和地位。这些烟花柳巷的女子啊，她们一般的时候出身都比较贫寒，没有那么高贵的家庭背景，当然就不能嫁给皇上了。也就是说，当时那时候这婚姻关系还是讲究门当户对。你看现在啊，在这个老建筑那窗户上都有个对儿，门口啊有个大当，都是石头做的，这就叫门当户对。这个李师师，你再有才艺，你的出身地位低下，你呢就只能当妓女了。可是李师师在京都确实是位出色的小女子啊，又有才气又有色相，这皇上能不听说吗？皇上也偷偷摸摸啊去逛一逛这花街，说白了就是皇上啊他也逛窑子。这皇上据说逛窑子还修了一条地道，来回他行走方便呢。要不你说这皇上打皇宫里边一出来，这警卫人员再加上龙辇，加上这些御林军，再加上这些太监，乌刀火喊的好几千人出来了，那不把老百姓都吓坏了吗？可是压么挑动的走地道就没人知道了。这皇上啊跟这个李师师一来二去就产生感情了。再说李师师是干什么的？只要你是个男人就可以给你哄个滴溜转。你皇上不也是个爷们儿吗？只要你是个爷们儿，你就离不开娘们儿。为什么咱在前文书讲到了，这皇宫里边的太监一旦有了钱了，他也得找个对神儿，对神儿就是陪他吃饭的，那也是女人。你看尽管他没有生理要求了，他也同样需要身边有个娘们陪着他。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呀，这李师师宋江啊早就有耳闻呐，赶快他就把燕小乙叫过来了。他心里明白呀，燕小乙那可是小帅哥啊，用今天的话讲那是个小鲜肉啊。

让这小帅哥想办法接触接触这个烟花女子大京都的花魁李诗诗。只要跟这个李诗诗牵上线了，这李诗诗陪着皇上唠嗑聊天，睡觉的时候给天子吹吹耳边风，给我们梁山的这些人不就带来了鸿运了吗？你看宋江啊，这脑袋想的多简单，你也别说简单，他呀想的有道理啊。正门办不成的事儿就走偏门，哎，这就是哲理啊。就像踢球，你正面进一个球啊太费劲了，多少前锋多少阻力在拦着你，那你想办法在边上或者是利用个角球进这球啊，他就顺当，得分的结果都一样啊，你从哪儿进球都是。宋江的目的就是改变皇上的看法，让皇上对他宋江有好感，然后皇上就可以把宋江他们招安呢。宋江啊，想到这儿就跟燕小乙单独谈了一番。燕小乙是干什么的？原来陪着卢员外什么地方都去过呀，别说烟花柳巷，就是再高级的场所他都经过。他呢一听明白了，好，这事儿啊大哥交给我。你看燕小乙穿着打扮一番，这燕小乙不穿着打扮那都是一个小鲜肉，这一穿着打扮，头上扎着橙子巾，身披青蓝色的鹤氅，足下蹬着一双门生公子鞋，手拿折扇，一步三摇，溜溜达达的就来到这李诗诗这花魁楼下了。他来到厅堂四外转一转，这茶博士就迎上来了。客爷，您今儿个是想让人陪您喝杯花酒啊，还是想听听小曲儿？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呀想见见你们的前婆。哎，好嘞。这个茶博士啊沏完了水倒完了茶一转身出去了，时间不长这前婆就回来了，手里边拿着个小手帕，一边走啊一边擦擦汗，看来这活挺重啊，忙忙呵呵的累出汗来了。今儿个好日子，来的人多，他呢得挨个的安排一番，让这个小姐啊陪这位公子，让这个小姐呢陪那个公子。安排完了一听说又来客了，他知道啊这都派完了活了，我这调度师主任也好啊，我这个老鸨子也好啊，应该啊消停一会儿了，可又来客人了。当他一看燕青，哎呀，这小帅哥来了。当时啊他有些惊呆了，这个老鸨子在这个花街柳巷啊待了30来年了，从来没见过长得这么俊俏的小伙子。哎呀，我说小哥啊，您打哪儿来呀？想会会我家哪一位小女子啊？燕青啊唰把这蒲扇打开了又合上了。干嘛打蒲扇啊？这蒲扇呢是折叠小扇儿，这折叠小扇儿它既不是山峰用的，也不是什么工具，就是啊那个年头文生公子啊手里边啊得有一个小抓手。你说正月十四也好十五也好用不着扇子，可是手里边呢他不能空手拉爪啊，他就得拿个小折叠扇儿，有这么个应手家伙事啊，他指挥个什么呢或者是表示个什么呢，哎他就一随手拿他呀就代表了。就像我们说书先生放一块这个醒木，还有一把扇子，包括手帕，这手帕呢在茶馆说书的时候唰啦一打开，既是情书也是圣旨。那扇子呢那说豆可就多了，既是刀枪剑戟

0: 也是一是鞭锏锤抓呀，哎，用什么就比划什么，就拿扇子代替了。你要空手拉爪的，它显得有点不真实。为了给观众啊带来一个真实感，不有那么句话吗？像不像得作比成样。这个书生也是啊，当个小扇儿可以当笔，也可以啊敲打敲打，在手上颠了两下子。这时候他把扇子打开了又合上了，拿扇子啪啪啪打打自己这个手的手掌。老妈妈，您怎么把我忘了呢？咱们是老邻居，就是住在双桥下边，我的二老跟您是多少年的老相识了。你可姓高？我不姓高，我姓张，感情张王李赵遍地流。他一说姓张，哎呀呀，我想起来了，你不就是张乙的儿子张小贤吗？对呀，你看看人家燕青一下子就捋上来了。那什么风把小公子哥您吹到我这儿来了？我说老妈妈呀，我跟您说，我头几年打京都到山东混饭吃，我到那儿啊伺候一个老爷。我们这个老爷可了不得呀，家值万贯呐，要钱有钱，要地有地，要买卖有买卖，在东京汴梁城有好几处大商号啊。不光在这儿有商号，在方圆几百里地之内，人家呀都不去吃别人的饭，喝别人家的水。呵，你看看人家宋江被燕青燕小乙这一吹呼啊，听起来真就了不得了。其实宋江确实这匪也好强盗也好，根本就不用置房之之地，领着水泊梁山这些哥们儿到哪哪是家，想侵占谁就侵占谁。当然了，那钱财有的是了，水泊梁山他是一把手，抢来的这些钱财呀都归他管理，钱呢他可以随便的花呀。燕小乙这一吹呼，把老鸨子就吹心活了。哎呀，这么有钱呐，这老鸨子为啥呀？就为了钱儿啊。别说他为了钱儿，就我这说书先生不给钱，小张钱呐，你的这位东家这么有钱财，那当然了。老妈妈，我跟您怎么敢说谎呢？可也是可也是啊，不知道你的这位老爷到这儿来要欣赏哪位？我们老爷呀，听说咱京都有一号花魁，说这花魁呀就在您的手里掌控着。我们老爷听说这花魁是咱京都最有特色的小女子啊，就想到您这儿来呀欣赏欣赏这位花魁女子。听说这位花魁叫李诗诗啊。可没想到老鸨子听到这儿，当时这脸啊吓得都变色儿了。哎呀呀，我的小张贤呐，小张贤，这可使不得，这可使不得呀。燕青心里边就合计了，都说开店不怕大肚子汉，怎么你这个开妓院的反倒怕起嫖客来了？你要真怕嫖客来，你就别挂这个牌子。燕青心里边正纳着闷呢，再看这老鸨子伸手一指燕小乙，这一看呢把燕小乙也吓得是目瞪口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水泊梁山的宋公明想走走李师师这红门，让燕小乙啊去打前站。燕小乙跟这个老鸨子一套近乎，老鸨子一听说要拜访拜访李师师，把他吓得一捂嘴，用手一指。燕青一看吧，燕青也吓了一跳，看到什么了？看到窗外啊，过来过去有好些个密探呢。燕青他们可朝廷的要犯呢。燕青能不害怕吗？燕青当时啊，老妈妈，您这什么意思啊？小贤呐，有些话我一两句说不清楚。你们这东家，今儿个，你们的东家，想哪位小娘子都可以，唯有花魁。你们，老妈妈，既然这花魁他不接客，那你为什么还打着花魁的招牌？小贤呐，我不跟你说了吗？这一两句话呀，我说不清楚。小乙就明白了，这个花魁肯定被人给长包了。谁有这么大的能力包着花魁，别人不敢碰啊？那肯定是传说中的宋徽宗皇帝了。小乙啊，确实有些灰心了，这皇帝的女人谁要是想乱碰，那还了得？你长几个脑袋呀？小乙呢正在合计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办呢，可没想到这功夫这转机真就出现了。自打燕小乙一进入这老鸨子的课堂啊，就引起一个人的注意了。谁呀？花魁女子啊。花魁女子不是被皇上给包月了吗？咱不管包月也好，包年也好，反正这功夫啊，皇上没来，皇上没在这儿，这花魁就没说没管了。他就在院子里边啊溜达溜达，他也是为了赏赏月景。这小女子一溜达，就发现厅堂来了一位非常非常俊美的小帅哥。哎呀，这位小鲜肉啊，打哪儿来的啊？哪个女人都怀情啊。花魁女子别看她见的男人不少，真正让她投情对意的男子还真就不多。今儿个呀，还是咱前文书说的那个一见钟情。这人和人见面啊，你看这相貌可了不得，这俩人啊可以说这一见面，这小姐也好，花魁也好，是小女子也好， 他就动了情喽，被燕小乙这英俊潇洒的外表就给征服了。他呢就把这身子探进来了，这人在外边，身子先进来了。哎呦，老妈妈，来客人啦，是您的亲属吗？啊，当时这老鸨子闹愣了，

是这么回事儿，这是我的一个老邻居的孩子，叫张小贤，他到山东啊，去为一个大老爷当管家。这几年，他大老爷的生意做得也不错，在咱们京都啊，也有好几个铺号，好些处的买卖。这不，正月十五要到了，到这来啊，逛逛街景，顺便再看看买卖的经营。他的老爷来了吗？眼睛一看，这可是个好机会，赶快上前给这小女子李诗诗深深一礼。小姐姐，我家东家早就听说小姐姐您的芳名啊，想见一见您的面啊，一睹您的风采。我的这个老妈妈说您呐已经被人家包月了，看来我们家老爷没有这个艳福啊，尽管他准备了好多银两啊，白白的就得送给别的女人了。这个老鸨子别的不合计，他竟合计钱儿。一听说宋江带来这么多钱呐，当时这心呐就痒痒起来喽。我可不能让这些钱流到别的妓馆去啊。哎呀，我说小贤呐，你们这位东家都有什么要求呢？他就得合计合计，你的东家是想喝顿花酒啊，还是想过夜？你要想过夜那没门，他也不知道皇上什么时候来呀。你说两个人睡得正热乎，给你撑不起来，再陪皇上去，皇上能高兴吗？既然这样，皇上现在也没来，要是想吃顿饭喝顿酒那就没说了，这边陪着你吃饭，那边皇上从地道里一出来，你呀再过去陪皇上，这不两不耽误吗？说白了这就等于挣两份钱。燕小乙一听，这可是个好机会呀，我大哥尽管想跟这个小女子过夜，我也不能提过夜这个事儿啊，我只能说呀，我大哥就想一睹小姐的芳姿，让小姐陪他喝顿酒就行。这个要求恐怕没问题吧，而且呢我家东家认可给老妈妈您50两银子，给小姐200两黄金。哎呀呀，这下子老鸨子一听可真就活了心了，我一个月也挣不了50两银子，这一炮就给我50两银子，他无非就是吃顿饭喝顿酒呗，小姐还能得200两黄金，到时候小姐再给我凑点头，我不就挣两份钱吗？这李诗诗啊，对这200两黄金看得倒挺淡，对燕小乙这小鲜肉可挺有感情。我说啊，老妈妈，这么办，这个事儿啊咱答应他，不过我得先跟这个张小贤唠一唠谈一谈，我得看看他的东家啊究竟喜欢琴呐，还是书啊，还是棋啊，还是画，我好应对应对呀。咱也不能白挣人家这一大笔钱呐，人家就喝一顿花酒就让人家破费这么多钱，咱也不好意思，我得达到人家的满意，起码我得了解了解他有什么爱好，我得讨他的欢心呐。你看看人家这位李诗诗真不简单呐。这老鸨子说，那赶快吧，小贤，你就跟我家诗诗啊到里屋叙谈叙谈吧。这时候这燕小乙是求之不得呀，他跟着李诗诗就来到李诗诗的绣楼，两个人一进屋，啪，李诗诗就把门带上，宋江赶快是拿头便拜呀。在《水浒传》这原文里边写了四句话，是怎么交代这段事儿的呢？芳龄生嫁冠青楼，玉貌花颜是汉旗。
贡献至尊，从体体，可禅壮士便低头。你看看，这里边我甭解释，大家伙就听明白了，就说明啊，这个花魁确实仍然绝不在一般之下呀，肯定在一般之上啊，这壮士都得。燕青拜完了，抬起头来再仔细观瞧，但见这个李师师长得那真是美的无意，这可真是天下奇美的小女子啊。但见她乌云翘挽，峨眉细长，一点朱唇，两行睡玉，面如梨花，指步轻盈，柳腰花体，秋波送晴，衣飞彩凤，环佩玲珑。哎呀呀，这究竟是嫦娥呀，还是玉女呀？要说燕小乙，这世面也没少见，各种各样的场合，各式的美女呀，她也没少看呐。今儿个看见这李师师，真就是天下无双。用一句话概括，那可真是俊美风流，闭月羞花之貌。燕青看完了之后，心里边非常坦然。为什么坦然呢？咱前文书不说过吗？暗送秋波，燕青就明白了，你呀征服了我，我也把你征服了。既然这样，为我们梁山大业，我燕小乙就可以跟你直接沟通了，那就不用这中间。李师师这小女子用她纤细的小手亲自给小乙哥啊倒了一杯茶，她呢也倒了一杯，当然了，满杯酒半杯茶，两人呢就喝起来了。来来来，这位小贤弟啊，既然咱们初次相逢，还是有缘分，今天是正月十四，明天是正月十五，这十五的月亮十四圆呐，咱俩就先圆圆吧。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也不是洞房，你圆什么洞房啊。这小乙趁机就端起了茶杯，姐姐呀，咱就以茶代酒，我就先敬姐姐您一杯。这个小女子高兴的端起了茶杯，一抿嘴儿，喝了一口，当时把茶杯就撂下了。我说，小贤弟呀，你跟我们家这个老妈妈认识多长时间了？哎呀，这个说起来话长了，她是我父母的朋友，后来啊我就到河北和山东一带打工，那时候没这名词儿，反正就这意思吧。我到那儿啊就混的是风生水起呀，我的东家也发了财了，我东家呀有的是钱财呀，就想到东京汴梁城一睹您的芳容啊，可没想到您还有事儿在身，言外之意您被人家包月了。既然咱们聊起来了，你就看看想什么办法啊，让我家东家能跟您见上一面呢。那好吧，看在小贤弟的份上，那我就跟你家老爷见一面吧。看来啊，这李师师真就看着燕小乙的份上，跟这位黑三郎见面了。咱们简短，这黑三郎啊正在外边等着消息呢，尽管外边有一些密探也好，便衣也好，他们呢都是为了保护皇上的安全，只要皇上出现了，我们就精神头足点，皇上没来呢，我们就随便一点。这来来往往的行人特别的多，宋江在门外一个小茶楼等着消息，时间不长，这信儿就是让宋江马上过去。宋江赶快带着小旋风柴进还有神行太保戴宗，他们得一块儿

往啊。当他们进到这李师师的阁楼之上，一看小乙已经在这儿啊等上了，这桌子上啊烟酒糖茶都摆好了，而且呢这老鸨子特意啊还安排一些时令小菜，这水酒也准备好了。当宋江一见到李师师，真是让他惊得大惊失色呀，天下还有这么美的美女，怪不得把宋徽宗都弄得神魂颠倒啊。再说这李师师知道宋江身材并不高，稍微胖乎乎的身材，不过长得呀别看黑不牙碜，相貌呢也是堂堂，可以说宋江不漂亮，可宋江啊五官长得非常的，长得貌相那可是忠厚之相啊。这人的长相啊您可别小看这个事儿，你看那尖嘴猴腮的人呐，你得加他小心，他那心眼啊占据了整个的大脑，满脑袋都是故弄点子歪歪道，他这精神头啊就往一块使，那小嘴啊揪揪着，那眼睛啊叽里咕噜的乱转呢、啊、干嘛呀，合计事儿啊。再说你说那贼为什么一看就知道贼呀、啊、那眼睛啊他总在观察着各种各样的情况，在他眼里啊别的不合计，就是看谁的挎兜鼓不鼓，谁的兜里有没有钱，所以这眼睛就总是一个劲儿的贼溜溜的到处去学嘛。骂人讲话，你呀这眼睛贼溜溜的，就指的你的眼睛啊跟贼眼睛一样。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宋江这貌相是很憨厚啊，他绝不像白鼠白胜，也更不像古圣。这李师师是给燕小乙的面子，见了见宋江，宋江先把这200两黄澄澄的金子拿出来了送给小姐呀、啊、小姐微微一笑，心里合计这钱儿是招人喜爱啊，你的随从燕小乙在我眼里比这块金子都值钱呐、啊、他呢就亲自把盏给这几位啊挨个斟满了酒，一边斟酒宋江就得挨个的介绍一番呐，指了指神行太保戴宗，这位是我的表弟，他在下边啊当个巡检，是巡检司，这巡检按今天的解释就是公安分局的局长或者是派出所所长。那么这位呢是我的账房先生，他介绍的账房先生正是小旋风柴进。他一看柴进这柴大官人，李师师就知道这个人气度不凡呐、啊。当然了，柴进呐、啊，那是出身于名门望族啊，用今天的话讲，那是纯贵族，可不像今天这些土豪啊、村干部啊，发了财了就忘乎所以了。人家柴大官人呐、啊，出身可了不得。这一点咱已经介绍过了，在这儿啊就不多解释了。当他们把酒杯都端起来以后，李师师是频频举杯啊，你看这个小女子不光能陪皇上喝酒，陪着水泊梁山来的一些流寇啊也是频频举杯啊。要不怎么说烟酒不分家，烧饼子不出五福呢，这不就不分家了吗？这一喝起酒来，大家伙就得聊起来了，聊的是海阔天空啊，从江南扯到江北，从水东扯到水西呀、啊，嘿呀，这滔滔不绝，大家伙是畅所欲言呐、啊。其实这里边啊，得说有了燕小乙，才促成了宋江、宋公明和李师师的直接交流，他们聊的都很投机。再说这水泊梁山一年到头也看不见几个女人呐，那孙二娘都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个扈三娘啊让矮脚虎王英给把持住了，她要是跟哪位好汉呐单独说句话或者是飞个眼儿，这

白娇虎、王英都直瞪眼睛，在他心里就觉得这是我的私有财产了。咱们梁山讲共同财产呐，可是这妻子可不能是你们共同的财产，这是我的私人财产。这样一来呢，这梁山这些好汉呐，光杆司令就多起来了。今儿个这小旋风柴进，还有神行太保戴宗，加上宋公明，他们跟这么美的美女在一块儿喝酒聊天，当然是很兴奋了。这情绪啊是越聊越浓啊。聊着聊着就听有人噔噔噔噔噔噔啊上楼了，进来慌慌张张的就说了一句，小姐啊，咱们老妈妈让您呢、赶快下去，说是官家来了。啊，这官家呀当然指的就是皇上了，皇上来了当然就得让李师师亲自去迎接皇上啊。那当然了，在金銮宝殿你看一出来，这些大臣都得在品级台前呐迎接皇上，到了妓院这小姐也得。可今儿个李师师也说不上怎么了，一点没着慌，轻轻站起身来，奴家知道了，你先下去吧，我绝不耽搁时间，大家呀先别着急，先在这坐一会儿。他呢是想啊让燕青再多陪他一会儿。哎呀，实不相瞒呐，我本应啊留你们在这儿多聊一会儿，可是奴家也是今儿个实在不好意思啦，请各位客官呐多多谅解吧。燕小乙马上站起身来，姐姐啊，那我们就不打扰了，下次我们单独再来，好吧？这李师师啊，就等着燕青说这句话。这功夫，宋江一看，行了，别再坐着了，赶快起身出去吧。他们一个个就出去了。他们走了之后，这李师师又重新描眉打扮一番，得把皇上迎进来。再说宋江他们离开了李师师的客房，出到门外呀，拐了两道弯，就来到一条非常繁华的街市。呵，这个热闹劲儿啊，原来前边就是鳌山呐、这鳌山有灯会，提前这灯展就开始展上喽。这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好热闹。宋江一合计，咱呐先找个小酒馆喝两盅，消遣消遣。没想到正喝着酒，就看外边乱套了。宋江一听乱套了，赶快出去看看怎么回事。他们出来一看，原来是九纹龙史进还有梅哲蓝慕红在一个小酒馆喝多了。喝多了酒，他们就口吐狂言呐。这酒你看放在瓶子里边老丝儿的，一放到肚子里边可就闹腾起来喽。这简直是胡来呀，咱们可是大宋朝的网桃啊，在天子脚下闹事，110来了咱们就麻烦喽。他上去啪啪就两下子，给他们俩一个人一个大嘴巴，这两下子把他们打醒了。他俩一看吓傻喽。这九纹龙史进呐，咱前文书也说过，那是有名的富二代，也是当时史家村的小公子哥啊。他和穆弘啊可下子来到了东京汴梁城喽。到这一瞧啊，是眼花缭乱呐，除了酒店就是卡拉 OK 呀。感情那年头啊没有这么多的娱乐场所，不过这酒馆子有的是，俩人喝多了，喝多了就闹腾起来了。还没等官府衙门来人，被宋江发现了。宋江两巴掌把他俩打醒了，你们简直是胡来呀，这什么地方你们不知道吗？这是皇城根儿啊，你们也不合计合计咱们是干什么的，一旦露了馅就麻烦了。他俩尽管喝多了，一看宋江来了都不敢言语了，规规矩矩的跟着宋江就走了，回到了自己住的客栈。到这一瞧啊，这门怎么插着，原来李逵在里边睡着了，他是插着门睡觉。一听
有敲门的

0: 动静，赶快一咕噜就起来了，把门打开一看，他们酒足饭饱啊，这火气就上来了。你们干什么去了啊？喝酒怎么不带着我呢？把我扔在这儿了。我出来啊，就是想见见世面，可是哥哥你领他们大吃二喝又逛窑子，这是不是说不过去呀？你们去快活了，我也得去快活快活呀。这下子把宋江气坏了，你个黑厮啊，瞎喊什么？就你这模样，到街面上去看花灯，大家伙花灯都不看了，光看你了。大哥呀，我对您忠心耿耿，您好事得想着。我对您忠心耿耿，您好事得想着。
1: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晋源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晋源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2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晴。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天气多云。

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天气多云。河南金源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安排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自电视剧《生命树》走红后，青海旅游搜索量同比暴涨201%，相关的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相比去年增长了80%。青海通过一系列沉浸式体验项目，将聚集热度转化为实际客流。6月18号，记者从吉尼斯世界纪录获悉，来自广西桂林的11岁小学生梁成浩刷新了折纸青蛙跳跃最远距离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幅超越2024年广西师大师生创下的 1.45 米原纪录，直接让纸青蛙一跃跳出 2.52 米。好的，以上就是这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新闻930，新闻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10的早安新闻。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赞，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源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的，那么关注新闻。吃了同学递来的软糖后全身乏力头晕，就医后才发现糖果竟然是伪装成零食的大麻制品。6月26日，湖南高院通报依法

惩治毒品犯罪相关工作情况，并发布该起典型案例。被告人陈某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2024年1月14日，某高校学生陈某在学院活动时谎称大麻卷烟为自制猫草卷烟，欺骗同社团同学田某吸食。同年2月28日，陈某在与田某打台球过程中诱骗田某食用以糖果外貌伪装的大麻软糖，随后呢，田某身体出现了乏力、头晕等不适，前往医院诊治。陈某在宿舍外被学院保卫处工作人员及辅导员等人扭送至公安机关。办案民警在陈某宿舍书包内查获疑似大麻叶 7.78 克，疑似大麻糖果 72.72 克。经鉴定，以上物品中均检出四氢大麻酚成分。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某将毒品大麻伪装成卷烟、糖果，欺骗同学田某使用，其行为呢已构成欺骗他人吸毒罪。陈某在庭审中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轻处罚，从宽处理。据此呢，依法对陈某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湖南高院刑一厅副厅长龚金珍介绍，以欺骗手段向他人投放毒品的行为手段隐蔽，危害社会危害性极大，尤其在校园这一特殊环境中，不仅直接侵害学生身体健康，还极易成为毒品消费链条的突破口。办案被告人将大麻伪装成卷烟、糖果，利用同学之间的天然信任，降低被害人的防范意识，欺骗他人吸食，被依法予以惩治。同时提示广大在校学生摒弃毒品离校园很远的认知，时刻保持对毒品的防范与警惕，不识来历不明之物，不轻信他人的蛊惑，谨慎交友，增强病毒、食毒、剧毒能力，倡导全社会，特别是学校、家庭形成合力，加强禁毒教育，引导学生自觉远离毒品，严守法律底线。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日前话题，男人手机卡顿，顺誉发现77万条未读消息，引发了网友的关注。据报道呢，广东网友小林发帖称，男人的手机呢竟假异常卡顿，他帮忙查看时才发现微信里面塞满了各类广告营销群，竟有77万条未读消息。于是他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有人知道微信如何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吗？新闻截图显示，老人微信里面塞满了各类广告营销群，系通过添加企业微信联系人后被拉入。认证主体呢多为杂货店，群内成员呢均为陌生人，每群呢仅10至20人，且被拉入时呢既无通知，也无需本人确认。小林和母亲一起帮奶奶退群删群，却根本删不完，退一个他们又拉一个。之前删掉的大量营销号消息再次占满了奶奶的微信。对此呢，很多网友反映啊，自己也遇到面向老年人的营销问题，以企业微信联络和短视频推广等渠道为主。虽然可以单独查看企业微信联系人，但删除联系人时呢，仍需要挨个点击删除。不少网友呢在线支招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博主反映的问题，腾讯方面表示，微信和企业微信将对从引流到私域的路径加强监管，严格打击骚扰用户虚假夸大营销的行为。查询相关政策，2025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与中消协联合发布关于防范私域直播间老年人药品保健品消费风险提示，明确要求直播间公示营业执照，核查蓝帽子标志，检视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等引流套路。相关领域专家介绍，此类乱象都是各种私域营销企业获客盈利的手段，往往以免费产品、免费试用等为诱饵，添加老年人的微信，利用微信40人以下群聊无需被拉者确认，可直接入群的机制进行营销。专家建议，针对各类进群拉人操作，统一设置被邀请人2次确认机制，无论群组规模大小，拉人入群均需通过对方同意，弱化被动直接入群功能，从流程上减少各类衍生问题。除了各种营销群外，专家认为各个应用软件都应该在适老化适配上有更多动作，软件内容不应止步于字体放大，还应参照未成年人模式推出老年人模式，应持续升级适老化产品，开发相关标准，相关管理规则也应该升级和细化，相关规范需遵循2个原则，落实信息完整告知要求，相关操作必须由老年人本人确认后方可执行。引入求助机制，很多老年人不了解各类功能，该求助机制可以向子女、亲属或熟悉数码产品的人请教，选择权交由老年用户自主掌握。与此同时，各类产品与服务提供商要严格自律，并且接受升级后的规则严格执行。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6: 喂，你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6: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6: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声，我将随北京时间的上9:41，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新闻930，就近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竞选。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音电视台公布留言，或者拨打我电话0943-6289-60，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音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音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音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让我们来关注到新闻。29日凌晨，2026美兼慕世界杯16/1决赛，加拿大1-0战胜南非，队史首次晋级16强。28日，2026年美兼慕世界杯32强确定。16/1决赛32进16将于北京时间6月29日至7月4日进行。

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县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深圳

1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专注张志远、李江银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二十八日，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

继续关注新闻。截至28日，2016暑期等电影票房已突破15亿元，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29日0时12分，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近日，兰州大学教师杨某某学术论文被指出现 AI 水印。兰州大学27日发布情况说明，已成立专项调查组，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认真处理。美东时间27日，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日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日称，他将在几周后辞去总统职务，并呼吁提前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55，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尔哈萨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喂，囊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5: 哦，
6: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 啊？
7: 闺女，

0: 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3: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现在是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军院930军衔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军衔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军衔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

么各位正在路上的听众朋友们，那么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乐在途中。车轮向前方，紧随行，最好的旅途永远少不了好听的音乐相伴。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由赵雷吟唱的《画

奔波的日常里，我们穿梭在城市街巷，行驶在乡间公路，或许步履匆匆，或许身心疲惫，但只要车载音乐响起，所有的烦躁和疲惫都会被温柔治愈。那么接下来一首由李慧珍演唱的《爱死了昨天》送给大家。

好的，今天的乐在途中依旧为大家开启专属车载音乐专场。那么，精选适配行车氛围的金曲节奏，轻快旋律治愈。不管你是通勤上班、短途出行，还是自驾赶路，都能让歌声陪你奔赴前路，让好心情一路随行。那么，接下来一首依然由萧亚轩演唱的《爱的主打歌》送给大家。

好的，同时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10:52。那么今天的乐在途中车载音乐专场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暂时的说再见了。一路歌声相伴，一路温暖同行，希望今天所有的旋律能够治愈你赶路的疲惫，装点你前行的路途。无论你此刻即将抵达终点，还是依旧行驶在路上，都愿你一路平安，一路顺遂，眼里有风景，耳畔有歌声。那么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全程守候与收听，那么本期的车载音乐专场到此结束，我们下期乐在途中继续与歌声为伴，与美好同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对日相关出口管制措施答记者问。有记者问，今天商务部对外发布管控名单、关注名单，请问有何

考虑。发言人表示，2026年2月24日，中方将三菱、造船、株式会社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斯巴鲁株式会社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遗憾的是，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思悔改，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加紧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步伐，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见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一是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列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另一方面是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二是将三井 E&S 株式会社等20家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列单后，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不得申请通用许可或者以登记填报信息方式获得出口凭证。申请单项许可时，应当提交对列入关注名单实体的风险评估报告，并提供不将两用物项用于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用途的书面承诺。许可审查期限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第17条第1款规定期限的限制。商务部将对关注名单中实体的两用物项出口实施更严格的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审查。涉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用途出口不予批准。列入关注名单的实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第26条规定，履行配合核查义务的，可申请移出关注名单，商务部核实后可以将其移出关注名单。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8号晚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离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美国。世界杯快报，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到7月4号进行。明天凌晨1点，巴西对日本；4点30分，德国对巴拉圭；9点，荷兰对摩洛哥。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未来几天我国的气温总体呈现南北热、中间凉爽的格局。其中，新疆至华北南部、黄淮一带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将会发展增多。新疆吐鲁番7月3号或现49度的酷热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官员称。

0: 美伊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伊朗官员称，受遭袭事件影响，伊方缺席28号美伊技术性谈判。
1: 总台记者观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美国和伊朗接连对对方目标发动打击，霍尔木兹海峡硝烟再起。
0: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强震致中国公民8人遇难，1人失联。
1: 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道路通行和车辆通行基本恢复，正常电力及供水部分恢复，又有多名地震被困者陆续获救。
0: 国际新闻眼，军演轮番上场，扩军步履不停，日本接连突破专守防卫底线，暴露怎样的军事野心？
1: 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今天迎来首场比赛，加拿大队1-0补时绝杀南非队，队史首次晋级16强。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5: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8号获悉，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
6: 美国官员和另外的知情人士均证实了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作出正式说明。
5: 近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美国和伊朗接连对对方目标发动打击。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和美国都有怎样的表态？对于双方正在开展的谈判，又会产生怎样的潜在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稍早前发回的观察。
7: 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27、28号，美国连续两天对伊朗南部沿空袭，美方称伊朗连续使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商船，违反停火安排，并威胁航行自由。伊朗则表示，有关船只没有按照伊朗指定路线和程序通行，美军空袭才是对伊美谅解备忘录和伊朗主权的公然破坏。那近期，美国倾向于推动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使用阿曼一侧，也是国际海事组织认可的南部航道，并通过军事存在保障其运行，以削弱伊朗对海峡通行规则的主导权。与之相对，伊朗坚持所有船只必须接受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认为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通道都会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表面上看，这两天冲突的导火索是商船遇袭，但更深层次的矛盾是霍尔木兹海峡究竟由谁来定义安全通行，由谁来制定和执行通行规则。美国强调国际航道航行自由以及美军护航协调机制，伊朗则强调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在60天过渡期内，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控应由伊朗主导。海峡硝烟再起，伊朗政府和军方的回应也释放出了不同层次的信号。伊朗外交部更强调法律和外交层面的表述，称美军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谅解备忘录第1条，伊朗行使自卫权进行回应，试图将自身定位为防御性反击，为后续谈判保留空间。而代表军方的伊朗革命卫队则释放出了更强烈的威慑信号，明确表示今后将以更强硬手段处置所谓违规船只。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即便只是打击次要目标，也将遭到更大规模的报复。连续两天的冲突也给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带来了新的变化。一边是伊朗要求所有船只向革命卫队海军报备沟通，并按指定航线通行，另一方面，美国及其主导的海上机制则继续强调护航和替代航道。更值得关注的是，海峡正在形成事实上的双重规则，按照伊朗规则航行可能被美国视为承认伊朗单方面管控，而按照美国或国际机制推荐路线航行，又可能被伊朗认定为违规。对于过往商船来说，最大的风险正是规则并存、标准不一以及执法主体之间的冲突。与此同时，连续两天的军事冲突也给瑞士会谈后已经启动的美伊技术性谈判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原本仍在讨论中的海峡争端解决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就已经遭遇现实冲突的冲击，双方互信进一步下降，美伊都要求对方首先履行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相关承诺，谈判门槛再次提高。不过这两天的军事行动也可以看作是对当前谈判的一次压力测试，双方都希望通过有限的军事施压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筹码。 而不是彻底放弃外交渠道。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美伊关系很可能进入边打边谈的状态，军事威慑与外交斡旋将同步推进。但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严重商船遇袭事件，或双方军事打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当前的技术性谈判仍有可能被迫中断，甚至重新回到全面对抗的轨道。
5: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8号获悉，一位伊朗官员称，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另据美国方面当天消息，有知情人士称，由于美伊两国再次发生冲突，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
6: 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
5: 按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的说法，伊朗违反停火协议，美可能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届时伊朗将不复存在。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则表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未来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
6: 28号稍晚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进一步表示，伊朗将对美军任何进一步的违反停火行为做出更强烈的回应。至于美方所说的伊朗袭扰商船的说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称，将采取果断行动回应美国侵略行为，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
5: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结合以往美伊之间屡屡发生的短期冲突现实分析认为，本次冲突呈现的模式仍然以回合制交手为特点，大概率不至于升级为全面战争。
8: 对于这一波的冲突，我认为要看到它的两个特征。那么首先就是它有有限的一面，那么这一波的冲突它都是回合制的交手，持续的时间相对不长，那么这说明美伊双方都还不想回到大规模的这种交战的状态。那么伊朗在过去与美国的这种军事斗争中，或者是谈判的博弈中，可以说都是以海峡制胜，所以他要不断放大或者保持住他在海峡问题上的优势。那么美国也意识到，就是在过去与伊朗的博弈中，那么海峡是美国的一个软肋，也是他在谈判中被伊朗拿捏的一个点，所以美国也是要全力阻止伊朗建立对海峡的控制权，要阻止伊朗在海峡的任何的这种军事行动的这种自由。所以未来我觉得会看到，就是美伊之间围绕着海峡控制权的这种低烈度的冲突会持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而这个局面会对美伊的停火备忘录的执行也好，对后续的谈判也好，都形成负面的冲击。那么再加上美伊在离伊停火呀，在制裁解除啊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可以说美伊之间的停火备忘录只能得到部分的实施，不可能有一个完全的落实。而且部分实施的这些条款也不排除因为美伊关系的恶化出现一些反复和倒退。
6: 当地时间28号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摧毁了位于黎巴嫩南部马吉达勒宗村区域的黎巴嫩真主党地下武装基础设施。

0: 声明称，在摧毁该基础设施之前，以色列已向美国进行了提前通报。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8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涉黎条款的落实情况。
0: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被占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后续的最新情况。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地震共造成12721人受灾，774栋建筑物受损或完全倒塌。他还表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电力服务恢复至75%，供水恢复至68%，道路交通已恢复约90%，道路通行和车辆通行基本恢复正常。
0: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下午3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中。
1: 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教育部发布公告，由于地震造成严重影响，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到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
0: 尽管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来自委内瑞拉和世界各地的多支救援队仍在地震灾区持续展开搜救工作。当地时间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一对父子被救援人员从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下救出。同一天，另有几名被困人员获救。
1: 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已有33人获救，其中包括多名儿童，但仍有数万人下落不明，寻找更多幸存者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
0: 总台记者盛佳迪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了一处在废墟旁临时搭建起来的医疗救助点，当地医护人员用他们的专业与善意在废墟旁汇聚温暖与希望。一起来听报道。
3: 这一处简易的医疗救助点啊，里面我们看到有这个医生在临时搭建的这个操作台上配置这个药物，然后给有需要的这个周边的受灾民众进行医疗上面的救治，再有根据需要转运去更大的医疗救助点或者医院。这里很多的医生和护士啊都是志愿者，他们穿着不同颜色的来自不同医疗机构的这个工作服，但是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协调的机制，有的人做登记，有的人做药品的配置，有的人安抚病人，安抚这个受灾群众。这个由当地医护人员以及志愿者搭建起来的临时医疗救助点，成为周边受伤民众第一时间获得救治的重要场所。当地居民西梅娜说，
4: 震后有几天了，遇难者遗体的气味已经很明显，倒塌的房子还滋生了很多蚊虫，震后存在传染病疫情风险，我们需要医护人员的专业帮助。
3: 地震发生后，很多医护人员自发加入伤员的应急救治工作，由于伤员源源不断，医护人员开启24小时轮班坚守模式，昼夜不停。志愿护士马伊拉表示，
5: 我们国家遇到这样的大灾，我们每个人都想出一份力共度难关，现在救援黄金期已过，我们工作重心转向帮助处置遇难者遗体，与此同时安抚遇难者家属，继续救治受伤群众。说实话，我们不在意睡在哪里，而是想着能不能多救一个人，给那些失去至亲的家庭一点支撑和安慰。
1: 地震突如其来，在委内瑞拉工作和生活的华人华侨们迅速集结，组织车队捐献物资，成为当地抗震救灾不可或缺的坚韧力量。
0: 从首都加拉加斯24小时亮灯守望的

0: 个小时之后。
1: 我们刚刚忙完，前天就发了20颗，发到那个该去那个地方，今天就发11车辆的物资，啊，到加拉加斯。我们大概就睡15个小时，忙起来，有时候在赶路啊，有时候有修作那个物资啊。
0: 人员极度疲惫的背后是物资的精准筹集与急速发运。梁国瑞说：“
1: 今天的物资就是那个玉米粉啊、大米啊、意大利面面条啊、沙丁鱼的罐头啊，用的东西、遗留的东西啊，比如药物啊、消毒水啊，还有衣服啊。”我们从东部两个省份的一起发过来的，从那边东部发过来大概是要6-7个小时车程吧，因为车辆太重，不能开太快。我们华侨酋领他们也有他们的生意，有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就很忙的时候也抽空出来去做这个事。太晚的话就走路太远，就是晚上跑路不安全，所以他们也很紧张的又赶回去。
0: 梁国瑞是广东恩平人，30多年前定居委内瑞拉。恩平这座南方小城与委内瑞拉有着深厚的血脉渊源。上个世纪80-90年代，一股前往委内瑞拉的热潮已在恩平这个著名的侨乡悄然涌动。如今，万里之外的广东恩平，许多人也因为这场地震彻夜难眠，不少同乡忙着筹措心意。从事南美洲海运物流业务的梁义聪第一时间捐了款。
2: 因为我本身从事的也就是海运物流的进出口的一些相关的贸易，接触这方面的信息比较多，我也联系了我一些同学啊，还有一些朋友啊，就都逐一的给他们发去消息，跟他们回一个信息，我就安心了。在群里面就看见我有一个同学在当地生活，他发的有这么一个二维码，就说你们有意向的或者是有这方面的想法的就可以捐赠一些物资啊，或者是钱。但是相对来说我没有在国外，我是在国内，我的物资就没有一时半会可以出去，我只能说尽自己的能力去捐一点点钱这样。
0: 梁义聪分享给我们的图片中，物资捐款从四面八方汇集。
2: 因为我们当地的一些人哦，在当地基本上就是经营了一些小百货啊、小商场，他们也是受灾的一部分，也是救援的一部分。他自己他也开着有一间小商铺，也是把物资都拿出来了，多余的或者是能捐出的他们就捐出去咯。每个城市他有自己的收集点，像加拉加斯或者是马拉嘎那边，华联市啊，那个巴伦西亚那边都有自己的一个点。例如说那个美心酒楼，就是我们恩平人在当地开的一个那个饭店，就大家物资就可以在那里去捐赠。
0: 美心酒楼是我们在采访收集的信息中常常被提及的一个地点。这是一家开在加拉加斯繁华闹市区的中餐馆。一位在社交媒体上分享震后经历的恩平老乡说：“
3: 我们在一个餐厅里面，感谢美心餐厅，对吧？接待所有的老乡，包括所有的华人会馆也接纳。”老乡还有那个。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记者联系到了美心酒楼的老板冯宁，他也一直在忙。
4: 不好意思啊，现在我在忙，有空我再联系你。
0: 这几天冯宁的朋友圈每天都在发布这样的信息，若有同胞房屋受损还没有找到住的地方，美心酒楼持续接待有需要的同胞，我们24小时开放，店内免费提供热饭热水。2个小时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记者接通了冯宁的电话。
4: 过了几天，现在没那么多了啊，因为基本上有家人呢找到他的朋友，或者呢，其他人呢，现在只来过吧，他们出来没地方住，肚子饿，那个时候真的都是能帮到就帮忙。
0: 冯宁说，他没细算过接待了多少人，但有不少被触动的瞬间。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忙着救同胞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的华人同乡。
4: 我们一般10点钟关门了，他们12点多才过来。他就是说订着的时候他家没了，铺面啊那些都没有了。他让人没顾得及去拿自己的东西。他因为知道在旁边还有我们自己的同胞还没有出来，所以呢他们就去救那些同胞。救了1天1夜了。
0: 目前饭店除了恢复营业，安置剩余的10几位住宿同胞，冯宁更忙的是要每天做几百份饭送进。

0: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
1: 今天我们松前县，因为他们本地人在救援，没人给他们吃嘛。然后8点钟，我们联系的那些工人嘛，就是他们开那个直升飞机送那些阿廖巴。我们从早上5点钟开始做到8点钟，直升飞机送下去啊。因为前线我们是不能下去的，现在我们不但接待我们中国人，还有那些他们本地人了哦，那些救援人员，然后呢，我们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要在帮他们，然后呢，他们去救援嘛，让他们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同胞。
0: 四海之内皆兄弟，善意不分远近。这句话，冯宁写在了微信签名中，更写在了美心酒楼24小时不熄的灯火里。从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到中国的恩平，从梁国瑞到冯宁，再到梁毅聪，那些被清空的货架，那些连夜发出的物资，那些在灾难中既自救又救人的中国面孔，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风雨同舟。梁国瑞，
2: 现在我们就是重点的，就是把他们的家园安顿好啊，把受伤的侨胞看怎么能帮助的，给侨胞多一点关怀，多一点帮助。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 播报近远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2: 6月18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来到住宅在建项目文旅街区、餐饮酒店、工贸企业、高速路口等地，实地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抓实安全生产百日攻坚、问题整改清零，紧盯各行业风险隐患，压实各方安全责任，细化端午假期安全管控与应急保障举措，全方位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检查中，李小青先后来到翡翠湾住宅项目二期、静源水街、雷黎森维嘉酒店、甘肃省新瑞辉铝业有限公司、吴家川高速路口等地，实地检查建筑施工、城镇燃气、食品安全、文旅活动、消防安全、工贸生产、道路交通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李小青强调，要坚持靶向施策、标本兼治，加快推动问题全面清零，要深挖问题产生根源，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坚决防范同类隐患、同类问题反复反弹，从源头阻断安全生产事故发生。要紧盯在建项目施工全过程，

从严从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督促企业规范施工流程，完善安全防护措施，严守建筑施工安全底线。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提前细化端午假期文旅活动、安保、消防、人流管控方案，完善应急预案，配齐应急物资，落实专人值守制度，全力保障节日文旅市场安全有序运行。要从严抓好燃气输送、灶具使用、软管老化等燃气安全隐患排查，严防燃气泄漏、爆炸事故发生。要紧盯食品采购、储存、加工、售卖全链条，严查过期变质、三无食品，全面规范餐饮商户、商超市场经营秩序，全力守护群众饮食安全。李小青强调，要常态化开展消防隐患自查，严肃整治堵塞通道、违规用火用电等问题，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提升一线人员应急处置能力。要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企业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风险防控机制，精准指导企业防范化解生产安全风险，助力企业安全稳定发展。要精准研判端午假期交通出行流量变化，紧盯高速路口、国省干道等重点路段，加大巡查管控力度，全面提升路面警力见警率和管事率。要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引导，加强电动车、电动三轮车等非机动车辆通行秩序管控，统筹做好交通疏导、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工作，全力防范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县领导马京栋参加调研。6月22日，靖远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方案汇报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重要论述，编制单位汇报了动态维护成果，与会单位做了交流发言，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出席会议并讲话，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参加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的重要性，站在为发展负责、为人民负责的高度，主动对标国土空间规划要求，逐条梳理，充分吸收各方意见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规划方案，按期完成上报审批，确保规划科学合理、贴合实际。要抢抓政策窗口期，按照总量不变、布局调优的原则，系统梳理核实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生态修复、交通提质等重点领域项目用地需求，统筹调配空间资源，精细优化三线布局，为全县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空间要素保障。要倒排工作时序，压实编制责任，加快完善规划方案、配套图建、指标附表等工作，逐条逐项校核数据逻辑、指标平衡关系，确保维护成果严谨规范、数据精准、落地可用。要持续加大批而未供土地、闲置低效用地清理处置力度，大力推进工业园区低效用地盘活再开发、城区老旧片区更新改造，从严管控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全面提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要严格规范用地准入审核，强化日常执法巡查监管，常态化开展规划法律法规及政策宣传，构建源头防控、过程监管、从严查处的全链条管控体系，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生态安全底线。县领导马斌、李静寻参加。近日，县总工会联合爱心餐饮商户、县妇幼保健院开展系列职工关爱行动，同步推出工会爱心牛肉面、女职工专项健康体检等暖心服务，面向一线职工送上贴心保障，以实际行动落实职工关心关爱民生举措，让一线劳动者真切感受到工会娘家人的温暖。活动现场，爱心牛肉面门店内暖意融融，职工们有序前来享用爱心早餐，按照工会补贴、商家让利、职工受益的惠民模式，参与活动职工均可免费领取牛肉面，一份热乎早餐驱散劳作疲惫。与此同时，符合条件

0: 条件的女职工在县妇幼保健院参与专项体检，依托工会补贴政策享受针对性妇科健康检查，全面排查健康隐患，切实守护女职工身心健康。本次关爱活动精准覆盖一线职工群体，餐饮商户作为工会定点合作门店，全程配合活动开展，严格把控餐品品质，规范完成线上餐券核销流程，以公益行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县妇幼保健院优化体检流程，开设专属体检通道，细致做好各项健康筛查服务，保障餐检职工高效就医。一餐暖心饭，一份健康守护。此次系列关爱活动搭建起工会、企业、商户联动服务职工的桥梁，既解决户外劳动者就餐刚需，又筑牢女职工健康防护底线。县总工会将持续深耕职工关爱服务，丰富惠民活动形式，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职工实事，在全县营造尊重劳动、关爱劳动者的浓厚氛围。靖远大炉，西沙瓜即将上市，甜蜜产业铺就振兴路。夏日时节，骄阳正好。走进靖远县大炉镇，连片的瓜田绿意盎然，藤蔓绵延起伏，圆润饱满的西瓜掩映在翠绿枝叶间，一派生机勃勃、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眼下正值西沙瓜成熟前管护关键期，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瓜农忙碌的身影，大家浇水保桑、疏枝理蔓、巡查管护，细心照料每一颗瓜果，田间地头一派蓄势待发的繁忙景象，小小西瓜铺就群众增收致富路，勾勒出乡村产业振兴的甜蜜画卷。近年来，靖远县立足独特的沙田资源、气候区位优势，持续把西沙瓜产业作为助农增收、乡村振兴的主导特色产业，通过规模化种植、精细化管理、品牌化运营，持续提升靖远西沙瓜市场知名度与核心竞争力。如今，小小西沙瓜已然成为全县激活乡村产业活力、带动群众持续增收、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甜蜜产业，为县域农业提质增效、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宋江和柴进他们进了东京汴梁城，找个酒店呢就住下来了。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高级宾馆，我估计啊，也就是找一个比较好的大客栈。他们住下了，宋江他身为反贼的头领，他可不能抛头露面，他就安排浪子燕青和小旋风柴进，你们俩都是见过世面的人呢，到街面去走动走动。再说浪子燕青和小旋风柴进呢，

都没刻过金印，也不会被人家认出来。宋江就让他们俩呀，到街面上去探听探听各种各样的信息。当然了，李逵就得陪着他在客栈里待着了，他出去容易惹事儿啊，长得那形象胡子拉撒的，又黑乎乎的，你说把人家吓一跳，万一东京汴梁城的110给他逮着，不就麻烦了吗？那听书的朋友说，早年间哪有110啊，你还真别说，据史书上记载，大宋朝就有了巡警了，那巡警跟110就没啥区别了。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这时候啊，这个燕青和柴进他俩一边走一边合计，小姨啊，我看这么办，既然咱们头领让咱俩去了解了解这东京汴梁城的行情，我看呐，咱俩莫不这么办，咱俩这身打扮都是官差，咱就利用咱官差这身服装啊，想办法混进大宋朝的紫禁城啊。大宋朝啊，不一定有紫禁城，不过大宋朝它可有皇宫，咱俩要是到皇宫里边，那里边的信息呀，可全和喽。到了紫禁城啊，什么信息咱们都能得到啊。燕小乙一听，那不扯呢吗？咱们俩能进去吗？那紫禁城戒备森严呐，紫禁城内都是那些宦官，给他们做亲兵卫士，外边又有御林军，进到紫禁城比登天还难呢。可是人家这个柴进呐，好像胸有成竹。放心吧，兄弟，这一点呢，我比你了解。到时候你就看我的吧，咱俩是随机应变呢。就这么着，哥俩一边合计，一边啊，就走进了一个大酒馆子。京城这酒馆子不少，可是大酒馆子并不多呀。那时候大酒馆子，它再豪华，它也没有今天这北京的五星级酒店呐，还有钓鱼台呀，或者是京西宾馆装修的豪华。不过那大宋朝的大酒馆子也不错，外边一看是雕梁画栋，飞檐起脊呀，这装饰是真不错呀。这个大酒馆子，一般的老百姓谁能上这儿消费呀？据说像这样的酒楼在东京汴梁城也没有几家。他们俩一合计，只要能进这个酒楼喝酒的，那都不是等闲之辈，说白了都是官相。既然是官相，这些人也都是高高在上的人呢，用今天的话说，都是这些大干部、大领导之类的。两人进去之后要个雅间，要完了雅间，点了几道大菜。你看人家柴大官人一点菜就知道确实是见过世面呢。这跑堂呢一看，来两位官爷儿已经点了雅间了，他把这好茶沏好了，端上来之后，恭恭敬敬地站在两位官爷的一边。二位官爷，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把食谱给我拿过来。客爷在这儿呢，说实话，他就把这食谱啊递给了小旋风柴进。小旋风柴进接过了食谱，看了这么几眼：斑鸠鸡、炒子蟹、爬海参、烧燕窝、清蒸桂花鱼，再给我来一个玉带虾仁儿，顺便呢上一道东坡肘子，汤菜给我上一道三丝汤。哎，好嘞。这个跑堂呢顺着楼梯的噔噔噔噔噔下去了，就叫菜了。这叫上菜时间不长，热气腾腾的菜就端上来了。小旋风柴进呢，为什么点了六道菜呀？原来他有他的打算。他看这楼下有一位散客，这位散客啊，这穿着打扮跟别人可不一样啊。小旋风柴进过去那也是
贵族子弟什么世面没见过呀？他一看这个人肯定是个官爷啊，怎么知道是官爷呢？他穿着大宋朝的官服，这官服可不是一般的官服啊。一看这官服，小旋风柴进就知道了，这是个够级别的干部。怎么说呢？他最起码呀，也是个厅局长级的干部。当然了，那年头倒没有这名词儿，反正啊，说明这个人肯定是一个相当有地位的官员。接下来，他就跟燕青使了个眼色。这燕青可是个机灵鬼啊！柴大哥，这人咱不认识。哎，你呀，这么办？好嘞，燕青下到楼溜溜达达的，就来到这个官人坐的这个散台了。我说朋友啊，我们家老爷跟您有交情啊，看到您一个人坐这儿啊，他特意让我跟您打个招呼，请您上楼啊。当时把这人说愣了，你们家老爷是谁呀？我们家老爷啊，跟您是老交情，您可能身居高位，见过的人太多，把我们老爷忘了。你们老爷尊姓大名啊？您看看就认识了。好吧，那书中暗表，这谁呀？这位啊，可了不得，他是皇宫的当值，这当值也叫班值。在北宋的时候啊，这宋朝有很多当值的禁卫军，这当值的禁卫军也得分殿前班值啊，或者是殿右班值啊，还有内殿班值啊，还有什么金枪班的班值啊，银枪班的班值啊。你这么说吧，这18班兵刃呐都有班值，那么他们的总称都叫班值。这个班值级别不高，不过呀，这个职务很重要啊。你像当兵打仗都是战士，那你说同样当兵都当战士，你前线打仗的战士和中南海警卫团的战士，你别看都叫战士，那待遇和级别可就不一样喽。中南海警卫团的战士啊，他们的任务不是上前线打仗，是保卫国家领导人。你看这工作重不重要吧？那这班值他就干这个的。当时他闹愣了，他说我是王班值啊。燕青心里边高兴啊，这王班值，哎呦，这个职务可太重要了，我们正需要这样的人物帮助啊。跟他要是搭上线儿，兴许就能得到更重要的情报啊。当时燕青上前一拱手，我们家老爷把您认错了，拿您当张观察了。这观察呀，这官更大，在北宋年间这观察使是谏官大一级呀。这个观察呀，可不像咱们前文书讲的那个何涛何观察，那个观察呀是基层的观察，也就是啊，抓个盗窃犯，管个公安局什么的。这在京都当观察那就了不得了，各个部门都可以观察观察你，我估计跟纪检干部差不多。这时候燕青马上一伸手，王观察呀，您就别客气了，你跟我们家老爷是老朋友，我们家老爷把菜都给您点好了，您那就别一个人在下边吃了，请吧。说这话呀，他上前就把王班直给扶起来了。王班直是半推半就上了楼了，来到了雅座，看了看小旋风柴进。这一看柴进呐，真是气度不凡呐。柴进那也是一表的人才呀。但见柴进身高有7尺左右，生得面如浮粉，眉清目秀，威而不怒，飒爽风流啊。头上戴着一顶素白色的逍遥巾，顶门镶着一块美玉石，光华四射，身穿素白色的逍遥氅，恰近边走金线，大朵的团花，肋下配着宝剑，
进场有40左右，

绿鲨鱼皮鞘，金通口，金翘面，金四角，素白色的灯笼睡子有3尺长。这在里屋坐着它没有风，假如要是有风这一吹呀、啊、那可真是迎风飘摆呀、啊。不过今个柴大官人这身子一动，这灯笼穗飘飘悠悠的就自然而然的摆动起来了，显得是气度不凡呐、啊。这扳指啊是套近乎还是看人家柴大官人的穿着打扮，不是普通的人呐、啊。他呢当然就得敬三分了，这人是衣服马是鞍呐。你看上澡堂子这一见面呢就看不出来特别来了。这时候在这么大的一个高级酒楼，又在雅间看到了小旋风柴进，他就觉得呀这一定不是等闲之辈，当然就得客气了。柴大官人呢刚要去抢话，燕青看明白了，赶快抢上一句呀、啊、老爷刚才啊您把这个职务给弄错了，这位是王官职不是王官场。哦，这柴进呐、啊、恍然大悟，他得装模作样的，是啊是啊，我就知道啊咱们是老交情，可我把您的官职给弄混了，您什么时候当的班职啊？这王班职心里边也是热乎乎的，人家这位大官人这么有气度，我一个小小的班职无非因为我可以随便进出皇宫大内，人家才能高看我一眼呐。我得跟他呀好好套套近乎，看来人家在京都这地方啊绝不是等闲之辈呀。我要是靠上这位大人物，我在京城就有了靠山了，我这个班职弄不好就能当班头了。你看看他也有野心，他这个小班职别人就很羡慕，他要当了班头这地位就更高了。对呀，同样是警卫团的战士，你当班长是一个待遇，你要当了连长营长或者是团长，那待遇可就不一样喽。当时啊他是点头哈腰啊，既然是老朋友我一时就想不起来了，咱们在哪儿相见过。是啊，我也在合计这件事儿。这柴进也是往上捋，来来来先坐下，咱哥俩畅饮一杯，一晃好几年没见面了，我也挺想你啊。你当班职去了多长时间了？去了3年了，一直啊就当了一个班职。小旋风柴进一听他说话的口音听出来了，这是沧州一带的口音呐、啊。小旋风柴进呐、啊、也等于半个沧州人，这可真是太巧了，两个人都是一块土，年纪又差不多少，这聊起来呀这话就没完没了，是越唠越近乎啊。聊着聊着还真就聊出亲戚关系了。当然了，小旋风柴进他不能说姓柴，说姓柴不就露馅了吗？他呀捋着杆往上爬，他说他也姓王，这一聊呢跟这个王班直还是本家，又一排字呢还都是犯了一个字儿，那就是哥们关系了。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要一称兄道弟，那就格外的近乎啊。哎呀，这可真是他乡遇故知啊。两人呐、啊、喝着喝着这酒就喝高了，这个王班直也高兴啊，碰见自己本家本族的哥们儿呢能不高兴吗？喝着喝着呀，哎呀就喝的呀有点飘飘然了，再喝一会儿啊就晃上了，再喝一会儿啊这憨喇子就淌出来了。小旋风柴进一看行了，别再灌了，再灌呐就把他灌过去了，赶快三下五串就把他身上的衣服给脱下来了。干嘛要扒他的衣服啊？难道要抢劫？那倒不是，两人呐想穿他的衣服进到皇宫里边去，到皇宫里边万一要是能探听点别人不知道

的情报，那不是太好了吗？他们梁山最需要的就是这些信息啊。好，当两人把他扶到一边以后，这柴进就把他的衣服脱下来了，然后呢让小乙啊看着他，一旦他醒了你就这么办。哎，小乙按照柴大官人的吩咐在旁边啊就陪着他坐着吧。这回小旋风柴进穿上他的衣服，两人呢这身材高矮都差不多，当把这衣服换完了就奔皇宫去了。咱们简短截说呀，他穿这身衣服进到皇宫啊，那可太容易喽，所有的进门都是一路绿灯，根本就没人来。他直接就来到紫宸殿，又转过了文德殿，这殿门呐都有大金锁锁着，他进不去。他就这儿转转那儿转转，从殿这边转到殿那边，这时候他就到了一个偏殿了。一看这个偏殿有个牌子，牌子上书写了几个大金字啊，叫瑞思殿。哎呀，这瑞思殿就是皇上看书的地方。他看这地方啊，有一扇朱红格子，一闪身的就进去了。这时候就看见正面铺着一个大玉座，玉座就是给皇上坐的椅子，两边几案上放着文房四宝，相管、花签还有龙墨端砚，这书架子上全是书啊。哎呀，看来这天子还很好学呀，而且呢还都插着牙签儿，上面的屏风上呢有一张图，那是大宋的山河设计图。这个设计呀，是江山设计的计，不是计划的计。转过屏风后边，就看见素白屏风上御书四个寇匪的名儿。咱不讲过寇和匪吗？在皇上眼里啊，寇匪贼都是一个柳子的。这四个寇名啊，当时写的太清楚喽。山东宋江、淮西王庆、河北铁虎、江南方腊。柴进一看这四个大贼首的名字，心里边暗暗的就合计，国家呀被我们祸害够呛啊，皇上都记在心里了。你瞧吧，皇上在书房啊都把这四个大名记上了，这就说明这四个贼寇也好，是反贼也好，让当朝的宋徽宗皇上啊牢牢的记住他们四个大名了。柴进一合计，这何得着呢，我拔出我的牛耳尖刀咔吧咔吧几下子就把这几个字啊给抠下去了。就在他要伸手的时候，听到有脚步声，不行，我得快点。他啪啪啪几下子真就把这几个字啊给抠下去了。他抠完了字儿，这脚步声离他也就近了，赶快他把刀插入自己的靴子里边，一闪身呐就离开这内院喽。出了东华门走不远就回到他那个酒店了。这时候一看，这个王班直啊睡得呼呼的，喝多了一半会儿醒不了啊。这要是在水泊梁山把他扔进高粱炖子里边，一会儿不就醒酒了吗？你多亏没醒过来呀，你要醒过来我的任务就完成不了了。得了吧，赶快呀把王班之的锦衣还给人家吧。当时啊他俩一块动手把这衣服帽子都给他穿不上了。穿不完了他还没醒的，他没醒啊就让他在这儿睡吧。柴进穿上自己的衣服，跟燕青啊把这个店小二就叫来了，买个单看看用多少钱，把这账都算完了，还剩了点散碎银子。得了，这散碎银子

银子都给你吧。哎呀，店小二这高兴劲就甭提了。梁山的两位义士完成了任务，回去了，跟他大哥得交差呀。他走了以后，又过了好几个时辰，这天儿都黑了，这个王半之才醒过来。哎呀，醒完之后懵懵懂懂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可是酒保啊来到近前跟他说了，酒钱饭钱您的那两位朋友都算完了，跟您一毛钱关系没有了，您呐赶快回走吧。哎呀，他就合计这二位朋友真够朋友啊，好吧，那我回走吧。第二天当他回到皇宫，听说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山东宋江这四个字啊没了。这王班直心里明白啊，坏了坏了，肯定是昨天请我吃饭我那两个老乡啊把这字儿勾下去了。他是哑巴吃黄连呐，有苦也说不出，这祸是他惹的，万一漏出去我就得掉脑袋呀。得了，我也装啥也不知道。从打这次以后啊，他们这些班职不管认不认识都得亮出你的乌木牌，光靠你穿这身衣服不好使了。这就说明啊，皇宫的警备又开始严喽，担心就是出内鬼。再说这哥俩见到了宋公明以后，把这前后的情况跟宋公明一说，宋公明是长叹一声啊，嗨，我这个山东及时雨啊引起了皇上的注意啊，我什么时候能让皇上省心呢？我宋江可是替天行道啊。什么意思？我把您当成我们的领袖了，我不反对您呐，我反的是您手下的这些贪官污吏呀。我什么时候能让皇上知道我的这一片心呢？咱叔说到这儿，就说明宋江这个人呐，思想还是挺进步的，跟大宋国还是要保持一致的。既然这样，那就得想办法扭转皇上的印象啊。用什么办法能扭转皇上的印象呢？就得想点招法呀。要采取个什么办法呢？他就开始冥思苦想起来喽。想着想着一拍大腿，哎，有了，我何不这么办呢？对，就这么办。他想起什么主意来了？他知道这京都这个季节可是好季节呀。东京汴梁城它现在的地理位置是河南那一带，你说河南那一带到了正月十五那基本上是春意盎然呐，这春天的景色当然是很迷人啦，京都的景色就更迷人啦。正月十四月亮啊就吊起来喽，从东边一升起来，东京的街景被这月光一照，跟水泊梁山可是大不一样啊，又有亭台楼阁，又有潺潺流水，还有好多有特色的园林呢，再加上那东京的建筑风格也大不一样啊，那都是古建筑，要是留到现在都是保护文物了。可是由于后来战争的破坏啊，这东京的古建筑没剩多少。不管怎么说，当时北宋的经济还是不错的，尤其是皇上住的地方跟别的地方当然就不一样了，用今天的话说那也是大宋的首都。他们就想溜达溜达逛一逛京都的三街六市，再加上今儿个又夜暖风和，正好是游玩的好机会啊。转过马行街就来到了一个大灯棚啊，再一看这悬着灯火照耀的跟白天一样啊，在楼台上下都是通明通亮，车来马去是人来人往啊。他们就在这热闹繁华的地段转了好几条街呀，转着转着就转懵了。就在这功夫啊，眼前
就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

0: 望，当时把宋江啊弄得是云山雾罩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宋江、宋公明，他想扭转皇上的印象，可是用什么办法呢？他还真就想出主意来，就得想办法找机会啊，把皇上的耳朵给吹吹风，让皇上扭转印象。那么让谁去给皇上吹风呢？这个人呢，得好好的选一选，看看在京师咱们能不能碰碰运气了。万一要是碰见跟皇上能说上话的，不管是大臣也好，或者是这些高官也好，哪管遇到一个皇上身边的太监也行啊，只要能跟皇上说上话。说水泊梁山的宋江啊，根本就不想反皇上，到今天他们并没有占据大宋国的一州一县呢。说白了，他们连纲领和治国的理念都没有，他们只是替天行道，替皇上惩处朝廷这些贪官污吏。这个话皇上一听，肯定对他们就能扭转印象。可是这个机会能那么巧就被宋江他们碰到吗？行了，先别管那些，先到大宋国的首都逛逛街景。今儿个正月14，明天就正月15。其实有的说呀，15的月亮14圆，也有的说15的月亮16圆。说的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就说呀，14、15、16这几天的月亮啊，圆的程度都差不多。哎，也没人去拿卡尺量。不过呀，咱根据这自然环境来分析，这3天月亮的亮度真就差不多少。那么这一天这月亮也是高高的悬挂着，这月光一照啊，东京汴梁城这3街6市的街景，再加上这东京汴梁城到处都是灯火通明啊，这样一来呢，就把东京城的夜景显现出来了。宋江呢，他们溜达懵了，结果啊，拐过一个弯，哎呦，被眼前这景色就惊呆了。宋江没见过这么好的景色呀，这简直是别具一格呀。怎么说呢？你看这个小街道并不宽，可两边建筑风格可就大不一样了。你瞧这两边的灯 可真有特色呀。这边的灯啊，写的是歌舞神仙女，那边的灯呢，写的就是风流花月魁。你再顺着这条街往前这一瞧啊，那真是太有特色了。什么京都第一春楼啊，还有什么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啊，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一看宋江可是念过书的人呐，他就明白了，这是烟花柳巷啊。这烟花柳巷咱就不用说了，早年间呐，它是合法生意，政府不光给他们呐地号，还支持他们，还上税。这妓女呢也是个职业，这经营妓女的现在叫老鸨子，也有叫大茶壶的。不过早年间呐，对他们都有一个统称，称他们为钱婆。这个钱呐，组成了很多词儿，像什么虔诚啊、敬钱呐，指的是干什么事啊认真。古代为什么有钱婆呢？这钱婆他不光是管理这些妓女，他还有一个工作，会接生小孩，也叫接生婆，也有管他叫稳婆的，说是接小孩的时候得稳当点。为什么得稳当啊？那两条生命在那摆着呢。还有一个职能啊，这个职能更重要，就是官府衙门一旦发生有些盗抢案件，或者是凶杀案，涉及到检查一些女子犯罪，要搜搜身，或者是验验女性的身体，包括女子尸体的检验，都由这钱婆啊替官府衙门承担了。那平时干什么呢？平时有些钱婆啊就替开妓馆的这些老板管理这些妓女，也有的钱婆发了财了，自己啊也开一个大妓馆。那么单说这东京汴梁城有这么一条花街柳巷，宋江早就听说过，可他没去过。别看郓城县那也是个小县城，可是郓城县的县城跟当时的大宋国国都比起来，那可就差得太远了。县城那些妓女大部分都像阎婆惜那样的，自己有间房子，可以招一些嫖客，而且呢他妈又能给他做点饭伺候伺候他，那也是一种生意。跟东京这些大妓馆比起来啊，那就更不能比了。再说大宋朝在建国初年呢，经济发展的很快，咱就说东京汴梁城在1000多年前呢，不光流动的人口比较多，还有一条，那清明上河图咱们说过了吗？这经济也是非常的繁荣啊。这经济繁荣用现代的名词啊，那可真是昌盛繁荣啊。这个昌啊是昌妓的昌，这样一来呢，东京汴梁城这烟花柳巷这生意啊特殊的红火，江南那些小女子由于家庭条件差一点，小孩的自然条件又不错，那么就经过江南的这些画师啊还有琴师啊调教，调教到15、16岁就卖给京都的烟花柳巷这些钱婆了。这钱婆也好，老鸨子也好啊，花大笔的价钱就养活你，经过他的一调教，他觉得你合格了，你就可以上岗了。这些钱婆也好，是大茶壶也好，他们一生的主要精力就是研究男人的心理，这把男人的心理都研究透了，他就把他这些掌握的经验呢传授给这些小女子了。这些小女子就在这烟花柳巷大展身手喽，互相就比起来了，那可真是合法竞争啊。这一竞争啊，就比谁的貌相出众，谁的才艺出色。你看这一竞争，这一比就比出高低了。不有那么一句话吗？是骡子是马呀，你得出去溜溜；是鸟啊，你得 进林子里边叫唤叫唤。

帮一个小鸟在外边叽喳喳的叫起来，听不出你叫的好坏。可是到林子里边，鸟怕入林吗？将怕入阵，那一叫起来，谁叫的好听，谁叫的不好听，一下子就显露出来了。这些烟花女子也一样啊，你平时什么花魁呀、啊，什么小牡丹红啊，什么小仙月啊，什么小月仙呐、啊，那不算有本事，必须得到这烟花柳巷，在这大众面前一展示，这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哎，就分个高低喽。这样一来呢，这烟花柳巷真有一位独占鳌头的花魁女子啊。这花魁女子叫李诗诗，这李诗诗可了不得，在中华的华夏历史当中有这么几位有名的妓女，我不知道那杨贵妃算不算啊，也有的说算，有的说不算。要我这说书先生看呢，只要这女人靠姿色，靠你女人特殊的那点资本去获取男人的芳心，那就应该算一个妓女。包括武则天也应该算一个妓女，嫁了好几个人了，她能不算妓女吗？还有什么杜十娘，包括咱们在讲民国风云的时候，不是还讲过一个妓女挽救了大清国命运那个赛金花等等吧。这些妓女啊，都是很有本事很有头脑的妓女。这上帝造人的时候造了男人，可上帝觉得男人一个人孤独，就从男人的肋骨取下了一条，造了女人。这女人是给男人当伴侣的，可是人呐，他有了本事之后，他就把上帝的这些观点给改变了。这些女人靠自己的姿色，靠自己的美貌，靠自己的表演征服了男人的心呐，这男人就围着这女人转起来了，这女人当然就得利了。这男女之间的关系，什么恩恩爱爱呀、啊，什么白头到老啊，我觉得有道理，可是也没道理。这男女之间要是一见钟情，它还是来自于相貌。为什么说风流和品貌不离左右呢？就俩人见面还是以貌取人呐。那你说李诗诗她有什么本事呢？当然肯定是貌相出众啊，不光貌相出众，而且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啊。你不管是比品貌或者是比才艺，这李诗诗在京都都是首屈一指。再说这宋江啊，在梁山就听说了这个美女，不光在这条花街柳巷是独一无二的花魁，同时呢她也赢得了当今官家的芳心。大宋朝的官家指的就是皇上，就是皇上啊，你别看他三宫六院，哎，七十二嫔妃，那美女成群，可是真正有才艺有品貌，而且呢各方面情况都是首屈一指的，那也不多。那为什么不嫁给皇上呢？这您就不知道了。皇上选女人呢，也得看你的出身地位。皇上第一个妻子啊，就是第一个媳妇儿，不一定漂亮，那都是皇上他爹他妈给你选的。当时呢，皇上选亲得考虑平衡这些大臣的关系，很可能这些大学士啊，这些大将军呐、啊，或者是宰相啊，他们有孩子，那赶快跟皇上啊做亲，这不是联姻了吗？联姻以后呢，江山不就稳固了吗？你说这个宰相小毛反，结果皇上是他姑爷，他怎么好意思抢他姑爷的权利啊？不过也有，你像汉朝的王莽篡位，还有隋朝的杨坚，那不是把他外孙子的权给夺过来了吗？不过呢，他毕竟是少数啊。

建筑那窗户上都有个对儿，门口啊有个大当，都是石头做的，这就叫门当户对。这个李师师，你再有才艺，你的出身地位低下，你呢就只能当妓女了。可是李师师在京都确实是位出色的小女子啊，又有才气又有色相，这皇上能不听说吗？皇上也偷偷摸摸啊去逛一逛这花街，说白了就是皇上啊他也逛窑子。这皇上据说逛窑子还修了一条地道，来回他行走方便呢。要不你说这皇上打皇宫里边一出来，这警卫人员再加上龙辇，加上这些御林军，再加上这些太监，乌刀火喊的好几千人出来了，那不把老百姓都吓坏了吗？可是压么巧动的走地道就没人知道了。这皇上啊跟这个李师师一来二去就产生感情了。再说李师师是干什么的？只要你是个男人就可以给你哄个滴溜转，你皇上不也是个爷们儿吗？只要你是个爷们儿，你就离不开娘们儿。为什么咱在前文书讲到了，这皇宫里边的太监一旦有了钱了，他也得找个对食儿，对食儿就是陪他吃饭的，那也是女人。你看尽管他没有生理要求了，他也同样需要身边有个娘们儿陪着他。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呀，这李师师宋江啊早就有耳闻呐，赶快他就把燕小乙叫过来了。他心里明白呀，燕小乙那可是小帅哥啊，用今天的话讲那是个小鲜肉啊，让这小帅哥想办法接触接触这个烟花女子大京都的花魁李师师。只要跟这个李师师牵上线了，这李师师陪着皇上唠嗑聊天，睡觉的时候给天子吹吹耳边风，给我们梁山的这些人不就带来了鸿运了吗？你看宋江啊这脑袋想的多简单，你也别说简单，他呀想的有道理啊。正门办不成的事儿就走偏门，哎，这就是哲理啊。就像踢球，你正面进一个球啊太费劲了，多少前锋多少阻力在拦着你，那你想办法在边上或者是利用个角球进这球啊，他就顺当，得分的结果都一样啊，你从哪儿进球都是。宋江的目的就是改变皇上的看法，让皇上对他宋江有好感，然后皇上就可以把宋江他们招安呢。宋江啊想到这儿就跟燕小乙单独谈了一番。燕小乙是干什么的？原来陪着卢员外什么地方都去过呀，别说烟花柳巷，就是再高级的场所他都经过。他那一听明白了，好，这事儿啊大哥交给我。你看燕小乙穿着打扮一番，这燕小乙不穿着打扮那都是一个小鲜肉，这一穿着打扮，头上扎着橙子巾，身披青蓝色的鹤氅，足下蹬着一双门生公子鞋，手拿折扇，一步三摇，溜溜达达的就来到这李师师这花魁楼下了。他来到厅堂四外转一转，这茶博士就迎上来了。客爷，您今儿个是想让人陪您喝杯花酒啊，还是想听听小曲儿？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呀想见见你们的前婆。哎，好嘞。这个茶博士啊沏完了水倒完了茶一转身出去了，时间不长这前婆就回来了，手里边拿着个小手帕，一边走啊一边擦擦汗，看来这活挺重啊，忙忙呵呵的累出汗来了。今儿个好日子来的人多，
他呢

挨个的安排一番，让这个小姐啊陪这位公子，让这个小姐呢陪那个公子。安排完了，一听说又来客了，他知道啊，这都派完了活了，我这调度师主任也好啊，我这个老鸨子也好啊，应该啊消停一会儿了，可又来客人了。当他一看燕青，哎呀，这小帅哥来了，当时啊他有些惊呆了。这个老鸨子在这个花街柳巷啊待了30来年了，从来没见过长得这么俊俏的小伙子。哎呀，我说小哥啊，您打哪儿来呀？想会会我家哪一位小女子啊？燕青啊唰把这蒲扇打开了又合上了。干嘛打蒲扇啊？这蒲扇呢是折叠小扇儿，这折叠小扇儿它既不是扇风用的，也不是什么工具，就是啊那个年头文生公子啊手里边啊得有一个小抓手。你说正月十四也好，十五也好，用不着扇子，可是手里边呢他不能空手拉爪啊，他就得拿个小折叠扇儿，有这么个应手家伙事儿啊，他指挥个什么呢，或者是表示个什么呢，哎，他就一随手拿他呀就代表了。就像我们说书先生放一块这个醒木，还有一把扇子，包括手帕，这手帕呢在茶馆说书的时候唰啦一打开，既是情书也是圣旨。那扇子呢，那说豆可就多了，既是刀枪剑戟，也是鞭锏锤抓呀，哎，用什么就比划什么，就拿扇子代替了。你要空手拉爪的，它显得有点不真实。为了给观众啊带来一个真实感，不有那么句话吗？像不像得作比成样。这个书生也是啊，拿个小扇儿可以当笔，也可以啊敲打敲打，在手上颠的两下子。这时候他把扇子打开了又合上了，拿扇子啪啪啪打打自己这个手的手掌。老妈妈，您怎么把我忘了呢？咱们是老邻居，就是住在双桥下边，我的二老跟您是多少年的老相识了。你可姓高？我不姓高，我姓张，感情张王李赵遍地流。他一说姓张，哎呀呀，我想起来了，你不就是张乙的儿子张小贤吗？对呀，你看看人家燕青一下子就捋上来了。那什么风把小公子哥您吹到我这儿来了？我说老妈妈呀，我跟您说，我头几年打京都到山东混饭吃，我到那儿啊伺候一个老爷，我们这个老爷可了不得呀，家值万贯呐，要钱有钱，要地有地，要买卖有买卖，在东京汴梁城有好几处大商号啊，不光在这儿有商号，在方圆几百里地之内，人家呀都不去吃别人的饭，喝别人家的水。呵，你看看人家宋江被燕青燕小乙这一吹呼啊，听起来真就了不得了。其实宋江确实这匪也好强盗也好，根本就不用置房之置地，领着水泊梁山这些哥们儿到哪哪是家，想侵占谁就侵占谁。当然了，那钱财有的是了，水泊梁山他是一把手，抢来的这些钱财呀都归他管理，钱呢他可以随便的花呀。燕小乙这一吹呼，把老鸨子就吹心活了。哎呀，这么有钱呢，这老鸨子为啥呀？就为了钱儿啊。别说他为了钱儿，就我这说书先生不给钱，小张贤呐，你的这位东家这么有钱财，那当然了。

0: 老妈妈，我跟您怎么敢说谎呢？
1: 可也是，可也是啊。
0: 不知道你的这位老爷到这儿来要欣赏哪位我们老爷呀？听说咱京都有一号花魁，说这花魁呀就在您的手里掌控着。我们老爷，听说这花魁是咱京都最有特色的小女子啊，就想到您这儿来呀，欣赏欣赏这位花魁女子。听说这位花魁叫李诗诗啊，可没想到老鸨子听到这儿，当时这脸儿啊吓得都变色儿了。哎呀呀，我的小张贤呐，小张贤，这可使不得，这可使不得呀。燕青心里边就合计了，都说开店不怕大肚子汉，怎么你这个开妓院的反倒怕起嫖客来了？你要真怕嫖客来，你就别挂这个牌子。燕青心里边正纳着闷呢，再看这老鸨子伸手一指，燕小乙这一看呢，把燕小乙也吓得是目瞪口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水泊梁山的宋公明想走走李诗诗这红门，让燕小乙啊去打前站。燕小乙跟这个老鸨子一套近乎，老鸨子一听说要拜访拜访李诗诗，把他吓得一捂嘴，用手一指。燕青一看，把燕青也吓了一跳，看到什么了？看到窗外啊，过来过去有好些个密探呢。燕青他们可都朝廷的要犯呐。燕青能不害怕吗？燕青当时啊，老妈妈，您这什么意思啊？小贤呐，有些话我一两句说不清楚。你们这东家，今儿个，你们的东家，想哪位小娘子都可以，唯有花魁。你们，老妈妈，既然这花魁他不接客，那你为什么还打着花魁的招牌？小贤呐，我不跟你说了吗？这一两句话呀，我说不清楚。小乙就明白了，这个花魁肯定被人给长包了。谁有这么大的能力包着花魁，别人不敢碰啊？那肯定是传说中的宋徽宗皇帝啦。小乙啊，确实有些灰心了， 这皇帝的女人，谁要是想乱碰，那还了得？你长几个脑袋呀？小乙呢，正在合计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办呢？可没想到这功夫，这转机真就出现了。自打燕小乙一进入这老鸨子的课堂啊，就引起一个人的注意了。谁呀？花魁女子啊。花魁女子不是被皇上给包月了吗？咱不管包月也好，包年也好，反正这功夫啊，皇上没来，皇上没在这儿，这花魁就没说没管了，他就在院子里边啊溜达溜达，他也是为了赏赏月景。这小女子一溜达，就发现厅堂来了一位非常非常俊美的小帅哥。哎呀，这位小鲜肉啊，打哪儿来的啊？哪个女人都怀情啊。花魁女子别看她见的男人不少，真正让她投情对意的男子还真就不多。今儿个呀，还是咱前文书说的那个一见钟情。这人和人见面啊，你看这相貌可了不得。这俩人啊，可以说这一见面，这小姐也好，花魁也好，是小女子也好，她就动了情喽。被燕小乙这英俊潇洒的外表就给征服了。她呢，就把这身子探进来了。这人在外边，身子先进来了。哎呦，老妈妈，来客人啦，是您的亲属吗？啊，当时这老鸨子闹愣了。啊，是这么回事儿，这是我的一个老邻居的孩子，叫张小贤，他到山东啊，去为一个大老爷当管家。这几年，他大老爷的生意做得也不错，在咱们京都啊，也有好几个铺号，好些处的买卖。这不正月十五要到了，到这来啊，逛逛街景，顺便再看看买卖的经营。他的老爷来了吗？眼睛一看，这可是个好机会，赶快上前，给这小女子李师师深深一礼。小姐姐啊，我家东家早就听说小姐姐您的芳名啊，想见一见您的面啊，一睹您的风采。我的这个老妈妈说您呐，已经被人家包月了，看来我们家老爷没有这个艳福啊，尽管他准备了好多银两啊，白白的就得送给别的女人了。这个老鸨子别的不合计，他竟合计钱儿。一听说宋江带来这么多钱呐，当时这心呐就痒痒起来喽。我可不能让这些钱流到别的妓馆去啊。哎呀，我说小贤呐，你们这位东家都有什么要求呢？他就得合计合计，你的东家是想喝顿花酒啊，还是想过夜？你要想过夜，那没门儿。他也不知道皇上什么时候来呀。你说两个人睡得正热乎，给你撑不起来，再陪皇上去，皇上能高兴吗？既然这样，皇上现在也没来，要是想吃顿饭喝顿酒，那就没说了。这边陪着你吃饭，那边皇上从地道里一出来，你呀，再过去陪皇上，这不两不耽误吗？说白了，这就等于挣两份钱。燕小乙一听，这可是个好机会呀！我大哥尽管想跟这个小女子过夜，我也不能提过夜这个事儿啊。我只能说呀，我大哥就想一睹小姐的芳姿，让小姐陪他喝顿酒就行。这个要求恐怕没问题吧？而且呢，我家东家认可给老妈妈您50两银子，给小姐200两黄金。哎呀呀，这下子老鸨子一听， 可真就活了心了。我一个月也挣不了50两银子，这一炮就给我50两银子，他无非就是吃顿饭喝顿酒呗。小姐还能得200两黄金，到时候小姐再给我凑点头，我不就挣2分钱吗？这李诗诗啊，对这200两黄金看得倒挺淡，对燕小乙这小鲜肉可挺有感情。我说啊，老妈妈，这么办，这事儿啊咱答应他，不过我得先跟这个张小贤唠一唠，谈一谈，我得看看他的东家啊究竟喜欢琴呐、还是书啊，还是棋呀、还是画，我好应对应对呀、咱也不能白挣人家这一大笔钱呐、人家就喝一顿花酒就让人家破费这么多钱，咱也不好意思，我得达到人家的满意，起码我得了解了解他有什么爱好，我得讨他的欢心呐、你看看人家这位李诗诗真不简单呐、这老鸨子说，那赶快吧，小贤，你就跟我家诗诗啊到里屋叙谈叙谈吧。这时候这燕小乙是求之不得呀，他跟着李诗诗就来到李诗诗的绣楼，两个人一进屋，啪，李诗诗就把门带上，宋江赶快是拿头便拜呀。在《水浒传》这原文里边写了4句话，是怎么交代这段事儿的呢？芳龄生嫁冠青楼，玉貌花颜是汉旗，贡献至尊曾贴体，可馋壮士便低头。你看看这里边我甭解释，大家伙就听明白了，就说明啊，这个花魁确实仍然绝不在一般之下呀，肯定在一般之上啊，这壮士都得。燕青拜完了，抬起头来再仔细观瞧，但见这个李诗诗长得那真是美的无异，这可真是天下奇美的小女子啊。但见她乌云翘挽，峨眉细长，一点朱唇，两行睡玉，面如梨花，指步轻盈，柳腰花体，秋波送情，衣飞彩凤，环佩玲珑。哎呀呀，这究竟是嫦娥呀还是玉女呀？要说燕小乙这世面也没少见，各种各样的场合各式的美女呀她也没少看呐。今儿个看见这李诗诗，真就是天下无数，用一句话概括，那可真是俊美风流闭月羞花之貌。燕青看完了之后心里边非常坦然。为什么坦然呢？咱前文书不说过吗，暗送秋波，燕青就明白了，你呀征服了我，我也把你征服了，既然这样，为我们梁山大业，我燕小乙就可以跟你直接沟通了，那就不用这中间。李诗诗这小女子用她纤细的小手亲自给小乙哥啊倒了一杯茶，她呢也倒了一杯，当然了满杯酒半杯茶，两人呢就喝起来了。来来来，这位小贤弟啊，既然咱们初次相逢还是有缘分，今天是正月14，明天是正月15，这15的月亮14圆呐，咱俩就先圆圆吧。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也不是洞房，你圆什么洞房啊。这小乙趁机就端起了茶杯，姐姐呀，咱就以茶代酒，我就先敬姐姐您一杯。
1: 这个小女子高兴的端起了茶杯，一抿嘴儿，喝了一口，当时把茶杯就撂下了。我说：“小贤弟呀，你跟我们家这个老妈妈认识多长时间了？”“哎呀，这个说起来话长了，她是我父母的朋友。后来啊，我就到河北和山东一带打工，那时候没这名词儿，反正就这意思吧。我到那儿啊，就混的是风生水起呀，我的东家也发了财了，我东家呀，有的是钱财呀，就想到东京汴梁城一睹您的芳容啊。可没想到您还有事儿在身，言外之意您被人家包月了。既然咱们聊起来了，你就看看想什么办法啊，让我家东家能跟您见上一面呢。那好吧，看在小贤弟的份上，那我就跟你家老爷见一面吧。看来啊，这李师师真就看着燕小乙的份上，跟这位黑三郎见面了。咱们简短，这黑三郎啊，正在外边等着消息呢。尽管外边有一些密探也好，便衣也好，他们呢都是为了保护皇上的安全，只要皇上出现了，我们就精神头足点，皇上没来呢，我们就随便一点。这来来往往的行人特别的多，宋江在门外一个小茶楼等着消息，时间不长，这信儿就让宋江马上过去。宋江赶快带着小旋风柴进还有神行太保戴宗，他们得一块儿前往啊。当他们进到这李师师的阁楼之上一看，小乙已经在这儿啊等上了。这桌子上啊，烟酒糖茶都摆好了，而且呢，这老鸨子特意啊还安排一些时令小菜儿，这水酒也准备好了。当宋江一见到李师师，真是让他惊得大惊失色呀，天下还有这么美的美女，怪不得把宋徽宗都弄得神魂颠倒啊。再说这李师师知道宋江身材并不高，稍微胖乎乎的身材，不过长得呀，别看黑不牙碜，相貌呢也是堂堂。可以说宋江不漂亮，可宋江啊五官长得非常的，长得貌相那可是忠厚之相啊。这人的长相啊，您可别小看这个事儿。你看那尖嘴猴腮的人呐，你得加他小心，他那心眼啊占据了整个的大脑，满脑袋都是故动点子歪歪道，他这精神头啊就往一块使，那小嘴啊揪揪着，那眼睛啊叽里咕噜的乱转呢、啊、干嘛呀，合计事儿啊。再说你说那贼为什么一看就知道贼呀、啊、那眼睛啊他总在观察着各种各样的情况，在他眼里啊别的不合计，就是看谁的挎兜鼓不鼓，谁的兜里有没有钱，所以这眼睛就总是一个劲儿的贼溜溜的到处去学嘛。骂人讲话，你呀这眼睛贼溜溜的，就指的你的眼睛啊跟贼眼睛一样。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宋江这貌相是很憨厚啊，他绝不像白鼠白胜，也更不像古山。这李师师是给燕小乙的面子，见了见宋江，宋江先把这200两黄澄澄的金子拿出来了，送给小姐呀。小姐微微一笑，心里合计，这钱儿是招人喜爱呀。你的随从燕小乙，在我眼里比这块金子都值钱呐。他呢，就亲自把盏，给这几位呀，挨个斟满了酒，一边斟酒，宋江就得挨个的介绍一番呐。指了指神行太保戴宗，这位是我的表弟，他在下边啊当个巡检，是巡检司。这巡检
0: 按今天的解释，就是公安分局的局长或者是派出所所长。那么这位呢，是我的账房先生，他介绍的账房先生正是小旋风柴进。他一看柴进这柴大官人，李师师就知道这个人气度不凡呐。当然了，柴进呐，那是出身于名门望族啊，用今天的话讲，那是纯贵族，可不像今天这些土豪啊、村干部啊，发了财了就忘乎所以了。人家柴大官人呐，出身可了不得，这一点咱已经介绍过了，在这儿啊就不多解释了。当他们把酒杯都端起来以后，李师师是频频举杯啊，你看这个小女子，不光能陪皇上喝酒，陪着水泊梁山来的一些流寇啊，也是频频举杯呀。要不怎么说，烟酒不分家，烧饼子不出五福呢？这不就不分家了吗？这一喝起酒来，大家伙就得聊起来了，聊的是海阔天空啊，从江南扯到江北，从水东扯到水西呀、啊，嘿呀，这滔滔不绝，大家伙是畅所欲言呐。其实这里边啊，得说有了燕小乙，才促成了宋江、宋公明和李师师的直接交流，他们聊的都很投机。再说这水泊梁山，一年到头也看不见几个女人呐，那孙二娘都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个扈三娘啊，让矮脚虎王英给把持住了。他要是跟哪位好汉呢，单独说句话，或者是飞个眼儿，这矮脚虎王英都直瞪眼睛，在他心里就觉得这是我的私有财产了。咱们梁山讲共同财产呐，可是这妻子可不能是你们共同的财产，这是我的私人财产。这样一来呢，这梁山这些好汉呐，光杆司令就多起来了。今儿个这小旋风柴进，还有神行太保戴宗，加上宋公明，他们跟这么美的美女在一块喝酒聊天，当然是很兴奋了。这情绪啊，是越聊越浓啊。聊着聊着，就听有人噔噔噔噔噔啊，上楼了，进来，慌慌张张的就说了一句：“小姐呀、啊，咱们老妈妈让您呐、啊，赶快下去，说是官家来了啊。”这官家呀，当然指的就是皇上了。皇上来了，当然就得让李师师亲自去迎接皇上啊。那当然了，在金銮宝殿，你看一出来，这些大臣都得在品级台前呐、啊、迎接皇上。到了妓院，这小姐也得。可今儿个李师师也说不上怎么了，一点没着慌，轻轻站起身来：“奴家知道了，你先下去吧，我绝不耽搁时间。大家呀，先别着急，先在这坐一会儿。”他呢是想啊，让燕青再多陪他一会儿。哎呀，实不相瞒呐，我本应啊留你们在这儿多聊一会儿，可是奴家也是今儿个实在不好意思啦，请各位客官呐多多谅解吧。燕小乙马上站起身来：“姐姐啊，那我们就不打扰了，下次我们单独再来。”“好吧。”这李师师啊就等着燕青说这句话。这功夫宋江一看，行了，别再坐着了，赶快起身出去吧。他们一个个就出去了。他们走了之后，这李师师又重新描眉打扮一番，得把皇上迎进来。再说宋江他们离开了李师师的客房，出到门外呀，拐了两道弯，就来到一条非常繁华的街市。呵，这个热闹劲儿啊，原来前边就是鳌山呐、啊，这鳌山有灯会，提前这灯展就开始展上喽。这人来人往，春 说刘不息好热闹。宋江一合计，

0: 烦呐，先找个小酒馆喝两盅消遣消遣。没想到正喝着酒，就看外边乱套了。宋江一听乱套了，赶快出去看看怎么回事。他们出来一看，原来是九纹龙史进还有梅哲蓝慕红在一个小酒馆喝多了。喝多了酒，他们就口吐狂言呐。这酒你看放在瓶子里边啊，老丝儿的，一放到肚子里边可就闹腾起来喽。这简直是胡来呀，咱们可是大宋朝的网桃啊，在天子脚下闹事，110来了咱们就麻烦喽。他上去啪啪就两下子，给他们俩一个人一个大嘴巴。这两下子把他们打醒了，他俩一看吓傻喽。这九纹龙史进呐，咱前文书也说过，那是有名的富二代，也是当时史家村的小公子哥啊。他和穆弘啊，可下子来到了东京汴梁城喽。到这一瞧啊，是眼花缭乱呐，除了酒店就是卡拉 OK 呀。感情那年头啊，没有这么多的娱乐场所，不过这酒馆子有的是，俩人喝多了，喝多了就闹腾起来了。还没等官府衙门来人，被宋江发现了。宋江两巴掌把他俩打醒了。你们简直是胡来呀，这什么地方你们不知道吗？这是皇城根儿啊，你们也不合计合计，咱们是干什么的？一旦露了馅就麻烦了。他俩尽管喝多了，一看宋江来了，都不敢言语了，规规矩矩的跟着宋江就走了，回到了自己住的客栈。到这一瞧啊，这门怎么插着，原来李逵在里边睡着了，他是插着门睡觉，一听有敲门的动静，赶快一咕噜就起来了，把门打开一看，他们酒足饭饱啊，这火气就上来了。你们干什么去了啊？喝酒怎么不带着我呢？把我扔在这儿了。我出来啊，就是想见见世面，可是哥哥你领他们大吃二喝又逛窑子，这是不是说不过去呀？你们去快活了，我也得去快活快活呀。这一下子把宋江气坏了，你个黑厮啊，瞎喊什么？就你这模样，到街面上去看花灯，大家伙花灯都不看了，光看你了。大哥呀，我对您忠心耿耿，您好事得想着。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

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 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 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轻舟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轻舟试验飞船于2026年3月30日成功发射，并于4月15日发布了首批在轨试验成果。这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 据英国《观察家报》当地时间28号报道，近来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的英国首相斯塔默或有意于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世界杯快报：12年来首进世界杯淘汰赛的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北京时间明天4:30将在16分之一决赛中迎战巴拉圭队。 德国队主帅纳格尔斯曼28号表示，巴拉圭队是一个非常难缠的对手，会给德国队带来很大的挑战。不过，德国的期望是球队必须赢球。此刻提示：今天起，南方新一轮强降雨来袭，长江中下游一带以及贵州、广西、云南等地需警惕暴雨致灾，同时东北、华北一带仍将维持多雨的格局，受强降雨影响。 长江中下游等地的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度，而华南、华北南部、黄淮和新疆等地的高温天气将发展增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现在世界杯赛事正在火热进行，相信不少听众朋友都被赛场上的热情所感染哈。不少人会在下班之后约上三五好友走进球场，来感受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1: 确实，越来越多的人呢选择参与体育运动，让体育经济持续的升温。各地不断丰富体育休闲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一站式解锁运动、观赛、美食、休闲等多元体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关注各地是如何推动体育与消费深度融合，为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的。
0: 第一站，我们先去到河南。河南省鹤壁市立足新兴体育运动，深化体育加夜经济融合发展模式，打造运动休闲街区，以运动聚人气，以街区带消费，让体育运动成为夜经济的新引擎。来听河南台记者高安娜、张婉露、张光磊的报道。
2: 夜幕降临，鹤壁市体育公园里灯火通明，运动氛围火热。刚结束高考的李奥约上同学来到匹克球场地，在运动中挥洒汗水，释放压力。
3: 平常呢，课业压力也是比较重的，打球也就成为了一种放松的形式吧。我也比较喜欢这项运动，这里的场地也更加的便利，更加的完善，非常的放松，也认识了新的球搭子，我也特别喜欢这个场地。
2: 街区内足球、篮球、羽毛球等标准化运动场地也在夜间免费开放，大批市民趁着业余时间组队运动，击球声与欢呼呐喊声汇成了城市夜间鲜活的律动。足球爱好者秦林森：
4: 最近世界杯不是激战正酣吗？除了每天晚上上午看比赛之后，然后约着朋友一起来体育公园踢球，这个场地灯光条件场地条件非常不错，我们踢完球之后然后去旁边的美食街一起吃个饭聚个餐，感觉很快乐。
2: 旺盛的运动人气盘活了夜间消费市场，街区内160余家特色商户推出美食、手作等多元化消费选项，打造夜间演艺、主题夜市、潮流夜娱等多元消费场景，将体育运动活力与夜间烟火经济完美融合。一家果汁茶饮摊位负责人杨泽慧：
5: 一般是下午5点然后开始那个营业，主要是晚上这波人流量，晚上运动的、健身的呀，带小朋友的来遛弯的有很多人，夜市带给了那种烟火气，然后运动呢也让这边人流量啊大幅的都有很大的提升，我们的营业额有很大的提升。
2: 如今鹤壁市体育公园已从单一健身场地升级为集运动、休闲、消费于一体的夜间经济核心载体，多点位场景化的文体消费新模式，持续丰富市民夜间生活，不断夯实城市消费增长底气。鹤壁市齐滨区招商投资服务中心副主任徐志伟：
6: 我们依托体育公园运动场地资源，联动夜市小吃，便民业态，兼顾市民健身散步、夜间消费需求。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球类赛事、荧光夜跑、亲子运动等活动，优化夜市品类，完善停车配套，延长夜间运营时长，以运动引流、烟火聚客，打造体育赋能夜经济特色消费场景。
0: 接下来我们再去河北，从正定古城的夜场乒乓到崇礼四季在线的冬奥场馆，在河北体育赛事正在串起赛事策划、场馆运营、文旅消费的完整产业链，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的报道。
7: 入夏以来，2026正定乒乓全民联赛每个周六都在正定古城洋河楼前开赛，几张球台、一个小球，本地居民、外地游客不分年龄、不论水平，谁都能上去打两拍。赛事策划团队负责人居东立：
8: 正定古城有荣国府、荣兴寺、赵云庙等这些文化资源，怎么通过体育赛事充分释放？我们设计了零门槛、全龄共享的赛制，让游客不仅能看比赛，还能逛古城。
7: 如果说创意策划是方向盘，场馆运营则是主阵地。最近2026全国青年 U18 女子拳击锦标赛在一家温泉度假区举行，度假区派出80多人的团队保障赛事运转，广告物料、场地搭建、赛事转播、交通保障、餐饮住宿，服务链条上的每一环都跟着转了起来。保定某文旅销售总监赵雅挺：
9: 从25年开始呢，我们一共承接大概是25场左右的比赛，

0: 赛事的收入包含我们的房间、餐饮、场馆以及我们的一些广告物料服务，一共大概是在600万左右，也能够满足我们全年的一个整个场馆的运营成本。
1: 把一场比赛的热度变成持续增长的动力。在张家口崇礼冬奥盛会之后，世界级的场馆、顶级的赛事 IP、 成熟的服务配套，催生出住宿旅居、研学培训、会议会展、康养度假等一系列新业态。一季火真正变成了四季热。国际雪联技术代表斯特凡·沃尔夫，
2: 这里的体育服务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夏季可以开展徒步、骑行等活动，冬季则承接滑雪、越野滑雪、冬季两项以及专业跳台滑雪等赛事。场地不再局限于单一季节使用，而是实现全年高效利用，这一点价值极高。
1: 从策划到运营再到产业延伸，赛场内外串联起一条完整的体育服务业链条。如今河北赛事供给不断扩大，周周有活动，月月有大赛成为常态，吸引全国乃至全球参与者。河北省体育局赛事经济专班负责人方晓，
3: 持续扩大高等级专业赛事、户外特色赛事、青少年赛事和群众精品赛事这四类赛事的供给，增强赛事本身的吸引力和带动效应，真正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4: 随着暑期文旅消费旺季的到来，大家的出行意愿持续的增强，恰逢东北超联赛激战正酣，球迷跨城观赛的热情高涨。国铁哈尔滨局精准对接需求，再次开行优享龙江球迷专列，通过定制化的运输服务激活暑期消费市场。来听总台记者于文波、陈志同的报道。
5: 近500名黑龙江球迷乘坐动车组列车，从黑龙江哈尔滨西站出发，前往吉林延吉西站，为东北超联赛哈尔滨队客场对阵延边队的比赛加油助威。为保障此次球迷团体顺畅出行，哈尔滨铁路部门对动车组实施重联运行，有效扩充运能。哈尔滨客运段哈大高铁车队副队长邢志京介绍，哈尔滨西站还优化进站流线，开辟专用安检通道和候车区域，并组织青年志愿者在站台、电梯口等关键点位提供全程引导。
6: 东北超足球联赛开赛以来，我们在各个赛事举办城市之间开通了多趟球迷专列、运动员保障专列。今天我们这趟列车上不仅准备了丰富有趣的互动活动，还专门开设了球迷体验区，可以在脸上绘制足球纹样、加油标语，一同为赛事助威，全力保障每一位球迷朋友们拥有轻松热闹的出行体验。
5: 旅途中，列车工作人员组织球迷参与足球知识竞答活动，搭配精美定制小礼品，让球迷们在趣味互动中解锁足球知识，收获旅途惊喜。餐车特别设立球迷补给站，贴心备好润喉糖、巧克力、能量棒、解暑凉茶等多样服务备品，全方位补给旅客出行能量，满足观赛旅途需求。旅客满享会，
6: 全程的一个很周到，然后自己也很开心。
5: 据了解，国铁哈尔滨局将继续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深化铁旅融合，精准对接暑期文旅市场，推出更多铁路加赛事、铁路加研学等定制化专列产品，以优质运输服务助力暑期消费市场升温。
7: 夏日来临，安徽合肥将招聘会搬进商圈，设在周末夜间，把就业服务融入了城市的烟火气。来听安徽台记者孙玲娟、合肥台记者周盼静的报道。
8: 晚上6:30，合肥某商场前的广场上人头攒动，48家招聘企业的展位沿商圈依次排开，涵盖制造业、餐饮服务、物流配送、教育培训等10多个行业，累计提供超过2800个就业岗位。这场专为晚间打造的招聘活动，让下班后逛街的市民多了一个边逛边选的新选择。合肥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主任曹静：
9: 打破白天上班、白天求职的时间的壁垒，打造逛商圈找工作的轻松求职的场景，精准匹配上班族、应届的毕业生、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时间的需求，用接地气的这种新的模式来打通求职对接最后的一米。
8: 招聘会现场岗位兼顾传统产业与新兴赛道，某车企协三大事业部参会，释放超1400个操作工、技术员等岗位，同时无人机运维、AI 影视制作等新兴职

0: 业也集中亮相，多家企业推出零基础培训加上岗的模式，为没有相关工作经验的求职者打开了入行通道。安徽某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人事经理郭荣，
1: 我们这一次是有大量的无人机装调检修工程师的岗位，我们不需要基础，不需要你的年龄，也不需要学历，只需要你有这个技术就可以了。
0: 合肥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合伙人包玉喜，
2: 结合现在 AI 行业下的一些比如影视创作这一块的，我大概预计是在200人左右，限制25周岁以下，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对我们来说啊，他的学习能力包括创作和想象力比较丰富的。
0: 轻松休闲的求职氛围吸引了不少过路市民驻足停留，大家趁着逛街的间隙了解岗位，投递简历，在休闲的氛围里与企业完成初次沟通对接。市民顾静婷，
3: 我是学网络新媒体的，今年想找一个运营策划类的工作，今天逛了一圈，这边的岗位特别的多，然后选择也很多，也看到了自己有意向的工作，正在接触中。
0: 据统计，本次招聘会累计初步达成意向216人，接下来合肥市还将在雷街、半边街等热门商圈继续举办系列夜市招聘。
4: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福建，眼下福州的乡野田间瓜的田园采摘体验正成为福州市民周末短途游微度假的热门选择，为乡村振兴出的田园采摘体验正成为福州市民周末短途游微度假的热门选择，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的甜蜜动能。详细的情况来连线福州台记者陈思妍。陈思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福州的采摘经济都有哪些特点和亮点呢？
5: 好的，据统计，福州市目前在册的家庭农场已达3117家。今年福州还计划依托有福之州美丽乡村旅游季，开通村游专线，组织游客直达重点农场，发展后备乡经济。走进福州各个生态采摘基地，随处可见游客穿梭其间笑语盈盈的热闹景象。记者在闽清县东桥镇关镇村的无花果种植基地里看到，连片的无花果树长势旺盛，一颗颗圆润饱满的无花果点缀其间，果香阵阵，清甜的果子吸引了不少周边村民前来尝鲜。种植户孙龙明告诉记者，进入盛果期后，这里每天能摘上千斤的无花果，一直可以采摘到10月中旬。此外，福州的采摘园早已不是进园摘果、村种付钱那么简单了，福州的乡村采摘游正升级为一站式微度假，精准契合了都市人远离喧嚣、亲近自然的休闲需求。例如，长乐区某休闲农庄320亩的场地被划分成亲子采摘、岩石实践、草坪野餐等多个区域，从单一基地转型为综合农庄后，这里年接待游客超过10000人次，营收逐年攀升。闽后竹崎乡的某营地则将采摘与露营、亲子互动、非遗体验相结合，成为福州近郊热门的一站式假日狂欢目的地。同时，采摘经济的大力发展也有力助推了乡村振兴。例如，上周村是福州闽后县最大的荔枝种植村，以前荔枝价格容易被压低，果农辛苦一年却难保收成，如今村里打造了占地38亩的滨江田园体验营地，集露营、岩石、农旅、科普于一体，自今年年初投入运营以来，日接待峰值达600人次，也带火了村里的农家乐和土特产销售，枝头的累累硕果最终沉淀成农民的满满获得感。主持人。
4: 好的，陈思妍。
6: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正式发布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第二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航天降本增效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航天技术服务民生发展、空间站安全高效运维以及太空资源利用提供技术支撑。
4: 其中呢，未来太空医院的成果令人振奋。此次随着青州货运飞船上天的医疗设备，包含肌电检测仪、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等，这些设备将在未来太空医院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未来的太空医院是什么样子的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7: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

0: 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1: 一系列成果中，未来太空医院的相关成果备受瞩目。长期太空驻留会使航天员肌肉因失重而持续退化，因此实时掌握肌肉状态是保障航天员健康的关键环节。钦州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指出，当前针对航天员肌肉状态监测依赖人工操作，不便实现连续监测。
2: 现在国内外的空间站里面对于航天员身体状态的这样监测都是主动的，需要航天员去配合，而且仪器都比较大，在进行检测的过程中，航天员需要把手头的工作放下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所测到的这个数据它都是有限的，时长也会受到限制。在未来太空医院相当于说是把这些设备进行小型化，能够做成便于穿戴的，就跟咱们的手环一样，长期的监测航天员在轨的健康的信息和数据。
1: 陈醉介绍，此次随钦州试验飞船上空的一款机电检测仪，由深圳理工大学联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制，首次采用自主研发神经芯片，在轨验证了肌肉微弱信号连续采集与实时传输的可行性。
2: 我们自主研制的芯片针对于弱信号，就是机电信号本来比较弱，做了相应的针对性的一个设计，同时本身我们对于热信号也有相应的这个算法，使得我们整个芯片本身它的功耗降下来，也能够适应于长期进行监测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环境，这样才能够满足本身做成小的佩戴的能够长期监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1: 此前机电监测芯片长时间依赖进口，成本居高，功耗和性能受限。陈醉表示，自主研发芯片微弱的信号在噪声信号的提取和芯片功耗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可以用来精准检测肌肉电信号。
2: 这次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小型化的这样一个改造，第二个目的就相当于是对于空间环境的适应性，因为空间环境它和我们地面的使用场景是有区别的，包括空间离子，包括失重，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本身在地面的设备在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此外，深圳理工大学研制的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摆脱了对大型医疗设备和地面指导的依赖，多款太空医院设备的成功验证，为建立太空复杂条件下的人体健康实时评估与保障体系提供了关键技术演示。陈醉透露，除此之外，这次参与在轨试验还有手持式医用等离子仪和光疗仪，主要用于消毒杀菌、皮肤创伤消杀、促进伤口愈合、补充维生素 D 等问题。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将更多，报名上钦州正阳飞船的相关实验已经超过20个。
2: 我们未来太空医院呢，是和深圳理工大学共同进行构建的，就相当于说是有一个未来太空实验中心，依托于钦州的实验平台开展的。那么这次在正阳里面已经征集到有20多个产品要进行验证，这里面就包括太空制药，包括无人值守的新的医疗先进的设备。
1: 未来太空医院将发展成什么样？陈醉介绍，未来太空医院的关键价值不仅是太空用，也是用极端环境倒逼地球医学突破。
2: 第一个就是满足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太空旅游的过程中做一个健康的保障。第二个就是说是利用空间站特殊的空间的环境来研制新型的药物，来解决我们地面环境所受限，研制药物服务于地面的疑难杂症。第三点，借用于现有的人工智能的技术，例如脑机接口等等，来开拓一种新的制药方式和新的保健方式，提高我们人类生活的健康水平。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5: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开始啊，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北台，副高外围的低空急流就增强北上。那南方雨带的主雨段啊，是东段呢，会重新北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呢也会加强。而主雨带的这个西段呢，还基本会维持在贵州南部、广西的北部和西部、云南等地。同时呢，在华北、东北这一带，近期也是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那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同时发布了暴雨。

0: 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的下午到明天中午，云南的中东部、贵州、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还有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另外呢，还有从湖北的东南部、江西中北部往东，一直到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北部这一带，都会有强降雨出现。而在西藏的东南部、山东北部，还有华北东部和南部等地的一些地方，也会零散地分布着一些大到暴雨。这其中呢，像安徽南部、江西的东北部、浙江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一些地方会出现大暴雨。上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尤其呢，是山西的中南部、河北西部等地的一些地方会出现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城市当中呢，南昌今天是大雨转暴雨的天气，贵阳大雨转中雨，广州大雨转雷阵雨。那预计呢，南方的这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强降雨的落区跟18到25号那次过程会有高度的重叠，所以呢，也是提醒像贵州、广西等地啊，这种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的地区呢，要特别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1: 好的，胡晓丹。
2: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3: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4: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据克里姆林宫网站当地时间28号消息，普京当天表示，乌方提出第一条建议的原因在于俄方对乌境内纵深目标的报复性打击威力更大，破坏性更强。提出第二条建议的目的在于将乌军从尼古拉耶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哈尔科夫州、苏梅州撤出，并重新部署到以上四个地区。普京说，乌克兰武装部队严重缺兵少将，乌方将第二条建议视作救星，但拯救基辅政权不在俄方计划之内。普京表示，俄军正在战场上沿着接触线推进，敌人对俄方境内目标的袭击对前线局势毫无影响。他强调，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大幅提升防空系统产量，并根据实际需求改进防空系统，在此过程中需考虑敌人正在使用的武器以及他们从欧洲接收的新型无人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0时12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副总指挥、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立即作出部署，要求尽快核实震情灾情，全力做好灾情排查和抢险救援。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

并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据英国《观察家报》当地时间28号报道，近来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的英首相斯塔默或有意于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现任北约秘书长吕特将于2028年任期届满，届时需获得全体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可连任，否则秘书长一职将出现空缺。世界杯快报，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对阵形式把世界杯的残酷性推向极致。以往32支球队要先打小组赛，现在从32强就开始单场淘汰。德国、法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6支欧洲强队扎堆上半区，如果首轮均顺利晋级，1/8决赛就将出现德国对阵法国队、葡萄牙队对阵西班牙队这样的强强对话。下半区的巴西队也不好过关，首轮面对日本，随后还分别可能面对挪威和英格兰。五星巴西到底能够走多远？强队提前相遇，黑马伺机爆冷，每场都是生死战。世界杯扩军并没有稀释竞争的烈度，只是把死亡之组的悬念平移到了单场定胜负的淘汰赛。此刻提示，今年7月1日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制定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根据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的规定，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相应的标识等级分别用1星、2星、3星表示。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你听说了吗？老张投的那个艺术品竞拍平台跑路了。
1: 不能吧？我总听他说什么今天买明天卖，转手就赚3%。
0: 哎，那就是个局，赚的钱啊都是后面进来的人交的本金，击鼓传花，压根没有人真的买画挂家里。
1: 哎呀，听他说投了很多钱在里边，真该早点收手。
0: 那时候哪能想到啊，会员群里都是托，不断发虚假的赚钱截图让你追加投资，等没人接盘了就以各种理由，什么系统维护、服务器迁移、限制提现，直到平台卷钱跑路。
1: 赶紧让老张把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都存好，马上去报案。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你图他利息，他图你本金，莫要竹篮打水一场空，理性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先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救援。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超过12000人流离失所，774栋建筑物受损或完全倒塌。
1: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下午3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中。
0: 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教育部发布公告，由于地震造成严重影响，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到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
1: 尽管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来自委内瑞拉和世界各地的多支救援队仍在地震灾区持续展开搜救工作。当地时间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一对父子被救援人员从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下救出。同一天，另有几名被困人员获救。
0: 总台记者盛佳迪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了一处在废墟旁临时搭建起来的医疗救助点。当地医护人员用他们的专业与善意，在废墟旁汇聚温暖与希望。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这一处简易的医疗救治点啊，里面我们看到有这个医生在临时搭建的这个操作台上配置这个药物，然后给有需要的这个周边的受灾民众进行医疗上面的救治，再有根据需要转运去更大的医疗救助点或者医院。这里很多的医生和护士啊都是志愿者，他们穿着不同颜色的来自不同医疗机构的这个工作服，但是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协调的机制，有的人做登记，有的人做药品的配置，有的人安抚病人，安抚这个受灾群众。这个由当地医护人员以及志愿者搭建起来的临时医疗救助点，成为周边受伤民众第一时间获得救治的重要场所。当地居民西梅娜说，
3: 震后有几天了，遇难者遗体的气味已经很明显，倒塌的房子还滋生了很多蚊虫，震后存在传染病疫情风险，我们需要医护人员的专业帮助。
2: 地震发生后，很多医护人员自发加入伤员的应急救治工作，由于伤员源源不断，医护人员开启24小时轮班坚守模式，昼夜不停。志愿护士马伊拉表示，
4: 我们国家遇到这样的大灾，我们每个人都想出一份力，共度难关。现在救援黄金期已过，我们工作重心转向帮助处置遇难者遗体，与此同时安抚遇难者家属，继续救治受伤群众。说实话，我们不在意睡在哪里，而是想着能不能多救一个人，给那些失去至亲的家庭一点支撑和安慰。
0: 地震突如其来，在委内瑞拉工作和生活的华人华侨们迅速集结，组织车队捐献物资，成为当地抗震救灾不可或缺的坚韧力量。
1: 从首都加拉加斯24小时亮灯守望的中餐馆，到万里侨乡的隔空牵挂，灾难中那些既自救又救人的中国面孔，承载着患难与共的赤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5: 北京时间6月28号晚上7点，记者联系上了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的梁国瑞，他正随车运送物资至委内瑞拉首都此次地震受灾较为严重的加拉加斯。他说，我先忙一下。接通梁国瑞的电话是4个小时之后。
6: 我们刚刚忙完，前天就发了20车发到那个灾区那个地方，今天就发11车辆的物资，到加拉加斯，我们大概就睡15个小时。忙起来，有时候在赶路啊，有时候有修作那个物资啊。
5: 人员极度疲惫的背后是物资的精准筹集与急速发运。梁国瑞说，
6: 今天的物资就是那个玉米粉啊、大米啊、意大利面面条啊、沙丁鱼的罐头啊。用的东西，遗留的东西啊，比如药物啊、消毒水啊，还有衣服啊， 我们从东部两个省份的一起发过来的，从那边东部发过来大概是要六七个小时车程吧，因为车辆太重不能开太快。我们华侨酋长他们也有他们的生意有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就很忙的时候也偷空出来去做这个事。太晚的话就走路太远，就是晚上跑路不安全，所以他们也很紧张的又赶回去。
5: 梁国瑞是广东恩平人，30多年前定居委内瑞拉。恩平这座南方小城与委内瑞拉有着深厚的血脉渊源。上个世纪80-90年代，一股前往委内瑞拉的热潮已在恩平这个著名的侨乡悄然涌动。如今，万里之外的广东恩平，许多人也因为这场地震彻夜难眠。不少同乡忙着筹措心意。从事南美洲海运物流业务的梁义聪第一时间捐了款。
7: 因为我本身从事的也就是海运物流的进出口的业务。

0: 些相关的贸易，接触这方面的信息比较多。我也联系了我一些同学啊，还有一些朋友啊，就都逐一的给他们发去消息，跟他们回个信息，我就安心了。在群里面就看见我有一个同学在当地生活，他发的有这么一个二维码，就说你们有意向的或者是有这方面的想法的，就可以捐赠一些物资啊，或者是。钱，但是相对来说，我没有在国外，我是在国内，我的物资就没有一时半会可以出去，我只能说尽自己的能力去捐一点点钱这样。
1: 杨一聪分享给我们的图片中，物资捐款从四面八方汇集。
0: 因为我们当地的一些人哦，在当地基本上就是经营的一些小百货啊、小商场，他们也是受灾的一部分，也是救援的一部分。他自己他也开着有一间小商铺，也是把物资都拿出来了，多余的或者是能捐出的，他们捐出去咯。每个城市它有自己的收集点，像那加拉加斯或者是马拉加那边，华联市啊，那个巴伦西亚那边都有自己的一个点。例如说那个美心酒楼，就是我们恩平人在当地开的一个那个饭店，就大家物资就可以在那里去捐赠。
1: 美心酒楼是我们在采访收集的信息中常常被提及的一个地点。这是一家开在加拉加斯繁华闹市区的中餐馆。一位在社交媒体上分享震后经历的恩平老乡说：“
2: 我们在一个餐厅里面，感谢美心餐厅，对吧？接待所有的老乡，包括所有的华人会馆，也接纳老乡，还有那个……”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记者联系到了美心酒楼的老板冯宁，他也一直在忙。
3: 不好意思啊，现在我在忙，有空我再联系你。
1: 这几天，冯宁的朋友圈每天都在发布这样的信息：若有同胞房屋受损，还没有找到住的地方，美心酒楼持续接待有需要的同胞。我们24小时开放，店内免费提供热饭热水。2个小时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记者接通了冯宁的电话。
3: 过了几天，现在没那么多了啊，因为基本上有家人呢找到他的朋友，或者呢，其他人呢，现在来过吧，他们出来没地方住，肚子饿，那个时候真的都是能帮到就帮忙。
1: 冯宁说，他没细算过接待了多少人，但有不少被触动的瞬间。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忙着救同胞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的华人同乡。
3: 我们一般10点钟关门了，他们12点多才过来。他就是说订着的时候，他家没了，铺面呢那些都没有了，他让人没顾得及去拿自己的东西。他因为知道在旁边还有我们自己的同胞还没有出来，所以呢，他们就去救那些同胞。救了1天1夜了。
1: 目前，饭店除了恢复营业，安置剩余的十几位住宿同胞，冯宁更忙的是要每天做几百份饭，送进受灾最严重的区域。
3: 今天我们松前县，因为他们本地人在救援，没人给他们吃嘛。然后8点钟，我们联系的那些工人嘛，就是他们开那个直升飞机送那些阿廖巴。我们从早上5点钟开始做到8点钟，直升飞机送下去啊。因为前天我们是不能下去的，现在我们不但接待我们中国人，还有那些他们本地人了哦，那些救援人员，然后呢，我们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人在帮他们，然后呢，他们去救援嘛，让他们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同胞。
1: 四海之内皆兄弟，善意不分远近。这句话，冯宁写在了微信签名中，更写在了美心酒楼24小时不熄的灯火里。从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到中国的恩平。从梁国瑞到冯宁，再到梁毅聪，那些被清空的货架，那些连夜发出的物资，那些在灾难中既自救又救人的中国面孔，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风雨同舟。梁国瑞：
4: 现在我们就是重点的，就是把他们的家园安顿好啊，把受伤的侨胞，看怎么能帮助的，给侨胞多一点关怀，要多一点帮助。
5: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你好，燕州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7: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6: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7: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6: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8: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6: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9: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6: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0: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接下来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8号获悉，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
1: 美国官员和另外的知情人士均证实了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作出正式说明。
0: 近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美国和伊朗接连对对方目标发动打击。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伊朗和美国都有怎样的表态？对于双方正在开展的谈判，又会产生怎样的潜在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稍早前发回的观察。
2: 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27、28号，美国连续两天对伊朗南部沿空袭，美方称伊朗连续使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商船，违反停火安排，并威胁航行自由。伊朗则表示，有关船只没有按照伊朗指定路线和程序通行，美军空袭才是对伊美谅解备忘录和伊朗主权的公然破坏。那近期，美国倾向于推动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使用阿曼一侧，也是国际海事组织认可的南部航道，并通过军事存在保障其运行，以削弱伊朗对海峡通行规则的主导权。与之相对，伊朗坚持所有船只必须接受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认为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通道都会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表面上看，这两天冲突的导火索是商船遇袭，但更深层次的矛盾是霍尔木兹海峡究竟由谁来定义安全通行，由谁来制定和执行通行规则。美国强调国际航道航行自由以及美军护航协调机制，伊朗则强调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在60天过渡期内，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控应由伊朗主导。海峡硝烟再起，伊朗政府和军方的回应也释放出了不同层次的信号。伊朗外交部更强调法律和外交层面的表述，称美军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谅解备忘录第1条，伊朗行使自卫权进行回应，试图将自身定位为防御性反击，为后续谈判保留空间。而代表军方的伊朗革命卫队则释放出了更强烈的威慑信号，明确表示今后将以更强硬手段处置所谓违规船只。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即便只是打击次要目标，也将遭到更大规模的报复。连续两天的冲突也给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带来了新的变化。一边是伊朗要求所有船只向革命卫队海军报备沟通，并按指定航线通行，另一方面，美国及其主导的海上机制则继续强调护航和替代航道。更值得关注的是，海峡正在形成事实上的双重规则，按照伊朗规则航行可能被美国视为承认伊朗单方面管控，而按照美国或国际机制推荐路线航行又可能被伊朗认定为违规。对于过往商船来说，最大的风险正是规则并存、标准不一以及执法主体之间的冲突。与此同时，连续两天的军事冲突也给瑞士会谈后已经启动的

0: 美伊技术性谈判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原本仍在讨论中的海峡争端解决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就已经遭遇现实冲突的冲击，双方互信进一步下降，美伊都要求对方首先履行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相关承诺，谈判门槛再次提高。不过这两天的军事行动也可以看作是对当前谈判的一次压力测试，双方都希望通过有限的军事施压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筹码，而不是彻底放弃外交渠道。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美伊关系很可能进入边打边谈的状态，军事威慑与外交斡旋将同步推进。但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严重商船遇袭事件，或双方军事打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当前的技术性谈判仍有可能被迫中断，甚至重新回到全面对抗的轨道。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8号获悉，一位伊朗官员称，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另据美国方面当天消息，有知情人士称，由于美伊两国再次发生冲突，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
2: 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
1: 按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的说法，伊朗违反停火协议，美可能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届时伊朗将不复存在。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则表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未来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
2: 28号稍晚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进一步表示，伊朗将对美军任何进一步的违反停火行为做出更强烈的回应。至于美方所说的伊朗袭扰商船的说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称，将采取果断行动回应美国侵略行为，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结合以往美伊之间屡屡发生的短期冲突现实分析认为，本次冲突呈现的模式仍然以回合制交手为特点，大概率不至于升级为全面战争。
3: 对于这一波的冲突，我认为要看到它的两个特征。那么首先就是它有限的一面，那么这一波的冲突它都是回合制的交手，持续的时间相对不长，那么这说明美伊双方都还不想回到大规模的这种交战的状态。那么伊朗在过去与美国的这种军事斗争中或者是谈判的博弈中，可以说都是以海峡制胜，所以他要不断放大或者保持住他在海峡问题上的优势。那么美国也意识到，就是在过去与伊朗的博弈中，那么海峡是美国的一个软肋，也是他在谈判中被伊朗拿捏的一个点，所以美国也是要全力阻止伊朗建立对海峡的控制权，要阻止伊朗在海峡的任何的这种军事行动的这种自由。所以未来我觉得会看到，就是美伊之间围绕着海峡控制权的这种低烈度的冲突会持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而这个局面会对美伊的停火备忘录的执行也好，对后续的谈判也好，都形成负面的冲击。那么再加上美伊在离伊停火呀，在制裁解除啊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可以说美伊之间的停火备忘录只能得到部分的实施，不可能有一个完全的落实，而且部分实施的这些条款也不排除因为美伊关系的恶化出现一些反复和倒退。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海洋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海上的情况。那今天到明天呢，主要在我国东海东部会有1.5到2.5米的中到大浪区，但是浪区离岸较远，主要会对较。

0: 远的这个海上航运带来一定影响，而对近岸城市海域影响不大。近海其余海域则都是比较平稳的海况，整体看呢没有超过 1.8 米的浪区出现。其中在渤海、黄海、东海西部和台湾海峡是 0.7 到 1.4 米的轻到中浪，南海、东北部、中东部、台湾以东洋面和巴士海峡是 1.2 到 1.8 米的轻到中浪，南海的西北部、中西部和北部湾是 1.2 米以下的轻浪，南海的西南部有 1.3 到 1.8 米的中浪，南海东南部是 1.3 米以下的轻到中浪。近岸城市海域，那么今天白天时间呢，基本都是维持在1米以下轻浪为主的海况，明天在浙江的宁波和温州会稍有 1.4 米左右的中浪起伏，对一般的滨海活动影响不大，而其余城市海域明天会继续维持1米以下的轻浪。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夏初时节在近岸海域降水和海雾都不会缺席，在北部的辽宁、河北、天津，南部的福建、广西近岸海域，那今明两天都会受到降水和海雾的影响，能见度不好。那么滨海活动呢，要做好相应的措施，也要做好防雨的准备。另外预计1号开始，南海南部会有浪区生成，后续呢浪区会逐渐的扩展蔓延，并且会增强，逐渐影响到广东近岸海域，还请和我们一起关注后续的海况变化。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张达逊。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

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7: 喂，你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7: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7: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8: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6: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6: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风中散落的幸福，看街角留下的脚印，走在熟悉的老街，看树影斑驳，散发着阵阵清香。

这首《神话情话》是由林夕填词，周华健作曲，洪敬尧编曲，是1995年古天乐、李若彤版的《神雕侠侣》的粤语主题曲，国语版本为《天下有情人》，当年斩获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合唱歌曲奖，是华语武侠对唱的经典之作。歌曲紧扣杨过与小龙女历经16年别离，冲破世俗偏见，生死相依的旷世爱恋，把江湖恩怨与缠绵情爱相融，将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的内核化作旋律传唱至今。问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全是爱》由张超作词作曲，凤凰传奇演唱，2009年收录在专辑《最炫民族风》中。不同于凤凰传奇以往草原豪迈的曲风，这首作品聚焦都市爱情，采用男女对唱加说唱的形式，探讨现代年轻人在感情里的矛盾拉扯，跳出传统民族风，直面现实婚恋的烦恼。一经发行就收获极高热度，成为时代流行金曲。一起来欣赏《全是爱》。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那就这样吧》是由阿轩词曲、动力火车演唱，1999年发行，是一首轻摇滚风格的经典分手歌曲。歌曲以吉他为主编曲，轻快的节奏与悲伤的内核形成反差。动力火车沙哑沧桑的男声用克制的方式演唱，主歌平缓叙事，副歌反复吟叹，把假装洒脱、心底难过的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一起来欣赏《那就这样吧》。

0: 直播早秀。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一会儿吧。
1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2: 哦。
14: 我回来了。
1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4: 嗯。
1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5: 啊。
1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7: 弘扬现

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96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读懂婚姻里的法律底线。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彩礼、嫁妆、给钱容易要钱难法律指引这三种退还彩礼的情形。首先，大众的普遍误区是领了结婚证，彩礼绝对一分不退；误区二，办了婚礼就算结婚，分手不用退彩礼；还有误区三，就是恋爱期间的520、1314转账，分手可以要回。那二，法律硬性的规定，法院100%支持退彩礼的三种情形：一是指定婚，没领结婚证，分手以后，男方可以主张返还彩礼；第二，领了结婚证，但从头到尾没有共同在一起生活，离婚必须退高额彩礼；第三，婚前付高额彩礼，直接导致男方全家陷入绝对的贫困，负债累累，离婚可以退彩礼。那领证但共同生活极短，半年内闪婚闪离，彩礼数额巨大的，即使生过孩子，法院也会酌情返还部分彩礼，不是结婚就彻底不退。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喂，囊蜜。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那哪些钱是绝对要不回来的？首先，日常吃饭、过节红包、节日特殊数字转账520、1314、5200，首饰、旅游花销属于无偿情谊赠与，分手、离婚都无权追回。嫁妆，领证前父母双方给的嫁妆等于女方的个人财产，领证后父母赠与嫁妆没写单独赠与协议，默认共同财产。那转账备注写彩礼，保留媒人证言、聊天记录，千万别现金交付彩礼，后期维权无证据。第二期，婚前买房，婚后加名，父母出资买房，离婚房子到底归谁？婚姻财产最大的纠纷点也是，那婚前男方全款买房，只登记男方一人名字，永远是男方的婚前个人财产，结婚多少年都不会自动变成共同财产。离婚，女方分不到房，最多只能分割屋内的家电家具。那婚前男方首付，婚后两人一起还房贷，房子归男方所有，但是婚后共同还贷的本金加房子对应的增值部分，离婚必须由男方折价补偿女方，这是法定的权益。婚前买房，婚后加上女方名字，属于婚内赠与，房子变成夫妻共同财产，哪怕没过户，书面写了赠与承诺，离婚不能随意撤销。婚后父母出钱给子女买房，最容易踩坑的地方，也就是说，父母全款出资，白纸黑字只写清楚只赠与自己的子女一人，登记在自家孩子名下，离婚完全归自家孩子。婚后父母出钱，没有书面单独写赠与协议，一律视为赠与小夫妻双方，离婚房子对半分割。

赌博借钱挥霍，要不要一起还债呢？就是最容易背债的一种情况。那共同签署的债务，事后追认家用才算共同债务。除此之外的，一律是个人债务，不用配偶还钱。必须夫妻一起还债的，首先是夫妻双人都签字的微信、短信，承认这笔借贷借钱是用来日常的开销，比如说学费呀、房贷呀、夫妻一起开店做生意等等，完全不用还的贷，就是一方瞒着另一方借的网贷、信用卡、赌博欠债、炒股亏损，在外挥霍给第三者花钱等等。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在卡塔尔被冻结的120亿美元资产中，将有60亿美元解冻并还给伊朗。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阿拉格奇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月28日获悉，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6月30日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将于6月30日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当地时间28号，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的初步数据报道，波兰斯武比采市当天最高气温达到了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纪录。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残酷的淘汰赛阶段比赛拉开战幕。北京时间明天，三支夺冠热门球队巴西、德国和荷兰队将先后登场，向着16强席位发起冲击。其中，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30分，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德国队在本届世界杯摆脱了前两届的低迷，小组赛连赢2场，提前出线。这是他们自2014年夺冠之后首次进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巴拉圭队在小组首轮1-4不敌美国队之后，凭借着对土耳其队的胜利和对澳大利亚队的平局，以小组第三的身份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从双方实力对比上来看，德国队要明显优于巴拉圭队。此刻提示。

0: 近期暴雨天气频发，日常骑电动自行车通勤的朋友可一定要注意，电动自行车遇水后易短路，引发电池爆燃。消防部门提醒，如果不得已在深积水路段骑行，或是电动自行车停放在低洼处被积水浸泡，应按照以下步骤处置：一是严禁立即充电，车辆泡水后切勿盲目充电，可能造成触电危险；二是将电池取出，用干燥的布擦拭干净，并放置在通风处自然风干；三是及时检修，建议将车辆及时送到专门的售后维修店，由维修人员进行全面检查与排水处理。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接下来晚高峰将首先来关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 5.5 级地震，两部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记者直击抗震救灾最新进展。
2: 中国避暑神器海外热卖，实用性与创意兼具，如何成为今夏外贸全新增长点？
1: 梅雨季防潮家电与日用品销量齐增，怎样激活防潮消费潜力？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堂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四川宜宾地震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12，宜宾市高县沙河镇附近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
1: 地震发生后，四川省抗震指挥部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开展救援处置工作。根据指挥部的消息，截至今晨6点，经第一轮排查，地震导致13人受轻伤，除1人骨折在医院治疗外，其余人员已离院返家。225人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
2: 目前，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已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各项救灾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更多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韩明权。明权，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此次地震的震中，宜宾市高县沙河镇的上龙村。那么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从我今天早上抵达这里后，在附近多地也是进行了实地的走访，可以说今天凌晨发生地震时的紧张氛围已经退去，那么附近的通行道路都很畅通，在沙河场镇商铺正常营业，烟火气已经回归。那么地震时毗邻高县的巩县震感也是非常的强烈，但目前当地城镇的生产生活秩序也很快恢复了常态，水电气供应稳定，道路畅通，商超正常营业，学校也是正常的行课。那么根据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最新的通报，截止到今天下午2点，此次地震因灾受轻伤一共有15人，除了1人仍在医院进行治疗外，其余14人经过门诊处理后均已经离院了，紧急转移安置了211人，一般损毁房屋933户，1819间，严重损坏的房屋达到18户40间。那么地震发生后，当地对在册的地灾隐患点296处和高风险区342处受威胁的群众是开展了避险转移，那么通过集中安置、邻里安置、周转房安置等方式，共转移受灾安置受灾群众211人，紧急调拨应急救灾物资1300件。同时，当地也统筹自然资源、水利、交通运输、生态环境等部门，对地震影响区域内的70座非煤矿山、2000多栋房屋、109个建筑工地、185处切坡建房、40座水库。

0: 25座电站展开了拉网式、地毯式的震后地灾安全隐患排查。那么经过全力的排查暂未发现有较大的险情，当地也正实时开展监测预警，防范次生灾害发生，切实保障灾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此外，当地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公路、农村公路也已经全部恢复通行，受灾区的电力供应平稳，通信网络正常运营。可以说，目前灾区社会秩序稳定，群众生产生活平稳有序。那么目前当地天气也是从雨天转为了晴天，不过天气预报预计未来3天一定是早晚还是有降雨的天气，需要严防次生灾害，要重点关注沿山路段的地质灾害危险，特别是注意公路两侧山体有可能出现的崩塌、落石等地灾情况。好的，主持人，我目前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韩明权，有关四川宜宾地震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酷暑已至，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商贸城，夏日经济的热度正在随着窗外的气温一起节节攀升。
1: 今年呢，很多商家就上线了主打轻便实用和创意有趣的全新避暑降温的神器，比如说可以持久降温的冰凉毛巾，还有便携式腰挂风扇、 AI 智能台扇，这都成为了海内外采购商们争相下单的防暑新三样。那么这些防暑神器里都有什么科技与狠活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丁江峰一起去体验一下。
4: 我们来试一下，试一下。
5: 哦，确实是非常的凉快。
6: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里，最受宠的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毛巾。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
7: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发冷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
6: 看似简单的毛巾，在材质与设计上玩出了新花样。它解决了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的痛点，卷起来只有手掌大小，成了户外使用者的随身空调。如果说冰凉毛巾解决了降温问题，那么腰挂风扇则解决了双手不够用的尴尬。在义乌市一家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俊正给外贸客户傅女士介绍近期热销的腰挂风扇。
8: 温度的话可以降到12度。嗯，好，你可以感觉一下，摸一下，是不是跟冰箱一样？
9: 是的。
8: 啊，
9: 那这个温度挺凉快的啊。
8: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然后我们去户外，它户外呢又有分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或者是去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在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6: 这款风扇结合了空气动力学与人体工学，外观设计更像一个时尚腰包，还加入了 RGB 氛围灯和充电宝功能，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者，厂家还设计了双风扇款，真正做到解放双手，清凉随行。
8: 我们这款机器的话，出口到美国、到欧洲，然后东南亚，这还有非洲国家都卖得挺好的。现在工厂排单已经供不应求，然后现在已经排到8月份了。
6: 听完介绍，傅女士当即决定预定5000个腰挂风扇。
10: 您感觉它最大的便利在哪里？
9: 解放双手，然后比较清凉，现在又有新款升级，有制冷功能，这方面很适合我们的需求，因为毕竟大热天外面实在太炎热了。
6: 丁俊说，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了语音控制功能风扇，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功能。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因地制宜，拿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
8: 在2026年，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 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3: 在被这些防暑神器圈粉的全球客商当中，眼下最渴望清凉的要数来自欧洲的消费者，因为近期热浪席卷了西欧，并且在持续的向东蔓延，也打破了多项气温的最高纪录。但是欧洲国家的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方。高温难耐当中，跨境电商平台上来自义乌的手持冰敷风扇、遮阳伞等防暑产品的订单量正在大幅增加，成为了这个夏天外贸出海的新爆款。我们继续来听。
6: 上午，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主营伞类产品的店铺里，客商们正忙着下单。经营户张吉英介绍，这两年他们针对夏季防晒、凉感等需求，研发了多款遮阳伞，增加了风扇和喷雾功能，备受海外消费者欢迎。
9: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6: 在另一家销售小风扇的店铺里，经营户陈建平正在介绍今年销售最好的几款产品。陈建平说，除了传统外贸批发，今年跨境电商的增量尤为明显。
11: 像这种就制冷，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跨境电商的客人的话，像以前单款一件两件的拿，现在来看下单都是5件10件的下。
6: 借助义乌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与跨境物流体系，叠加快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的海外促销活动，正让这些降温好物更快地抵达每一个需要清凉的角落。在义乌一家跨境电商企业里，公司负责人王森介绍，家用制冷产品、塔扇、桌面风扇等降温产品几乎天天都在补货。
12: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6: 眼下欧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夏季高温天气持续，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徐衍表示，预计防暑降温类商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势头还将持续，跨境电商平台的销售占比有望稳步提升。
13: 义乌的话是全球小商品中心，有200多万种小商品，特别适合做跨境电商。今年1到4月份，跨境电商销售大概是52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7%。
3: 六月的夏天对于长江中下游的很多地方来说，除了体感不适的这个影响啊，主要就是高温，当然还有潮湿。梅雨季开启了黏腻模式，衣服晾上3天依旧是潮乎乎的，墙面上的瓷砖呢也动不动就流汗起雾。
1: 这些日常的小烦恼呢，最近也带火了除湿商品。在江苏，除湿机、烘干机等等这些防潮家电呢，连同传统的除湿袋、樟木条等日用品销量双双走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俭、南通台记者宗品仪的报道。
14: 记者在江苏南通市区的一家大型商超看到，这里专门设置了防霉防蛀用品专区，除湿袋、除湿盒、天然樟木条等各类单品整齐码放，不少消费者正驻足挑选。
15: 我在那个网上买了这个，挺好用的，然后我感觉惯了没几天就那个下面能吸蛮多的水，所以我就想着怕衣物这个有霉嘛，所以就来再看看。
14: 商超快消品部经理王飞介绍，早在入霉前一周，门店就完成了防霉防蛀主题商品的陈列布置，并特意将这类商品摆放在过道醒目位置，方便顾客选购。
16: 销量目前比往年增加了5到10个点。目前来讲的话，防霉防蛀我们的品种在80款左右，然后一些除湿类的品项在20款左右。今年我们又新增了一些就是关于除螨类的商品，包括除螨水跟除螨包，也增加了将近有10种品种，总共加起来有100种品种。
14: 记者走访某电器南通南大街门店时发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智能控湿、除菌抑菌、节能低噪等升级功能，家电消费正从实用刚需向健康品质方向过渡。该门店副店长范宝杰介绍，在国家补贴和工厂补贴的双重叠加下，优惠力度相当可观。带有智能功能的高端热泵洗烘套装和独立柔烘干衣机已占到了门店相关品类销量的70%。
17: 结合现在的国补加上工厂的补贴，那其实我们整体是能够达到50%以上的一个补贴的。干衣机呢也迎来了我们的一个消费热潮，门店的干衣机的销售同比涨幅的话呢突破了50%，仅6月份的当月

0: 销量的话呢，也突破了1500台。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滤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安徽的一位网友发视频分享，说自己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本来呢是一条警示大伙的视频，评论区却彻底跑偏了。那大家纷纷打听说，豆角要煮到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呢？还有瘦身博主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
6: 引发了不少网友跟风。但是医生警告说，这个豆角减肥法不仅不科学，还有损健康。没煮熟的这个豆角会产生什么样的有毒物质？如果效仿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方法来减肥，又会诱发哪些健康的问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刘飞的报道。
7: 我说我吃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没人关心我身体好不好，全是问我几分熟吃多少。没有
8: 当事人本想是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吃夹生豆角所存在的风险，没想到内容发布后，网友关注点却是如何3天瘦8斤。在评论区里，网友们扎堆追问豆角品种、生熟程度，有人更是调侃称生吃减重效果更佳。
9: 减肥的姐妹们，今天干票大的，豆角1分熟、3分熟、5分熟就不信了，今天减不下来。
10: 前两天我看网上一个男的吃豆角瘦7斤，还瘦8斤，我也寻思我也试一下了，我瘦10斤。
8: 在网络平台上，不少博主专门拍摄试吃夹生豆角甚至是生豆角的打卡视频，将食物中毒说成是高效瘦身方法，刻意淡化呕吐、腹泻、身体虚脱等不适症状。
11: 我吃2回我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就稍微有点食欲不振，就是没有那么想吃东西。我又从网上看到人家说开塞露不错，开塞露打开放那个饮料瓶里，然后打开直接喝也能减肥，我下次试试。
8: 在博主的带动下，不少减脂心切的网友纷纷跟风尝试豆角减肥法，甚至解锁出更多离谱极端的减肥方式。记者了解到，豆角一般是对市场上一大部分豆科植物果实的统称，我们常吃的四季豆、豇豆、扁豆，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豆角。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介绍，夹生豆角含有皂带和红细胞凝集素两种毒素，这是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原因。
12: 皂带它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消化道的一个黏膜，会引起我们的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而植物的这个凝集素的话呢，毒素啊阻碍我们的肠道，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一个上皮细胞。所以这两种毒素直接的是对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
8: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兼向东表示，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并不可取，容易引起并发症，造成严重后果。
13: 利用这个减肥的肯定是不可取哈，这样很危险哈。如果大量的脱水，容易引起一些并发症，严重的电解质的紊乱啊，有引起横纹肌溶解症的，还有脏器损害的这样的病例。
8: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提醒，豆角务必彻底烧熟煮透后才能使用。
14: 去除的方法一般我们就是得比较湿的情况下的热处理，就比如说水煮，那可能一般100摄氏度20分钟的话就可以完全去除了。那或者是炒的话，你也得保证温度更高一点，时间长一些。
8: 金辉表示，豆角中毒3天瘦8斤，减的是水分，也不是脂肪。
12: 体重的这种快速的下降的话呢，一定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我们肠道的这种内容物。所以你恢复了正常的饮食或者进水和吃饭以后，你的水分的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
8: 金辉表示，除了吃夹生豆角，网上流传的催吐、滥用泻药甚至喝开塞露等极端尝试，都是企图通过呕吐腹泻来减肥，此类方式长期下来会引发多重健康。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晓丹，下午好。
1: 下午好，王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从今天一直到7月3号前后啊，南方新一轮的强降雨天气过程又会上线了。主雨带的西段还是会维持在贵州、云南、广西等地，那这个主雨带的东段啊，则会北抬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在这期间呢，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江淮的西南部、江南中北部还有广西北部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局地甚至会出现特大暴雨。那下雨的同时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预计呢，这次过程的最强时段会是6月30号到7月2号。那总体来看呢，这次降雨过程持续的时间长，累积的雨量大，强降雨的落区呢跟18到25号的那一次降雨过程啊是有一个高度重叠的。尤其是贵州和广西等地降雨持续的时间长，那土壤含水量高，像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这样次生灾害的风险就是在加大的。所以呢，要特别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要尽量避免前往像山区、河谷这样的危险地带了。那在气温方面呢，有了雨水的影响，长江中下游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就会普遍不到30度了。城市当中像上海还有杭州，明天伴着雨水最高气温是只有27、28度。而在华北和东北等地呢，受到冷涡的影响，气温也基本会维持在比常年同期略偏低的水平。不过毕竟已经来到了盛夏时节了，高温呢也是在频繁的刷存在感。那华南这一带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高温就会逐渐的发展增多了。而且由于呢这一带的湿度是比较大的，所以体感会更闷热，体感的温度会更高，当地的朋友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与此同时呢，像河北、河南、山东交界这一带也是会有小范围的高温出现。那不同于我们以往印象中那种北方常有的干热啊，这一带呢湿度也在升高，所以呢很可能像华南一样感觉也是闷热的。另外像新疆这一带呢，今后一周基本都是一个干热炙烤的状态了。好了，天气情况基本就是这样。王毅。
0: 好的，感谢胡晓丹。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大家吗？我来了啊。
1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

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据介绍，本次试验全面检验了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及两者之间的匹配性，各系统工作正常，试验数据与结果符合预期，验证了系统工作的正确性和协调性，为后续飞行任务实施奠定了基础。朱雀三号是我国面向大型星座组网任务自主研制的一款大运力、低成本、可重复使用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采用不锈钢作为舰体主结构材料，可在执行轨道发射任务后自主高精度返回，在回收场实现软着陆并重复使用。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后续试验队将按照既定计划开展各项发射准备工作，为执行飞行试验任务做好充分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中山火炬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鼎晖百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其他方式取得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火炬集团和鼎晖百福分别处以175万元罚款。英国国防部当地时间28号说，将放弃更换老旧驱逐舰的原有方案，转而采购至少6艘通用作战舰，作为无人作战系统的指挥中枢。英国方面消息称，英国海军6艘45型驱逐舰计划于2038年年底前退役，政府原本打算采购新一代83型驱逐舰进行替换，不过根据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替换舰艇改为混合动力通用作战舰，预计本世纪30年代初开始交付。分析人士说，此举反映了英军向无人作战、前沿作战能力转型的整体战略调整。马来西亚交通部当地时间29号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客机残骸搜寻工作。协议延长1年，有效期为2026年7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世界杯快报，荷兰队与摩洛哥队的世界杯32强淘汰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进行。摩洛哥队主教练瓦赫比表示，球队近年来赢得了外界尊重，但真正的证明只能来自赛场。摩洛哥队的最新世界排名为第6，荷兰队则位列第7。荷兰队曾多次败在世界杯点球大战中，两队胜者将于当地时间7月4日在美国休斯敦对阵加拿大队，后者已淘汰南非队晋级16强。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篡改高考志愿本质上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侵犯，切勿认为事发后能以恶作剧等理由搪塞，违法者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在此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在官方网站 APP 上查询信息、填报志愿，最大限度地防止信息泄露。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3: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覆盖未来太空医院等领域，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4: 我们再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32强出炉，记者盘点最新赛况。
3: 去影院看世界杯直播，置身光影大屏，身临绿茵赛场。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舟试验飞船白象号日前正式发布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第二批成果呢，覆盖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航天降本增效等领域。
3: 这其中呢，未来太空医院的成果令人振奋。此次随青舟货运飞船上天的医疗设备包含了肌电检测仪、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等，这些设备将在未来太空医院当中扮演重要角色。那么未来的太空医院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5: 青舟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舟正阳飞船升空前，青舟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舟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6: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5: 一系列成果中，未来太空医院的相关成果备受瞩目。长期太空驻留会使航天员肌肉因失重而持续退化，因此实时掌握肌肉状态是保障航天员健康的关键环节。青舟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指出，当前针对航天员肌肉状态监测依赖人工操作，不便实现连续监测。
7: 现在国内外的空间站里面对于航天员身体状态的这样监测都是主动的，需要航天员去配合，而且仪器都比较大，在进行检测的过程中，航天员需要把手头的工作放下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所测到的这个数据它都是有限的，时长也会受到限制。在未来太空医院相当于说是把这些设备进行小型化，能够做成便于穿戴的，就跟咱们的手环一样，长期的监测航天员在轨的健康的信息和数据。
5: 陈醉介绍，此次随青舟试验飞船上空的一款肌电检测仪由深圳理工大学联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制，首次采用自主研发神经芯片在轨验证了肌肉微弱信号连续采集与实时传输的可行性。
7: 我们自主研制的芯片针对于弱信号，就是肌电信号本来比较弱，做了相应的针对性的这个设计，同时本身我们对于热信号也有相应的这个算法，使得我们整个芯片本身它的功耗降下来，也能够适应于长期进行监测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环境，这样才能够满足本身做成小的佩戴的能够长期监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5: 此前肌电监测芯片长时间依赖进口，成本居高，功耗和性能受限。陈醉表示，自主研发芯片微弱的信号在噪声信号的提取和芯片功耗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可以用来精准检测肌肉电信号。
7: 这次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小型化的这样一个改造，第二个目的就相对说对于空间环境的适应性，因为空间环境它和我们地面的适应场景是有区别的，包括空间离子，包括失重，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本身在地面的设备在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5: 此外，深圳理工大学研制的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摆脱了对大型医疗设备和地面指导的依赖，多款太空医院设备的成功验证，为建立太空复杂条件下的人体健康实时评估与保障体系提供了关键技术演示。陈醉透露，除此之外，这次参与在轨试验还有手持式医用等离子仪和光疗仪，主要用于消毒杀菌、皮肤创伤消杀、促进伤口愈合、补充维生素 D 等问题。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将更多，报名上青舟正阳飞船的相关实验已经超过20个。
7: 我们未来太空医院呢是和深圳理工大学共同进行构建的，就相当于说是有一个未来太空实验中心，依托于青州的实验平台开展的。那么这次在正样里面已经征集到有20多个产品要进行验证，这里面就包括太空制药，包括无人值守的新的医疗先进的设备。
5: 未来太空医院将发展成什么样？陈醉介绍，未来太空医院的关键价值不仅是太空用，也是用极端环境倒逼地球医学突破。
7: 第一个就是满足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太空旅游的过程中做一个健康的保障。第二个就是说是利用空间站特殊的空间的环境来研制新型的药物，来解决我们地面环境所受限研制药物服务于地面的疑难杂症。第三点，借用于现有的人工智能的技术，例如脑机接口等等，来开拓一种新的制药方式和新的保健方式，提高我们人类生活的健康水平。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尘埃落定，32强出炉，有人欢喜晋级，有人黯然回家。那么今天的第一场32进16淘汰赛的比赛情况，我们现在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来给我们盘点一下。
1: 好的啊，这第一场比赛呢，加拿大队对南非队啊，可以说算是世界杯32进16淘汰赛盛宴的一道开胃菜。为什么只能算开胃菜呢？因为确实两个队呢，在32强所有球队里边，可以说是星光比较暗淡，实力也比较平庸一些的。而且呢，两队都是第一次打进世界杯的淘汰赛，也没有什么经验啊。另外呢，加拿大队虽然是本届比赛的东道主之一，但是他们呢，在小组赛的时候没有拿到小组第一，所以根据淘汰赛的安排呢，只好是来到了美国的洛杉矶来进行这场比赛。这个东道主之力呢，也丢了不少。那么比赛的内容呢，也是相对平淡一些，南非队的控球率占优。加拿大队射门数还有攻入对方防守三区的次数是更多的，但是90分钟比赛里呢，大家都没有太多的绝佳的得分机会。两队球员在个人突破上，在团队配合上，还有禁区里的得分能力上，确实还是和这个顶尖水平相比有一定的差距的，难以打出非常精彩、非常有效的攻势。但是呢，就在全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已经到来，大家都以为很可能第一场淘汰赛就要以加时赛，来继续进行下去的时候，在第92分钟，加拿大队右路传中，南非队禁区内头球解围，没有能够顶远。加拿大队的中场这个欧斯塔吉奥在禁区外面拿到球，带到禁区向外面还差一步的位置，远射得分。加拿大队是靠这个进球1-0绝杀获胜。欧斯塔吉奥呢，今年29岁了，过去几个月，是由葡超的豪门波尔图租借在美国大联盟的洛杉矶 FC 踢球。虽然洛杉矶 FC 的主场呢，并不是世界杯用的这个球场，但是欧斯塔吉奥这场球呢，也算是在自己这段时间俱乐部的城市里边完成了世界杯淘汰赛的进球，成为了世界杯淘汰赛第一天的最闪耀的明星啊，也成了加拿大队今天的英雄。另外，加拿大队的头号球星阿方索·戴维斯也是完成了伤愈复出，这场比赛是替补打了15分钟，完成了这届世界杯他的首次亮相。接下来呢，加拿大队16进8的对手将会是明天摩洛哥队和荷兰队之间的胜者，这场比赛呢，未来是将会在美国的休斯顿来进行。主持人，
0: 好的，感谢王宇。
2: 那接下来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终于决出了32强，其实打进入到第三轮开始，我发现话题一下就从高大上的巨星刷数据，出溜到给什么阿尔及利亚、刚果金、乌兹别克斯坦算是以内加减法了，咱还美其名曰叫奥数题，其实呢，不过就是为了争取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在那玩心眼儿。很多人都发现了，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有一个明显的弊病，那就是后踢的可以瞄着先踢的分数和净胜球来琢磨自己应该如何应对最后一场小组赛。比赛呢，也一整个成了默契球的温床。遥想当年啊，32强版的世界杯、16强版的欧洲杯，小组赛踢3场，嘁里咔嚓决出前2名，这样比赛多爽的呀！也有球迷说了，为什么咱们这个分组非得一组4支球队呢？3支行不行？6支行不行？3队一组的话

0: 16个组前2名，这不也是正经决出32强了吗？而且大家还都少踢了一场，最终夺冠的球队只需要踢7场，而不是现在的8场。这么完美的方案，国际足联怎么都想不到呢？哎，我不得不告诉您，他们想到了。最初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就是这个方案，人家2017年就提出来了。但是后来呢，有人发现，在3队的小组当中，总会有一队先完成全部比赛，这就造成了一个经典的局面，就是 A 队已经完赛2场了，积分和净胜球已知。最后呢 ，B 队和 C 队直接对话，如果 B 和 C 发现一个特定的比分，比如平局或者一方小胜，能让3队同分，并凭借净胜球和进球数把 A 队挤掉，那么他们就有强烈的动机合作去打出这样的比分。这个和1982年世界杯西德和奥地利的西红柿辱是如出一辙。昨天其实我多少已经聊了这个故事。那年的世界杯呢，阿尔及利亚在最后一轮已经先完赛了。当时形势是什么呢？只要西德是一个或者2个净胜球击败奥地利，西德和奥地利就能携手出线。那比赛最后的进程是什么呢？第10分钟西德队攻入一球，在随后的80分钟里，双方就彻底停止了奔跑、逼抢和进攻，在球场开始散步倒脚，看得现场的中立观众都嘘他们了，更别提阿尔及利亚球迷那个哭了。那可能是世界杯最丢人现眼的一场比赛。小组赛同组的球队就必须同时开打的规矩，就是为这个打的补丁。我看最近还有人说啊，那咱们来6个队呢，类似整一个欧冠的赛事，8个组，每组6队进行单循环，每队呢这样就踢5场比赛，每组的前3名直接晋级，这样呢8个组3个队就会有24支球队晋级，24队晋级之后可以安排小组头名，8个队直接晋级16强，而每组的第2名和第3名一共16个队，先进行了一轮附加赛，争取剩余的8个16强席位。首先咱得承认，这个赛制肯定比现行的赛制要公平一些，但它会造成每个队多打2场小组赛。如果算总账的话，光小组赛就要打120场，再加上淘汰赛，总比赛日可能就远超1个月了，对于主办方和球迷都是负担。再来看欧冠您就知道了，瑞士轮赛制最后会有垃圾比赛的风险，在小组5轮的后期可能会已经确定产生出线或者淘汰的队伍，这就导致一些比赛失去了晋级的意义。左思右想啊，都没有完美的选择，所以国际足联最后就接受了现行的4对1组的方案。而今天这个赛制的弊病也已经暴露得非常明显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见。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4: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3: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6: 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已经开打了，这个比赛也渐入佳境了，精彩程度也越来越高了、中国之声每天晚上的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里面，还有另外一场平行的比赛，现在也越来越有趣了。
7: 这就是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们决定和人工智能来决一下高下，看看在预测足球比赛的这件事情上谁更厉害。世界杯开赛之后呢，每天我们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来出一道题目，由6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的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一名叫小胜的 AI 各自分别回答，那么答对就得1分，答错不得分。
6: 目前积分榜上人类成员新闻纵横编辑杨森刚刚超越此前长期领跑的 AI 小胜，而高兴没多久昨天又答错了，被小胜给追平了抢走了积分榜的头名，而其他人类成员的这个战绩还不如杨森。
7: 从今天起呢，我们新闻晚高峰也为大家来呈现一下决胜美加墨的这场竞猜大赛，期待您的参与。那么下面呢是我们今天的竞猜题以及人类成员的回答，我们一起来听。
8: 各位好。

0: 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6月30号，世界杯有三场淘汰赛上演，巴西对日本，德国对巴拉圭，荷兰对摩洛哥。问题来了，各位觉得这三场球里哪一场在120分钟内对阵双方的总进球数最多，又会是多少球呢？请作答。
1: 我是老编辑杨森。淘汰赛场场都是遭遇战，大家多少都会踢得更谨慎一些。相对来说，我认为巴西队与日本队的比赛场面会更开放一点，防守也不是这两支队伍的特点。至于进球数，我选择4个。
2: 我是觉得出题人出题越来越上难度的李哥。就这道题，我的答案是荷兰对摩洛哥这场比赛总进球数最多，总进球数是4个。原因主要是荷兰与摩洛哥队都属于进攻型球队，前锋能力强，进攻点多。两队在小组赛的三场比赛中，荷兰队打进10球，摩洛哥队打进6球，彼此对于自己的进攻得分能力都比较自信，因此不会制定固守反击的战术和布阵。
3: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我非常看好荷兰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中能走到很深的轮次，但这场面对摩洛哥的比赛，我觉得吧，荷兰队虽然能赢球，但可能会是一个惊险的比分。预测荷兰队3-2险胜，双方打进5个球吧。巴西队踢日本队，德国队对巴拉圭队，很难超过这场比赛的进球数。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4: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巴西和日本这场比赛呢，两个队的技术风格还是比较相似的。不过在世界杯前呢，两个队打过热身赛，那场比赛是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进球大战。但是到了淘汰赛，我相信两个队都会踢得非常谨慎，所以预计进球数不会像热身赛那么多。而德国队和巴拉圭的比赛呢，将会形成一边倒。巴拉圭的进攻能力很差，但是防守韧劲十足。德国队这边呢，要想取得酣畅淋漓的大胜，恐怕也有难度。荷兰和摩洛哥的比赛倒是可能会比较开放，荷兰队能进也能丢，而摩洛哥也有进球能力。所以相比这三场比赛呢，我个人认为可能荷兰和摩洛哥的比赛应该是进球数最多的，我预计应该会有3个进球。
5: 我是小组赛之后排名垫底的前方记者张文，今天呢，我就会在休斯顿的现场见证这场巴西和日本队的比赛，我打算破罐破摔，预测或者说希望这场比赛会成为进球最多的比赛。巴西队和日本队两个队的进攻能力都非常出色，所以我认为这场比赛他们两个队加在一起也许能进4个球。
6: 我是决战时刻的王宇，答题答到现在越来越想让出题人也来体验一下每天答错全员答错的酸伤感了。一场比赛总共进几个就够难猜了，还要3场放在一起比一比，怪不得大家待会儿会听到 AI 都喊没把握了。明天这3场比赛每场都有一个队主打控制，想要把比赛节奏降下来，4平8稳，边踢边磨。日本、摩洛哥踢法成熟，沉着冷静，而巴拉圭防守是强项，可他们的对手巴西、荷兰、德国都是进攻为本，恨不得把比赛踢出快进的效果。这样一快一慢或者一攻一守，哪场进得多不就都看临场的状态和运气细节了吗？但是虽然大海捞针，好在蛛丝马迹依然会有。一快一慢的两支强队容易陷入僵持，一攻一守但是有强弱差距的两队可能就会出现弱队被打花的情形，所以我选择德国队巴拉圭的进球最多，总进球4个。
7: 积分榜上高居第一的 AI 小胜面对着这样的题目也皱了眉头，那他会给出怎么样的答案呢？
8: 足球比赛的进球数最终比分是无法精准预测的，场上状态、临场战术、红牌、点球、运气等变量极多，没有任何人或模型可以笃定算出具体进球数呀。宣称能精准预测比分的大多是骗局，仅做观赛参考。进攻火力对比，巴西小组赛进攻稳定，锋线终结能力强，日本主打快速反击，攻防转换节奏快，两队都有不错得分潜力。德国小组赛大开大合，进攻效率高，但防线存在漏洞。巴拉圭偏向务实防守反击，丢球不会特别夸张。荷兰小组赛大比分场次较多，进攻冲击力强。摩洛哥防守韧性极强，小组赛失球很少，进球热度排序大概率总进球预期从高到低。巴西 VS 日本大于德国 VS 巴拉圭大于荷兰 VS 摩洛哥。
9: 绿茵激战正酣，光影热情的同步点燃。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战火全面点燃，多地的影院呢也化身了第二现场，邀请广大球迷共赴一场沉浸式的绿茵狂欢。

0: 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1: 今年看世界杯，除了守在电视机前，还有一种更沉浸的方式，走进电影院。超高清巨屏杜比全景声环绕，把整片绿茵场几乎原封不动地搬进了影厅。传统强队能否延续荣耀？隐藏的黑马又将带来怎样的惊喜？一场场悬念迭起的对决，吸引着众多球迷走进影院，在剧幕前一同屏息，一同呐喊。南京某球迷会会长陆月：
2: 其实早在世界杯开赛前，我们就已经开始物色合适的观赛场地，然后恰好这个时候影院联系到了我们，多方比较之后认为影院是一个氛围很好且观赛效果比较好的地方，能够把球迷更好的集中起来，更有一种在世界杯现场看球的效果，进球之后可以和大家一起欢呼。
1: 记者了解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影集团合作推出的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已全面启动，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首次通过影院直播方式进入国内影院。本次影院直播活动从6月12号持续至7月20号，覆盖全国150多座城市，累计参与影城超过1200家。从看电影到看球赛，江苏多家影院正积极跟进，探索影院加体育的融合新路径。一家影院南京建业店店长陈全：
3: 这次活动它可以通过中影通的那个小程序啊，或者中影通的 APP， 还有猫眼淘票票的预约放映里面，还有就是京东这四大平台都可以来买到我们这个世界杯直播的这个票。影院这边呢，其实也是想多做一些多元化的活动，能够提供更多的内容去丰富影院的经营。而未来呢，可能也会有其他的一些演出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赛事的直播。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习惯性的来我们影院，来感受一下影院的直播的大屏幕、大的这个音响效果的这种氛围。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9: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

0: 之声。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科学院获悉，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对外公布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这艘飞船今年3月30日成功升空，4月15日已对外发布首批试验数据。本次公布的新技术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将为我国空间站运维、空间技术民用、地外探索打下坚实技术基础。据悉，青州试验飞船将继续开展多领域空间科学试验。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今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六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今天0点12分，四川省宜宾市高县沙河镇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记者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经多轮排查，截至今天14点，此次地震因灾受轻伤15人，除一人仍在医院治疗外，其余14人经门诊处理后均已离院。地震造成房屋一般损坏933户，1819间，严重损坏18户40间。目前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公路、农村公路已全部恢复通行，受灾区域电力供应平稳，通信网络运行正常。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当地时间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经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世界杯快报，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至7月4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1点，巴西队对阵日本队；明天4点30分，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明天9点，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此刻提示：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号结束，还没有办理的纳税人要抓紧了。不少网友积极晒出退税红包，有人也在咨询提交了退税申请，但是退税迟迟没有到账怎么办？税务部门提示，在申请退税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两种情况。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您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晚高峰最后的半个小时将会首先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国际方面，我们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最新动态。
0: 晚高峰官军情聚焦，美国主导史上最大环太演习，今年的环太军演有哪些特点值得关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娇莹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有记者提问，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以来，伤亡人数持续上升，请问中方为委内瑞拉地震救灾提供了哪些帮助？对此，郭家坤表示，
3: 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美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美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中方还向美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美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纷纷自发向美方提供救援工作急需的工程机械和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积极参与搜救工作。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灾情发展，继续向美方提供更多支持。
0: 有记者就商务部对日本实施相关出口管制措施一事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3: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来关注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
0: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相关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月28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电力服务恢复至75%，供水恢复至68%，道路交通已恢复约90%，道路通行和车辆通行基本恢复正常。同一天，委内瑞拉教育部发布公告，由于地震造成严重影响，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至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6月29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美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美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中方还向美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美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纷纷自发向美方提供救援工作急需的工程机械和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积极参与搜救工作。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灾情发展，继续向美方提供更多支持。6月24号，委内瑞拉突发强震后，华人华侨社群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在社区中心和华人商会组织物资筹措，连夜筹集救灾必需工具、发电机、照明设备及急救用品，驱车前往灾区。参与救灾的中国人梁超华28号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5: 当时候就是下面是完全一片漆黑，没网络、没水、没电，什么都没有。

0: 当时候就是大家都是拿着手机去照明，去把人救出来，就是从家庭上拿的一些小工具，那些锤子啊，就慢慢慢慢的凿开，直到我们下去拿着发电机啊，或者其他大型工具，我们一直就是哪边需要工具，我就一直的开着车去把工具送到需要的地方。
1: 当地时间28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区，总台记者廖开迪采访到了一对在地震中失去家园的中国夫妇，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查考市，一对中国同胞夫妇告诉记者，他们居住的楼房已在此次地震中化为废墟。此次返回现场，他们希望能与当地的救援人员取得联系，在尽量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找回一些重要的物品和证件。吴女士是广东恩平人，与丈夫在委内瑞拉经营一家小型杂货店。她说，地震发生时两人都在店里，因此幸免于难，但他们位于加拉加斯查考市阿尔塔米拉区的住宅完全坍塌，所有个人财物和证件被埋在废墟中。
3: 这栋楼一共就是5层高，然后我就住在第二层。当时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店里面还没回来啊，然后回来这边的时候，我是万万没想到的，没想到就这样塌下来了，幸好当时没人在家里。
2: 据吴女士介绍，由于地震发生当天正值节日，很多居民都在家中，因此伤亡较为严重。而她所居住的这栋住宅楼倒塌时，也有很多居民未能逃生。据现场一位仅愿通过短信接受采访的军方人员介绍，共有约30名民防专业救援人员，约50名军方人员在这栋受灾居民楼参与搜救，消防部门则持续轮班作业。地震后的前72小时，救援队伍实行24小时不间断搜救，首日成功救出7名幸存者。另一名参与救援的私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此次地震对查考市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整体来看，大部分基础设施保持良好状态，因为多数建筑均按照抗震标准建造，而这栋受灾居民楼建造年代较早，可能未达到后来更新的抗震标准。目前尽管下起阵雨，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上持续开展搜救工作。参与救援志愿者麦克说，
4: 我们预计还将找到12到20人，我们也希望还能救出幸存者。我们拥有大型挖掘设备、挖掘机、自卸卡车等，现在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自卸卡车提供支援。
5: 地震突如其来，在委内瑞拉工作和生活的华侨华人们迅速集结，组织车队捐献物资，成为当地抗震救灾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从首都加拉加斯24小时亮灯守望的中餐馆，到万里侨乡的隔空牵挂，灾难中那些既自救又救人的中国面孔，承载着患难与共的赤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6: 北京时间6月28号晚上7点，记者联系上了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的梁国瑞，他正随车运送物资至委内瑞拉首都此次地震受灾较为严重的加拉加斯。他说，我先忙一下。接通梁国瑞的电话是4个小时之后。
7: 我们刚刚忙完，前天就发了20车发到那个灾区那个地方，今天就发11车辆的物资啊，到加拉加斯，我们大概就睡15个小时。忙起来，有时候在赶路啊，有时候有修做那个物资啊。
6: 梁国瑞是广东恩平人，30多年前定居委内瑞拉。恩平这座南方小城与委内瑞拉有着深厚的血脉渊源。上个世纪80-90年代，一股前往委内瑞拉的热潮已在恩平这个著名的侨乡悄然涌动。如今，万里之外的广东恩平，许多人也因为这场地震彻夜难眠。不少同乡忙着筹措心意。从事南美洲海运物流业务的梁义聪第一时间捐了款。
8: 因为我们当地的一些人哦，在当地基本上就是经营了一些小百货啊、小商场，他们也是受灾的一部分，也是救援的一部分。他自己他也开着有一间小商铺，也是把物资都拿出来了。多余的或者是能捐出的他们就捐出去咯。每个城市它有自己的收集点，像加拉加斯或者是马拉嘎那边，华联市啊，这个巴伦西亚那边都有自己的一个点。例如说那个美心酒楼，就是我们恩平人在当地开的一个那个饭店，就大家物资就可以在那里去捐赠。
6: 美心酒楼是我们在采访收集的信息中常常被提及的一个地点，这是一家开在加拉加斯繁华闹市区的中餐馆。 一位在社交媒体上分享震后经历的恩平老乡说，
9: 我们在一个餐厅里面，感谢美心餐厅，对吧，接待所有的老乡，包括所有的华人会馆也接纳老乡，还有那个。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一点，记者联系到了美心酒楼的老板冯宁，他也一直在忙。
10: 不好意思啊，现在我在忙，有空我再联系你。
6: 这几天冯宁的朋友圈每天都在发布这样的信息，若有同胞房屋受损还没有找到住的地方，美心酒楼持续接待有需要的同胞，我们24小时开放，店内免费提供热饭热水。两个小时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记者接通了冯宁的电话。
10: 过了几天，现在没那么多了啊，因为基本上有家人呢找到他的朋友，或者呢，其他人呢，现在只来过吧，他们出来没地方住，肚子饿，那个时候真的都是能帮到就帮忙。
6: 冯宁说，他没细算过接待了多少人，但有不少被触动的瞬间。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忙着救同胞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的华人同乡。
10: 我们一般10点钟关门了，他们12点多才过来。他就说订着的时候他家没了，铺面啊那些都没有了。他家人没顾得及去拿自己的东西，他因为知道在旁边还有我们自己的同胞还没有出来，所以呢他们就去救那些同胞。救了一天一夜了。
6: 目前饭店除了恢复营业，安置剩余的十几位住宿同胞，冯宁更忙的是要每天做几百份饭送进受灾最严重的区域。
10: 今天我们松前县，因为他们本地人在救援，没人给他们吃嘛，然后8点钟，我们联系的那些工人嘛，就是他们开那个直升飞机送那些阿拉巴，我们从早上5点钟开始做到8点钟，直升飞机送下去啊。因为前天我们是不能下去的，现在我们不但接待我们中国人，还有那些他们本地人了哦，那些救援人员，然后呢，我们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人在帮他们，然后呢，他们去救援嘛，让他们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同胞。
1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军事演习近日在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正式拉开帷幕，预计将持续至7月31号。今年的演习动用了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飞机，总兵力超2.5万人，规模创下55年来的历史新高。那么今年的环太军演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月的报道。
12: 据报道，今年环太平洋军演涵盖的演练科目广泛，包括两栖作战、奥兵和导弹射击、反潜作战、扫雷和打捞作业等。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所谓击沉科目是此次演习的重头戏，届时将有多艘万吨级退役战舰作为靶船被击沉。不过，这并不是击沉科目首次在该演习中亮相。在2024年的环太平洋军演中，美军就曾组织过类似科目。那么美军反复演练击沉科目有何目的？军事观察员曹卫东分析，
13: 因为现在是信息化条件下战争了，而现在呢就是攻防双方火力啊都非常的精准，但是很多的军舰它在水线以上的部分受到攻击以后并不能把它打沉，顶多是把它的动力系统打坏，顶多是把它上面的一些武器装备打坏，但是你想它击沉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我认为美国在主导这个环太军演的时候，他就要检验他这些军事伙伴，他们的这些兵器打的精准度怎么样，他们能不能够把这些后装甲的舰只或者是靶舰给击沉，因为你打上去之后打不沉，照样达不到这个你实际毁伤这个效果呀。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主导的这个军演，它的实际的啊，就对未来战争的导弹或者是武器平台，它的侦察打击的毁伤力要求是非常高的。
12: 除了传统的演习科目，此次环太平洋军演还将组织30至35项关于无人系统的测试，这些测试将成为演习的主要部分之一。曹卫东认为，美军将无人系统测试作为重要演练科目，意在通过测试形成更强的体系化对抗能力和战场态势感知，为未来大规模军事行动及体系对抗积累经验。
13: 这是和未来的作战形势和未来的人工智能啊融入到作战中去来做准备的。无人的装备可以弥补一些我们有人装备的缺憾，比如说无人艇、无人机，它可以在有人的装备啊之前就前出去侦察监视啊，甚至是察打一体进行打击。还有一个呢，就是像水下的无人潜航器，你根本就很难发现它，但是呢它可以把战场的态势及时的报告，还可以对对方的港口进行封锁。因此我们看到美国主导的这个环太军演里面大量的在测试无人的装备，这个是为了它在今后的作战中形成更好的体系对抗能力，形成更好的态势感知能力，并且呢降低自己作战的这种军事上的成本。还有一个呢，就是无人的这种装备美国呢会更多的采用，因为他还想搞一个所谓无人的舰队，这个呢也需要一步一步的来推进。所以美国呢一直在推进呢就是无人装备的演训，美国也要跟他的军事盟友一道、研发或者装备更多的无人武器平台，来为他们今后的这种体系对抗或者大规模的啊军事行动的时候呢来做更好的准备。
12: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军演中，韩国海军少将机动舰队司令金仁浩将担任联合海上部队司令，以负责指挥多国参演部队作战。这是韩国海军军官首次在环太平洋演习中担任这一职务。与此同时，日本海上自卫队海将部也在军演中被任命为联合任务部队副司令。对于日韩将领分别在此次军演中担任高级指挥员的原因，曹卫东认为，美国此举意在平衡日韩关系，以更好服务美国的战略利益。
13: 韩国和日本可都是美国在东北亚的军事盟友，美国是拿日本当基石，是拿韩国当支柱的。所以这次呢，美国为了在日本和韩国之间保持一种所谓的平衡吧，就把一个水面舰艇的啊这样一个指挥官的位置就交给了韩国的一个少将。当然美国也是继续给日本一些指挥的职务，比如说他的将补实际上就是指少将担任联合编队的副司令。这个一方面呢是要搞一种平衡，还有一点呢就是在美国推行这种大国对抗啊和这个亚太战略的时候啊，要让他的这些军事盟友出更多的力，来出更多的装备，来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来服务，这也体现了美国这样一个主导思想。
1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好，接下来我们再次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14: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起呢，南方新一轮的降水过程上线。那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在继续的同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的晚上到明天呢，从云南的中南部经过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往东北方向，一直到江苏南部、上海、浙江的中北部呢，是有一条强降雨带，普遍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贵州南部还有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另外在山东的中北部、华北的东部等地一些地方呢也会零散的分布着一些大到暴雨，上述的一些地方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尤其呢是山西的中南部、河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呢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那接下来我提到的这些地方的朋友要特别注意防范那种短时猛烈的强降水，像河北中部、天津南部、山东中部、安徽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北部、浙江北部、广西南部和广东中部等地的一些地方，小时的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80毫米以上。城市方面呢，南昌今天晚上到明天中雨转大雨的天气，长沙、南京和济南都会下起中雨， 北京和石家庄呢，今天晚上到明天都是中雨转雷阵雨的天气。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一斌，
5: 好的，感谢胡晓丹。
11: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

0: 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车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一小时左右到达。
1: 明天狮子洋通道关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预计将完成先导索过江，标志着大桥正式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
0: 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30号进入第二比赛日，继续进行男女单打第一轮的较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唯一进入正赛的中国男选手吴亦丙首轮将对阵7号种子、7届温网冠军德约科维奇。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心想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0: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2座炼油厂。
0: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珍珠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

0: 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2: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3: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1: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4: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1: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5: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1: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6: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1: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 中国。

0: 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3: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9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4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2: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3大核心方向，打造3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5: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6: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新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7: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8: 全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船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7: 这是我国交付的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9: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

0: 10000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和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1: 镜场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镜场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0: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2: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3: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4: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3: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5: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2: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5: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7: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

0: 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 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

0: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1: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2: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1: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2: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纪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守岛戍边的共产党人，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0: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

0: 被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18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5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
1: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3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

0: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三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五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2: 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6月29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

0: 也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量策建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 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治效，锚定"15""57"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 五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重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对"15""5"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5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
0: 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势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海南海口举行签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 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进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境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
1: 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件藏品格外引人瞩目，一件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 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这两件分别来自海之角和高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守岛戍边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与忠诚。让我们通过这两件珍贵的藏品，感受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0: 这面边缘磨损已经褪色的国旗，开山岛守岛人王继才曾经每天把它升起在祖国海疆上空。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他和妻子在岛上面对的是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的环境。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年，巡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的职责，而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万多次，生动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1: 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0: 而这块刻着中国二字的山石来自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科尔科孜自治州乌恰县。共产党员布如马汉·毛勒铎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守护祖国寸土寸疆。作为吉根乡一名护边员，布如马汉·毛勒铎在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1: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她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大大小小的山石上刻下了10多万块中国石。她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她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他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0: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夫妇，还是刻下中国石的布如马汉，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写下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精神不灭，薪火相传。今天开山岛上新一代守岛人继续着每天一次的升旗仪式，帕米尔高原上年轻的护边员依然沿着布如马汉的足迹巡边护界，这份家国坚守正在山海之间代代延续，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厚重的底色。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万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9.7%，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研发投入实现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发经费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督促用人单位改善作业条件，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将重点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0: 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1: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2: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十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3: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4: 我仅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4: 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就是统筹和规划，以长远眼光制定行动目标，凝心聚力。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这些规划不仅是政府层面的目标，也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期许与愿景，引领中国各领域发展齐头并进。同时，中国还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维护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多家媒体28号报道称，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双方原本计划30号在瑞士举行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是随着近期局势变化，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今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展开技术性会谈的安排。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8号公布的信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目前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支救援力量继续在地震灾区展开搜救工作。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获救。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通报，目前已有33人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供电恢复至75%，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截至当天，美国犹他州西南部卡顿伍德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此外，犹他州东部也有多起林火持续蔓延，影响到邻近的科罗拉多州西部。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市住建领域安全生产月应急演练暨集中宣传活动在靖远县举行；奔跑吧少年白银市2026年市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在靖远县开幕；网友如期

0: 一前夕走访慰问老党员。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26日，2026年全市住建领域安全生产月应急演练暨集中宣传活动在靖远县五福园小区举行。副市长丁富强出席活动，并安排住建领域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活动现场，参会人员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4版，建设、施工、监理三方企业代表依次作出安全生产郑重承诺，全体人员一同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随后，现场依次开展高空坠落、触电、施工现场火灾救援三项实战科目演练，完整还原险情上报、现场管控、抢险救援全流程，参演各班组分工明确、处置规范，圆满完成全部演练科目。本次实战练兵紧扣建筑施工行业风险特点，以实景演练夯实安全根基。县领导马斌出席活动并致辞，各县区住建行业相关负责人参加本次活动。绿荫铺画卷，少年尽风流。为深入落实五育并举，深化体教融合发展，推动全市青少年校园足球事业提质增效，6月27日，奔跑吧少年白银市2026年市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在靖远县第二中学开幕，全市各县区参赛代表队齐聚现场，共赴这场青春足球盛会。副市长人选王娟宣布比赛开幕，开幕式现场彩旗飘扬，人声鼎沸，洋溢着青春活力与蓬勃朝气。伴随着雄壮的运动员进行曲，各参赛队伍身着整齐队服，迈着矫健整齐的步伐依次入场，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充分展现了白银市新时代青少年奋勇争先、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依次庄严宣誓，分别承诺文明参赛、奋勇拼搏、公正执裁、严守准则，坚决维护良好的赛事秩序。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各校参演队伍以灵动的身姿、饱满的热情、昂扬的状态，充分展现了当代中学生阳光自信、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完美诠释了文体相融、活力绽放的校园育人成果，赢得现场阵阵掌声与喝彩。文艺表演结束后，本次联赛首轮足球比赛正式打响，绿茵场上球员们驰骋奔跑、传球抢断、冲刺射门，每一个动作都尽显少年热血与竞技风采。此次赛事不仅为全市青少年搭建了足球竞技展示自我的优质平台，更丰富了校园文体生活，厚植了体教融合育人底色，为白银市青少年健康成长、校园体育文化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崭新活力。市教育局局长崔正德、副县长李静寻参加开幕式并致辞。王友如七一前夕走访慰问老党员。6月26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走访慰问北滩镇部分老党员及生活困难党员，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并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为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对象佩戴纪念章，感谢他们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走访中，王友如与他们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收入来源等情况，认真倾听他们讲述入党初心和奋斗历程，对他们多年来服务群众、发挥党员模范作用所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王友如叮嘱老党员们保重身体、安享晚年，并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时刻把老党员的冷暖挂在心上，用足用好帮扶政策，主动上门排忧解难，切实将党组织的关怀关爱落到实处。多元美育赋能成长，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暑期培训班即将火热开班，

0: 语。暑假将至，为切实丰富青少年暑期课余生活，补齐素质教育短板，让孩子们在假期强健体魄，培养特长，提升自信。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暑期特色培训班即将全面开启，涵盖文体、艺术、语言、运动等多门类精品课程，全方位助力少年儿童多元化、个性化健康成长。解说，据了解，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课程体系全面升级，品类丰富齐全，汇聚优质专业师资，开设体适能、少儿搏击、创意美术、乒乓球、语言艺术、少儿舞蹈、少儿篮球等多元化精品课程，动静结合，文武兼备，一体相融，全面覆盖少儿兴趣培养、体能提升、气质塑造、特长拓展等成长需求。同时，部分运动课程开设成人班次，实现亲子同训、全家健身的多样化学习体验。解说，各类运动课程坚持科学训练、育人先行的教学理念，在增强孩子身体素质的同时，塑造阳光自信的性格。艺术课程注重激发孩子想象力与创造力，融合趣味创作与特色美育内容，全程注重专注力、审美与表达能力培养，还为学员提供作品留存、登台展示的机会。解说，目前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2026年暑期各类艺术体育课程报名通道已全面开启，小班化教学、专业师资授课，为广大少年儿童搭建优质的暑期成长平台，让孩子们在这个夏天学有所获、学有所长，解锁全新技能，绽放多彩童年。靖远大炉，西沙瓜即将上市，甜蜜产业铺就振兴路。夏日时节，骄阳正好，走进靖远县大炉镇，连片的瓜田绿意盎然，藤蔓绵延起伏，圆润饱满的西瓜掩映在翠绿枝叶间，一派生机勃勃、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眼下正值西沙瓜成熟前管护关键期，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瓜农忙碌的身影，大家浇水保桑、疏枝理蔓、巡查管护，细心照料每一颗瓜果，田间地头一派蓄势待发的繁忙景象，小小西瓜铺就群众增收致富路，勾勒出乡村产业振兴的甜蜜画卷。近年来，靖远县立足独特的沙田资源、气候区位优势，持续把西沙瓜产业作为助农增收、乡村振兴的主导特色产业，通过规模化种植、精细化管理、品牌化运营，持续提升靖远西沙瓜市场知名度与核心竞争力。如今，小小西沙瓜已然成为全县激活乡村产业活力、带动群众持续增收、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甜蜜产业，为县域农业提质增效、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宋江把李逵安排到一个背个喇子的小客栈，怕他闹事啊，让他先睡觉。睡得正香呢，听到叫门，打开门一看，这些人一个个脸喝得红扑扑的。你们大吃二喝，怎么不带着我呢？我跟你们来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到京城好好喝一顿吗？宋江一合计，我先别惹乎他，先把他得稳定住啊。我让他来可不光是让他给我当贴身警卫啊，我还有一个目的，带他到东京汴梁城来，就是让他转变观念呢。这个东京可是好地方啊，将来有一天咱们能接受朝廷的招安，到时候啊，咱们都能在东京汴梁城安家落户啊，最起码在什么三环里、二环里，也得买套房子。到那时候啊，咱就享受了富贵荣华喽，都是大宋国的国家干部喽。这回带着李逵到东京啊，得先把他腐蚀了呀。他就是再缺心眼儿，也得知道好和歹呀。得让他明白明白，到底是东京汴梁城好，还是水泊梁山好。这一对比，他不就一目了然了吗？宋江想到这儿，那就得想办法先稳定李逵了。对李逵这样的人呐，得顺毛抹杀，不能让他总撂蹶子。你这黑厮啊，我带你来就是想让你啊见见世面。你放心吧，你表现好了，明天我给你化化妆，再给你做个口罩，把你的脸捂上。就说你从武汉来得了新冠肺炎，你呀就可以大大方方在街上溜达了，谁看见你都得躲得远远的。这京城啊还有好多烟花柳巷，你可以选一些这些俊美的小女子陪你吃酒玩耍呀，需要的费用啊都由咱们公家报销。你先打个白条，我再签个字，回去以后找宋清啊就结算了。李逵一听乐的蹦招了，哎呀大哥，那可太好了，咱梁山呐可真是个好地方，吃喝嫖赌全报销。哎呀，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啊梁山确实是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啊，要不李逵怎么宁死也不愿意离开梁山呢？这梁山呐确实太适合他这种流氓无产者喽。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宋江把这个事儿压服下来了，大家伙啊就睡觉去了。到了第二天，他们就得合计了，合计什么事儿啊？今天晚上啊咱们得逛逛这鳌山的灯会呀。宋江一边跟大伙商量，一边呢思考着今天晚上的行动方案。这正月十五，官家一定得在皇宫大内陪着娘娘嫔妃观赏观赏皇宫里边的花灯。这前文书也说了，有好多地方官还有地方这些做灯的大户把最好的灯得献给皇上。这皇上正月十五他也得赏赏灯。再说这正月十五为什么 大宋国的首都这么热闹呢？咱不得不讲一讲啊，当时的民俗。为什么要过年呢？这年古代人呐，有个传说，说年是个怪物，一到立春左右啊，他就到人间来闹事儿，把人间搅得不消停啊。这人间到了年呐，就敢过关节了，这关就是不好过。哎呀，怎么办呢？这人们就合计啊，既然你年来了，那我们就得想办法把这年呐赶跑，就得来个合家齐心协力来赶年。这年你再不跑啊，我们就把这竹子晒干了，到时候噼里啪啦一点，这爆竹一响，再加上我们这一家人合家在一块儿，这打仗哥兄弟上阵父子兵啊，无脑火喊的噼里啪啦再一放爆竹，把你不就吓跑了吗？这不就过了年关了吗？过了年关呢，没多长时间就是正月十五。正月十五这天的月亮和八月十五的月亮特别特别的圆。这月亮圆呐，在古代人也有个忌讳。这阴阳五行讲究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男为阳，女为阴。那你说刚过完年，这正月十五月亮这么圆，这是不是阴气太重啊？既然阴气太重，那就想办法啊，把这阴气遮一遮，这才有了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哎，就得呀，在人间各处点些灯笼，这灯笼火把亮子油松一点上啊，月亮就显得不那么亮了，这阴气不就下来点了吗？在这个饮食上啊，也得想想办法啊。这人们呢就想起来了，把这江米面或者是粘米面啊，放点糖馅给你滚成圆团，用水煮着，在这天晚上吃了，把这个月亮啊就给你消化了。也有人就管这一天呢叫元宵节，这就是后来传说的这正月十五，有的叫花灯节，也有人管它叫元宵节。可是到了袁世凯执政的时候，由于他姓袁呐，他想当皇帝，这元宵了还了得，这老袁家可不能消，就改为汤圆节了。哎呀，不管怎么改呀，在正月十五这天，这民间都把它当成个节日过，尤其是大宋朝也一样啊。这宋朝的皇帝要领娘娘赏赏各式各样的灯，这是再正常不过了。皇上，你陪娘娘和嫔妃在皇宫里赏灯，那肯定这个国家这些专政机构也好啊，京城的御林军也好，得集中全部力量保卫皇宫的安全呐。既然你们把所有的力量都放在保卫皇宫的安全上了，这烟花柳巷的小女子就不一定再陪着皇上了。说白了，皇上八月十五就不能去逛窑子了，他不逛窑子，宋江他们得合计合计。哎呀，这可是个好机会呀，既关了花灯，又能跟花魁娘子喝顿花酒，再聊聊唠一唠，把这事儿得完成啊。宋江的一心目的就是想通过花魁来给皇上吹耳边风。宋江啊，就安排一下子，咱们呐这么办，我领你们呐到这个花街，到花街以后，你们谁跟我上去，谁在外边啊给我照看着，这可是事关重大，一旦官军要是来了的话呀，咱们得想办法做好应酬。宋江安排的是非常周密，不过这个李逵啊，他一直放心不下。可李逵呢 还得担当警卫任务。按理说，看着李逵最好的人手当然是燕小乙啊，可燕小乙这个小鲜肉，他得陪着宋公明去会见李师师啊，没有浪子燕青，人家李师师也不能搭个你啊。你就拿那么几百两金子银子上李师师那儿去摆谱啊，人家李师师啊根本就看不起眼儿，人家看中的只不过就是这个小帅哥燕小乙了。宋江和柴进那眼睛是干什么的，早就看明白了，这燕小乙必须得跟这个李逵分开啊。那谁看李逵最合适呢？只有神行太保戴宗。这戴宗跟李逵的关系咱在《水浒传》的上部书已经讲了，在这儿啊就不多介绍了。等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京城这花灯啊都点起来喽，京都可就热闹喽。宋江他们乔装打扮一番，都扮成贤良官了，溜溜达达的一边走一边逛街景，很快就来到这条花街了。当然了，还得找花魁呀。这花魁就甭说了，今儿个老鸨子可忙活起来喽。你看这个大茶壶在门口一站呐，开始招揽生意了。当宋江来到的时候，他认识啊，哎呀，这不是山东的员外大人吗？赶快屋里请，屋里请，他心里有数啊。今儿个我们家花魁娘子啊正好有时间陪您了，昨儿个陪你唠唠嗑说说话，不大会儿皇上来了把你吓跑了，不过我可得了50两银子，今儿个我家花魁娘子有时间，要是陪你一个晚上，最起码你不得赏我100两银子。看来这个老鸨子别的不认，就认钱儿。宋江看明白这个老鸨子的意思了，摆摆手，下边的这几个弟兄啊赶快把这100两黄金就摆在这个大茶壶的跟前喽。哎呦，员外大人呐，您客气您客气了。我说花魁娘子啊，那位贵客又来了，这可是山东的大员外呀。这花魁娘子啊拧着小腰迈着碎步前来迎接员外大人了。其实啊他迎接的是浪子燕青。当他一看自己的小乙哥来了，当然了他不知道是小乙哥啊，哎呦，我的小贤兄弟你也来了。是啊姐姐，我陪我们东家呀特地再来拜访拜访您。我说啊，老妈妈赶快安排人给我备上伙食。好嘛，这句话一出口啊，时间不长，两个大食盒子就端上来了。这食盒子里边装的这些时令小菜啊，都是很有特殊风味啊，什么酱鸡爪啊，那不叫酱鸡爪，叫酱凤爪，还有什么熏猪蹄啊，还有什么拌三丝啊，还有什么炝拌什锦呐。你这么说吧，各种各样这小菜一样一样的在花魁小姐的房间呐都摆好了。当然了，这时候这个柴大官人也得在场啊，为什么让他来啊？宋江心里明白，他只不过是运城小吏，大的世面没见过，这个事儿咱也不用多讲了。人家花魁娘子要是提问一些问题，咱这边得有问必答呀。既然你是我的管家，燕小乙又是我的跟随，咱们呢得相互的配合。就这么着，几个人分宾主落了座。这回啊可不是喝茶水了，这得喝真正的茅台五粮了。当然了，那年头有没有咱也不知道，反正东京城上好的酒都端上来了。宋江呢在喝酒之前 先从怀里边掏出一包准备好的礼品。花魁女子啊，看看这些东西，不知道您喜不喜欢呐？这花魁一看，呵，真是好啊，玲珑剔透啊！你看看，有祖母绿猫眼儿，还有什么翡翠，各种各样的珍贵的首饰啊！这一大包子，宋江打哪儿弄来的？水泊梁山是干什么的？那叫流寇，流寇是流动作案，就叫寇。咱已经说了，在这儿就不多解释了。他们到哪儿啊，都是横抢一通。

不管你是东昌府也好，是东平府也好，只要打下一些州衙府县，包括祝家庄，只要这些大户人家积攒的这些贵重的珠宝玉器都归了梁山所有喽。这梁山好汉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呀，这好东西当然就得宋江分配了。宋江啊，挑出一些上好的礼物，就是准备到京城来贿赂贿赂这些官员的。当他们发现了有李师师这个小女子啊，别的关系就不用走了，不管什么事儿，在官场上要想暗箱操作就得走近道啊，有李师师这个关系比谁的道都近呐。宋江啊，真就喝出血本来喽。当李师师看见这么好的礼物一样一样的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他也傻眼了。哎呀呀，这位山东的大员外可不是土财主啊，土财主啊那是暴发户，人家认为是大财主啊，那就等于老贵族了。我说员外呀，真让您破费了，我只不过就陪您说了几句话，唠了几句嗑，就让您这么破费，小女子我真于心不忍啊。哎，花魁女子啊，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您在百忙之中能抽出时间来陪我们叙谈，我们是求之不得呀。为了表达我们的谢意，一点小意思请您笑纳呀。那我就不客气了，多谢员外大人呐。来吧，咱们今天呐，趁此良辰美景，再喝上美酒一杯，也算咱们过一个非常值得怀念的元宵佳节呀。来吧，说这话呀，他就挨个啊把这酒杯都给斟满了。接着呢，他那纤细的小手首先呢把自己的酒杯端起来了，来来来，那我就陪几位官家呀喝上一杯吧。他呀是先饮而敬，说完了他也觉得不好意思了，可能经常陪着皇上喝酒，左一个官家右一个官家的，今儿个把这几位啊都当成皇上了。宋江啊倒不一定能听得出来，以为是人家啊客气呢。小旋风柴进可听明白了，你跟皇上密切到什么程度了，来人就当官家，来人就当官家，看来你是天天陪着皇上啊。柴进心里边是暗中得意呀，既然你跟皇上这么密切，那我们招安的事啊就有门了。当看到这个小女子喝完了一口酒，然后轻轻的拿手帕啊沾了沾嘴角，这口酒喝多少不知道，反正啊可能是没少喝，也可能是没喝多少啊，用这个手帕啊给他沾出去了。不管怎么说，人家这杯酒啊确实喝了一口啊。那宋江还有柴进包括燕青啊还等什么，喝吧，接下来是你一杯我一盏呐，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嘿呀这可真是有滋有味儿啊。喝着喝着就得谈天说地了，大家伙就聊起来喽。当然了，这小女子她的中心目的就是想跟燕小乙多交流交流，她跟燕小乙是左一个飞眼儿，右一个飞吻呐。燕小乙明白呀，哎呀，你想跟我如何如何，我也得想办法帮着我大哥呀完成我们梁山这些好汉的目的。那来吧，燕小乙同时呢也跟他呀开始飞眼儿传情了。

0: 两人可真是含情脉脉呀。
1: 宋江和柴进呐，那眼睛是干什么的？明白了，为了增加大伙的情趣啊，他们一块儿就互相调侃起来了。这酒要喝着喝着喝出兴趣来啊，一点一点啊就无所顾忌了，可以说几个人是无话不谈呐，聊的这一热乎劲儿就甭提了。正喝到兴头上的时候，突然就听花楼外边啊无脑火喊的，有人在大喊大叫，这嗓子像铜钟一般呐。
2: 哎呀，我说啥时候喝完呐，我着急了，这花酒啊我也惦着这口啊，可是你们喝起花酒把我忘了。俺老李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昨天晚上你都跟我说了，让我公款消费，你说你们消费让我在这儿干杵子，快点快点，该轮到我了。
1: 这谁呀？那还问？李逵呀。他这个大嗓门一喊呐，把这个花魁女子闹愣了，什么人在外边吵吵把火啊？
0: 宋江明白啊，
1: 干干吗？一使眼色，燕青就出去了。燕青一出去，李逵就老实。黑哥哥呀，
0: 干吗？
1: 一使眼色，燕青就出去了。燕青一出去，李逵就老实。黑哥哥呀，你知道咱大哥干什么来了啊？你怎么进搅局呢？走，跟我上楼去。
2: 行行行，我跟小乙哥上楼。噔噔噔噔，
1: 小乙就把李逵给领上楼来了。
0: 戴宗是松了一口气呀、啊，
1: 他是在下边左压迫右压迫，压迫不住。这李逵啊，当年在牢城营的时候啊，拿戴宗啊当回事儿。那时候戴宗管着他，后来上了水泊梁山呐、啊，李逵啊，他也是个势利眼，他觉得戴宗你无非就是个管通信的，你的权力既没有小乙大，更比不过卢员外和我大哥宋公明，他呢就投宋公明门下了，跟小乙建立关系呢也为了那边了啊，在靠着卢员外呀，他是两头都想找靠山，那么两头找靠山，他就不会再尊重这个戴宗了。戴宗说话呀，他高兴的时候听，不高兴的时候就不听了。戴宗是没办法啊，他就喊起来了。他担心什么呢？他怕宋江他们跟这些风流女子欢乐完了，最后到后来又把他落下了，你说他能不着急吗？本来他就火了毛子脾气，在底下就喊起来了。他这一喊，一旦把官军喊来了，那就引起麻烦了，他们可都是朝廷的通缉犯呢。在《水浒传》的原文还特意交代了，这一天京都的治安由高太尉亲自负责。平时你看看那时候啊，像什么兵马大元帅啊，或者是京都指挥使啊，就可以掌控京都的治安了。今儿个是元宵节特殊的日子，高太尉亲自带了好几千兵马在巡城啊。你说这高太尉跟梁山这些人本来就有仇啊，一旦发现梁山的首领领着一些手下的人马到京都来逛窑子，把你们趁机一举拿下，这梁山不就玩完了吗？要不这个李逵他不想这么多呀，他就知道给你惹祸。好在燕青反应的快，我把你啊先领到楼上。哎呀，那听书的一听，这个花魁小姐一看到这李逵黑乎乎的一脸络腮胡子，那胡子茬又那么硬，根根透着肉，长得凶神恶煞一般，可千万别把花魁娘子这李师师给吓个好歹啊。宋江啊 还真就担心这个事儿。可是李诗诗呢，跟小乙这情感，那可不是一般的情感。咱们前文书不也说了吗？一见钟情了。别说他把李逵领进来，就把猪八戒领进来呀，这位花魁娘子都不带有反感的。这有些事儿真是赶巧了，这李逵一进来还没容燕小乙给花魁娘子引荐呢，忽然有人说万岁驾到了。这李逵一听说皇上来了，唰啦一下子把上环啊解开了，露出两把锃亮的大板斧啊。你个鸟皇上，今天你家李爷爷就吃你的心肝儿。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李逵眼看着宋公明和小旋风柴进，再加上燕小乙，高高兴兴的上了春楼了。他合计，你们上春楼，或者是喝花酒，或者是找小姐按摩，怎么也不能落了我呀。昨晚上你们上去这么长时间，是不是干大活了？干大活给我找个足疗也行啊，把我给忘了。宋大哥呀，你这不是呼他就着急了。在楼要说这个李逵越到这个时候越添乱，人家这功夫宋公明和这位花魁李诗诗啊正聊得热乎呢。宋江啊，再聊一会儿就要把自己的真实目的说出来了。宋江不能先直接一语道破，说太直白了，别把这位李诗诗给吓着，他得一点一点往上引。这宋江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了，当时最风光的时候无非是运城的一个小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县委的秘书。这县委的秘书在这个运城县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可是到了京都你啥也不是啊，往往说起话来啊竟露怯呀。这一露怯就容易出一些笑话，李诗诗呢就得提一些问题，他有的事回答不出来呀。好在这个柴大官人和燕小乙见的世面多，这两个人是有问必答呀，可以说回答的是

天衣无缝，人家柴大官人那见过多大的场面呢？别说你李师师，就是当今的皇上，柴大官人跟你要是聊个三天两夜都不带露怯。这贵族子弟啊，和普通的民家子弟那肯定是不一样。哎呀，就在这个李师师和燕小乙，包括柴大官人他们互相交流的时候，宋江啊就有些飘飘然了。宋江哪享受过这种环境的待遇啊，他呢就有点啊忘乎所以了，说起话来趾高气扬啊，不是指点指点这个，就是啊指点指点那个。这什么地方？这是花楼，这不是梁山坡。在梁山坡呀你是土皇上，到这儿啊你啥也不是啊。可是这功夫，这燕青和柴进呢，既不能批评大哥，又不能让大哥在这个花魁女子面前失态，就得一个劲儿的解释，说我们家员外啊在家里边这当家当惯了，一到外边啊他就不在乎。花魁女子啊，您千万别见笑。宋江有一些听明白了，对呀，我是不是坐过头了？对呀，咱是在做戏呀，可别弄露馅了。他多多少少的就收敛一些了，要想彻底的收敛，还得自己啊装模作样的得显摆显摆呀。我这个员外可不是土财主，也不是土员外，我也饱读过圣贤之书啊，我何不趁此流露一些我的想法呢？那就得笔墨伺候了。赶快，燕青啊就喊这个老鸨子，让老鸨子派人呐把这纸墨笔砚给摆上来。宋头领啊要大笔一挥，给李师师留下点。宋头领，你拿你自己当什么人了？你能像后来的齐白石那么有名吗？你就别说比齐白石，你就比一比唐白虎，或者是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宋江现在啊他有些飘飘然了，他就不知道自己半斤八两了，挥笔而就啊。你还真别说，这字儿写的好坏无所谓啊，这个词儿啊还真就把宋江的心声给表达出来了。怎么写的呢？这原文是这么写的：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得山东烟雨寨，来买风城春色，翠袖降笑鼻雪，一笑千金，神仙薄幸如何，想如夜六皓月空凝碧，六六宴行连八九，只等金鸡消息，一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离愁万种，坠香一夜头白。这意思大家伙一看就明白了，这天南地北我有雄心壮志，可是个狂客啊，没地方待，只能借得山东一个水寨，到这来一瞧啊，真是神仙一样啊。小姐您一笑值千金呐，这神仙体态呀，我哪有那个艳福啊，如何消化得了呢？想想我那个芦苇叶子滩头还有六儿洼那个水滩，到晚上月亮都凝固在那儿了，哎呀怎么办呢？谁能理解呀？我对皇上可是忠肝盖地呀。哎呀，就等到什么时候有那一天啊，

我就有了出头之日了，要不就头发都白了。写完了，他就把这个写好的诗句啊递给了李师师。李师师看了半天也不明白这什么意思，他哪知道这都是水泊梁山一伙强人呐。这个李师师啊，他本想让宋江解释解释，可是呢他想听小乙哥的解释。小乙哥干什么去了？到下边喊那个黑鬼去了。等小乙哥领着这李逵上的楼堂啊，没想到大事不妙啊。就听一个小童儿上了楼喊了一声，官家来了，是从后门来的。这李逵一听啊，官家是不是官贼呀？他哪知道是皇上啊。官军来了，俺老李也不怕，吃李爷爷一板斧。他是一边说话一边把上衣一环给解开了，这一解开两把大板斧露出来了。我要把这个官家的心肝给掏出来做下酒菜儿。这句话一出口，把李师师吓得裤腿都湿了。燕小乙眼尖呐，赶快拉起这黑丝啊就往楼下走。宋江赶快起身相随啊。好在这个柴大官人见过世面，他回过身来安慰了一下李师师。花魁娘子，我们给您添乱了，这黑丝啊他是个粗鲁之人，让您见笑了，我们这就离去。说着话他们就下楼了。他们走了之后，这李师师可下是缓过来了，赶快让自己的使唤丫鬟把他的衣服得换了，好迎接皇上啊。这皇上啊也是偷偷摸摸来，不敢大张旗鼓的走了地道。宋江一回头就看见阁楼那小窗帘里边两个人影在那儿啊晃来晃去。这时候啊街面已经静下来了，不像刚天黑的时候这月亮出来了点起了花灯。这街面上人来人往，这逛灯的人离去以后，街面上这一静，宋江的耳朵也灵，就听这个小女子啊娇声娇气的跟皇上就起奏起来了。启居圣上龙体劳困。只见这个皇上啊上前就挽起了小女子的手来了。下边的事咱就不管了，是摸手看斗啊那是皇上的事了，跟咱没关系了。宋江这心里边还真有点酸溜溜的，看来啊人还是当皇上啊，当皇上既有江山还有美人。人们有了这些欲望就产生一些邪念，往往你也有这个邪念，我也有这个邪念，有邪念的人多了，这天下不就乱套了吗？都想争江山占有美人啊，这就是人的一种欲望，这欲望就使你丧失一切呀。你看中国历史，这人们为了争夺天下，你看争皇上，你争我斗，就这么打打杀杀，好几千年过去了，最后的结局呢，还是那句话，官斗官，贼斗贼，最后剩下的就是窝囊废了。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啊，这功夫你看这个宋江啊赶快领着人走吧，别站在门口耗费时间了，待的时间长了可别耽误皇上的好事啊。可这功夫啊，这李逵一肚子怒火呀，他是对官家来的，他哪知道这官家指的是当朝的天子啊。这怒气冲冲的，腰里边别着两把大板斧，被燕小乙拉着呀往回走。可这功夫赶巧了，被杨太尉给发现了。这杨太尉就是杨戬呐。这杨戬听说今天皇上要逛窑子，我得呀在皇上面前表现表现我的忠心，带着他的护卫啊特意来到

这条春街呀，给皇上保驾来了。你说你是不是吃饱撑的？本来皇上消消停停的已经上了春楼了，你带的人马赶过来干什么呢？啊，你这不是要搅和皇上的好事吗？要说有些事儿真是该着，他一下子就发现这个黑鬼李逵了。你如果发现这个黑鬼李逵，你吆喝一声也行啊，你就下一声命令，把这个黑鬼给我抓起来。那年头啊，也没有什么法律程序。可是这个奸贼杨戬呐，他想的简单了，这可是天子脚下呀，根本就不会有强贼呀。这黑鬼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上前用手就指着这个李逵，你个黑鬼，赶快给我跪下。他以为这李逵很可能就是京都的一个小混混，可没想到李逵啊，正想拿着官家出气呢。好啊，你让我给你跪下，你看你家黑爷爷怎么收拾你。如果李逵要是掏出板斧，恐怕来不及了。他一回身呐，正好那道边有一个摆地摊的小凳子，他抄起来啪嚓就给这个杨戬这一凳子，当时就听吧唧一下子把这个奸贼杨戬呐给打趴下了。这一下子可坏喽，这杨戬的卫士呼啦一下子就冲上来了。当时梁山这些人也不是白给的，他带的这些卫士无非也就是十名二十名的，人家神行太保戴宗，还有小旋风柴进，再加上李逵还拎着两把大板斧呢，还有梅遮拦、穆弘啊，这些人呼啦一下子就迎上来了。这一打斗，噼嚓啪嚓的就被李逵他们砍倒了好几个。这一下子京都可就乱套喽。皇上正好做好准备了，跟李师师小姐正带宽衣解带呢，这龙袍还没脱下来呢，外边啦就乱套喽。李逵啊，不管那套啊，既然乱，那我就来个添乱吧。他也说不上打哪儿，弄了一把柴草，呼啦一下子就把这个春楼给点着了。这火一点起来，轰的一下子着红了半拉京都啊。紧接着这火就连成一片喽，好几个春楼啊都烧起来了。这春楼啊外边都是木质结构，木质结构用今天的话说都属易燃品。再说家家都挂着灯笼啊，当时的灯笼可不像现在插上220的电，一点一亮一片，哪有那种先进的条件呢？里边都是蜡烛，这蜡烛再跟这火一结合，这火光啊就连成一片喽，好热闹。这一烧起来，宋江他们趁乱就冲到了城门了。这城门已经紧闭了，高俅已经得到消息了。这火光就是命令啊，他让手下的这些军士啊赶快把这城门都得严严的堵死，不能让这些放火犯呢逃跑了。他的令啊传到城门的时候已经晚了，这城门吱嘎嘎嘎正要关的时候，关上城门外边的吊桥就落下来了。这李逵手使两把大板斧在前边开路啊，噼嚓啪嚓砍倒了好几个守城门的军校，这些军校赶快就得迎战呐。李逵一看这城门的吊桥要吊起来，他可真红眼了，到那咔嚓咔嚓这几下子就把这吊索给砍断了。这斧子也真够结实的了，你看看这大锁都能砍开呀。行了，这砍开了就方便了。这些人呼啦一下就冲出去喽，他们刚冲出去，高俅领着人马就杀上来喽。这下子两伙人马就要交战了，可没想到啊，吴用领着人接应来了。这吴用

都是首屈一指的名将啊。这五员大将迎上前来，当他们齐刷刷地骑在战马之上，立好了队，做好迎战的准备了。当时高俅领的人马已经冲出来了，一看这哪是什么强贼呀，这分明是梁山的这些英雄好汉。得了吧，咱也没准备，看来呀，人家梁山来攻打东京汴梁城来了，赶快撤军，他们呢退回城里边了，把那大铁链子接吧接吧，吊桥高高的就悬起来喽。这功夫这李逵呀又犯上邪门了，梁山的这些哥们儿已经来迎接宋头领了，出了城了，这不就安全了吗？又借着这黑灯瞎火的功夫啊，跟着这些大宋国的兵马呀也进到城里边去了。燕青眼尖呐，一看李逵你回来呀，可是要喊呐就麻烦了，得了我也跟他回去吧。他是为了保护李逵，也为了看着李逵别惹祸，他呢也跟着稀里糊涂的进城里边来了。进到城里边，人家这大宋朝的兵马很快就回到兵营里去了。你说他们俩敢进人家军营吗？他俩就没地方待了，他就埋怨李逵，你看看这天儿亮了你干嘛回来呀，咱们都已经出去了，结果你又杀回来了，这有你好吗？明天这东京汴梁城就得戒严，到那时候咱俩往哪儿猫吧。李逵一看，哎呀那怎么办呢，我还惦着喝顿花酒的，你看看这李逵，他呀还惦着这个花楼的女子呢，他合计你们占了便宜了，我连毛都没捞着，我也得占点便宜啊。占什么便宜，那个青楼都被你一把大火点着了，现在都烧烙架了，这些个春楼的小粉头啊说不上跑哪儿去了，今儿晚上他们都没地方住呢，你说咱们俩一回去不给人家添乱吗？哎呀，李逵当时耷了脑袋了，那怎么办呢，咱们趁着天还没亮赶快杀出去啊，杀出去能杀出去，能啊，你这两把板斧子有劲呢，对，咱俩杀出去，他们俩还真就从东京汴梁城啊出来了。怎么出来了，那不有吊桥吗，那吊桥的吊链子锁不上了，被李逵砍断了，要想重新接好啊得明儿早晨派人再把它重新接上，现在这桥啊还在那铺着呢，他俩把这大门劈开了，从吊桥里边就出来喽。哎呀，这些大宋朝的守城兵谁也不敢去追呀，可是他俩追出来，宋江他们就走远了。这怎么办呢，这天要亮了，我们上哪儿去藏身呢？燕青一看，我说你这黑厮啊这回有麻烦了吧，咱俩往哪儿去？哎，我说小乙哥我听你的，听我的，听我的，跟我走吧。燕青领着李逵啊就这么着趁着天还没亮呢走了十几里地，这天就大亮喽。再一瞧前面啊有一个村子，到这个村子一打听，这个村子叫四柳村，这得看看村子有没有客栈呢，一个村子根本不可能有客栈呢，有个酒馆就不错了，可是这村子连酒馆都没有，那咱俩就找大户啊给他俩钱儿，让他给做点吃的，然后呢今天晚上啊看看这东京城里边有没有什么动静，没有什么动静咱们贪黑呀好赶路。往哪儿赶呢，往水泊梁山赶呢，咱们大哥还有吴军师这时候啊早就领着兵马回去了。哎呀，这李逵现在啊可就没有精神头了。好吧，他们就找了一个大户人家，大户人家也就是当地的庄主，这庄主我估计跟现在的村长差不多，起码在当地啊有名望有地位。这个庄主姓狄，人称狄太公，狄太公一

0: 大早就听说来了两位客爷，一个小伙子长得眉清目秀，紫不唇红啊，可是还有一个黑不出溜的大汉。哎呀，他俩人要说相声可行，正好一副架。那么他俩怎么凑到一块儿了？他亲自出来一打听，明白了，这俩呀是做买卖的商人，到东京汴梁城看花灯，结果城里边失火，他们呢住那客栈呢烧着了，俩人没地方住了。这城里边这么乱，他们俩为了安全起见，连夜就出了城了。没想到赶到这儿啊，既困是又饿呀。这狄太公赶快安排伙食房子给他们俩备上了一些菜，这菜一碗一碗的端上来了。李逵这眼睛啊可就亮起来了，哎呀，这么多好菜，这要有点酒喝可不错。这狄太公一听，什么做完了饭菜还要喝酒，那给他拿一坛子吧。哎呀，这一下子李逵可就乐喽。可是发现这狄太公啊好像无精打采。我说老太公啊，你怎么不大高兴啊？我看你面带愁容，是不是有什么为难之事啊？哎呀，两位客爷啊，你们呐该吃吃该喝喝，吃饱了喝足了，你们赶快走吧。哎呀，我遇到的这难处啊可不是一般的难处，我说了你们也解决不了问题。别着，我不能白吃你的，也不能白喝你的，有什么事啊你跟我说。跟你说也没用啊，那也不一定，你要真跟我说了，我还真就能帮你解决。老太公一听，真能那样？那当然了，那我就跟你说一说吧。哎呀，我说壮士啊，是这么回事，我们这儿啊闹鬼呀，这鬼把我家小女闹的是神魂颠倒啊，你难道能治住这鬼？什么治鬼？我燕小乙一合计，你什么你有这本事吗？啊，这要是公孙先生来呀，还兴许能应付应付，你有那两下子吗？这个李逵啊还真就不服气，你看看我的。这才引出来下段书，李逵在狄太公家抓鬼。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这个燕青啊，在旁边听着听着都听傻眼了。我说黑鬼呀、啊、

你能抓鬼，你怎么不知道呢？公孙先生，那几道符都交给我了，这治鬼啊，得贴符，我这一道符就把鬼治老实了。燕青心里合计，你这是蒙范儿是啊，咱俩呀，这回可丢磕碜喽。你既然答应人家帮人家抓鬼，咱俩走也走不出去了，那我只有看看你这个黑鬼是怎么抓那个鬼的吧。他呢好像一点没在乎。我说太公啊，你听我的，你给我讲一讲这鬼是怎么来的。老太公就说了，壮士啊，是这么回事儿，我这家族是家大业大，你看看这都是我的小后生，我们老狄家在这儿啊祖祖辈辈过了多少年了，到我这辈儿啊，光我这支啊就有100多口人了。你看看我们家这家奴院工啊都有好几十。我老狄家虽然在这儿是名门望族，又是首屈一指的大户，可是最近呐，摊了麻烦事儿了。我有一个小女啊，是我的嫡生女儿，今年是年方29啊，她就中了邪喽，不吃不喝，就在那个屋子，也不出来。哎呀，我就担心我这个女儿，这不得饿死吗？有一天我派人去把他叫出来呀，可是我派的人被里边飞出的石头筷子给打伤了，我女儿嗷嗷的直叫，说是你们别进来呀，你们呐给我送点吃的就行，千万不能进来呀，你们要进来呀我这命就没了，这个鬼呀已经把我控制住了，我不敢离地方啊。这老太公一听，得了吧，里边啊爱吃什么给送什么，千万呢别进去，进去之后你说我女儿这命不就没了吗？这一晃10多天了，我请了道士做了道场，也请了僧人做了法事，可是根本就不解决问题啊。今天这位壮士，你说你能帮我治鬼，那就得请你帮我把我女儿救出来吧。李逵一听，这哪有鬼啊，这纯粹呀、啊，是他女儿中了邪门了。好好好，你看我的。李逵啊，可就开始摆路子喽。老太公啊，你听我的，你先杀5头猪，再宰5只羊，25不就10吗？99-10成啊，这事儿啊，我就给你办成了。然后啊，我得做几道符啊。这做符就得用猪血，你把这猪血都给我留着。他也说不上啊，打哪儿学的这招，让老汉给他准备一些朱砂，又给他准备一些纸。他把这个朱砂和这个猪血羊血搅在一块儿，就抹在这张纸上喽。左一张纸右一张纸，画的什么玩意儿他自己也看不出来，连他自己都不认识啊，这纯是蒙范儿吃的一个黑鬼。可是这黑鬼啊，今儿个人家狄老汉拿他还真当成大师了，他怎么吩咐狄太公就完全按他吩咐的办。这些事都办完了，他呀开始告诉狄太公，把这猪肉我炖上了，把羊也糊上了，这些人得吃啊。你说这100多口人不得吃个3天2天的吗？这李逵不管那套啊，他是先大吃二喝造起来喽。这燕小乙心里着急呀、啊，我说黑鬼啊，你到底能不能给人家驱鬼啊？我说小乙哥，你就吃吧。燕青没办法啊，就得跟着吃吧，今儿个吃一天，明天又吃一天，这事不过三呐。到了第3天，他来了精神头了，这抓鬼啊得晚上抓，白天做不到啊，到晚上啊他就安排人，这灯笼火把量子油松啊都点着了，大家伙无闹火喊得喊呐、啊、
抓鬼。

0: 抓鬼呀、啊！李逵啊，拎着两把大板斧，嘁着咔嚓的就把这门呐、啊、给劈开喽。刚一劈开，里边叭叭叭，里边就飞出三块飞石啊！这飞石飞得还挺快，没想到这李逵用两把大板斧噼里啪啦咔，把这三块飞石都打落地了。刚打落地呀、啊，这里边啊又飞出好几块飞石啊，李逵都躲过去了。这时候啊，里边好像没动静了，他上去咔嚓一板斧，就把床头一个幔帐杆子给砍断了。这幔帐杆子一断，哗啦一下子，这幔帐帘就落下来了，由床上蹭的一下子就穿出一个人，对着李逵梆梆梆就是三拳呢。这身手还真挺利索。就在他拳打李逵的时候啊，又有一个人呐，粗楞一下子钻床底下去了。李逵不管三七二十一，举着大板斧劈叉叉扑，就把这鬼呀、啊、给劈死喽。这血蹭家窜出来喽，李逵也够残忍的了。紧接着咔嚓咔嚓又好几斧子，哎呀，把这位给劈的是好几半了。仔细一看，是一个壮小伙子，跑那位肯定是太公的女儿了。李逵呀、啊、大喊一声，你给我出来。太公的女儿就爬出来了。李逵上前一问，我可是梁山的黑旋风李逵，你给我实话实说，是谁在这装鬼？
1: 哎呀，壮汉饶命，壮汉饶命，这是我的情郎哥，叫王小二，他是我们这儿有名的小帅哥。
0: 还小帅哥呢？得了吧，李逵啊，问明白了，不能留你啊。李逵这一斧子结果了狄太公女儿的性命啊。你要搁今天呐、啊，这不算个什么，就是一个偷情，可是在大宋朝那可就犯了大忌讳了。一个太公的女儿把男人偷偷摸摸养在家里边，让大家给他送吃的，他还不出去，说是出去啊这鬼不让，就得要他命。后来把太公的家闹得是乌烟瘴气呀、啊、像这种情况，这女孩没结婚偷汉子，那就属于大逆不道啊。李逵啊，这手也是够狠的了，两条人命都葬送在他这斧头之下了。老太公一听这么个事儿，得了，也别后悔了，这样的女儿啊，死就死吧，活着也是散漫惯了，一提要招安呐、啊、他就生气，这多得劲儿啊，到哪儿都白吃白喝，还受人家尊敬，这才叫逍遥自在，自由人呢。看来追求自由是人的本能啊。据传说呀，自由这个词儿最早的时候啊，是隋朝有一个开国的皇帝叫杨坚。杨坚呐，哪方面多好，不过就是有点气管炎，有回跟他夫人独孤皇后打起来了。独孤皇后啊，管他管得太严了，把他气的跑到山林里待了五天五夜呀。他这一走，独孤皇后觉得呀不应该管老爷们管得太紧了，他就找他的小叔子去了。就是在《隋唐演义》当中有一位号称靠山王杨林的，那个杨林就是他的小叔子。他跟他小叔子说了，把你哥哥赶快请回来吧，这国不可一日无君呐、啊。这回你让你哥哥放心吧，我呀给他自由了。这是一个说法。还有个说法呢，是他弟弟找到哥哥以后，他哥哥说了一句话，我连点自由都没有啊。反正啊，自由这个词儿跟这个隋朝的皇帝有直接的关系。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咱呐、啊、别聊那么远。这李逵啊，他就喜欢自由自在呀、啊，他就觉得这要是没说没管该多好啊。李逵这个人虽然比较粗暴，可是他呢也有他的长处，按老百姓的话说呀，还有些正义感。比如说发现一些路遇不平的事啊，他还真能拔刀相助。

就是出手太狠了。那个狄太公的女儿不就是因为跟一个小伙子在一块儿待了些日子吗？你要搁现在那不算什么事儿啊。可李逵呢，他不管那套，你领着一个野男人在屋子里不出来，还得让大伙给你送吃送喝，吃完了喝饱了，你们俩就干那事儿。你们这对男女倒自在了，你听你妈该多痛苦啊，派人去救你吧还怕伤害你，想去把你抢回来吧，你那个男人又拿石头子儿啊打人家，还在光天化日之下装鬼吓唬你爹你妈，这成何体统啊。他看着气不公，拎着大板斧把这对野鸳鸯都给劈了，你给他拆散了不就得了吗？干嘛还非得把人家杀了呀？这些观点呐，都是现代人的观点，这个事儿啊咱也不多解释了。这回燕青跟他商量完了，咱们俩赶快回水泊梁山吧，要不家里边的头领啊还惦着咱们。好吧，不愿意走也得走啊。就这么着，两人呐收拾收拾东西，狄太公又奖励他们点银两，两人呐带着钱儿就回水泊梁山喽。咱们简短截说，这东京汴梁城到水泊梁山这路途，你要搁今天看不算太远，坐高铁呀呲溜一下子三两个钟头就到了。那年头不行啊，都得靠11号大卡车两条腿走。那说你骑马不行吗？骑马还了得，大宋朝的马那是官家骑的，平时的百姓啊你根本就不能骑马，骑马就犯了天条喽。那水泊梁山的马队啊，那是土匪和流寇，他们可以骑马，这官军拿他们也没招，他们俩单独出来行动就不能随便的骑马了。走了几天时间呢，眼看再有个七八十里地儿就到梁山了。哎呀，这可不错，找个好地方好好的吃一顿喝一顿，明天回到梁山见到大哥了，得精神头足点啊，跟大哥还得掰扯掰扯。干嘛呀，你们先走了，把我们小哥俩扔在那儿了。小乙一听不对呀，那哪是人家把咱们撇下了，不是你非要回到京城吗？是那么回事，不过是那么回事啊，咱也不能承认呐，要是承认了，咱们的首领也就是咱大哥呀，非得好好的收拾收拾咱俩呀。好吧，咱们得找个好地方消消停停舒舒服服待一晚上吧。你说找好地方，那年头哪有星级宾馆呢？别看没有星级宾馆，可有些大的庄户人家，他俩一看天色已晚了，咱呐就别找客栈了，找一个大庄户人家给咱们弄点吃的弄点喝的，咱们再给他俩钱儿，咱不能白吃白喝人家呀。咱们是水泊梁山的正规部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咱得知道啊，这都哪跟哪儿啊。不过呀，他们俩确实不想找人家麻烦。这时候一抬头一看，前面还真有一个大庄户人，高大的围墙，大门口是朱红漆的大门，高大的围墙，大门口是朱红漆的大门呐，左右的懒凳，门口还有块小空场，这是个有钱有势的人家呀。上前梆梆梆一敲门，吱嘎，这门就开了，由打里边出来一个看门的老汉，他没看见燕青，看见李逵了，把他吓得吱嘎一下子把门呢又关上了。还没等他把门插上，这李逵性急呀，一伸手吱嘎一下子把这门就推开了。我说这个庄户人家呀，你干嘛把我拒之门外呀？我就想讨点吃的，我们俩得住一个晚上啊，这天晚了，我们俩也不能睡露天地儿啊。哎呀，我说这位黑衣壮士啊，不是

0: 我们不留您呐，是老爷有话，外人啊一律不接待。看来你们这个老爷一定是个刁务之徒。燕青一看，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咱们是求人家，可不是人家求咱们，上前一伸手，慢。我说老乡，咱呐都是山东本地人，我们呐是有难处啦，走到这儿呢就想打扰一个晚上，给我们弄点吃的喝的就行了，明天我们就要到我们的目的地了。到目的地是哪儿啊？到家了呗。看门这老汉一看，这个燕小乙长得这模样啊，和书画这个态度挺遭人喜欢。这位壮士啊，是这么回事，我们家老爷正在闹心呐，他心里边烦得慌啊，你们来一打扰他，他不就更烦了吗？不是我们不接待你们，这要是平常啊，你们来个十个八个，住个仨月两载的都没问题。我们的庄主刘太公是远近闻名的刘大善人呐，今天确实有难事了，实在不好意思，请二位多多的包涵包涵吧。说着话他又要关门，李逵一伸手，慢着，你们家刘太公既然是个大善人，他遇到什么难心事了？需不需要我这个黑汉子帮忙啊？哎呀，我说这位壮汉，实在不好意思，他遇到的难事啊，别说你们俩，就是来个三百五百像你们这样的好汉也帮不了他的忙啊。他说了这句话，燕青听明白了，那肯定是这个刘太公受欺负了。李逵在表面上你要一看他呀，直不隆统的，可这时候他也听明白了，这有人欺负刘老汉呢，你赶快通禀你家老爷一声，在方圆几百里没有我这个黑汉子，摆不平的事儿，来不来他先夸下海口了。你还真别说，看门这个老汉一听啊，有门，二位啊先等一等，我这就通禀一声。时间不长回来了，这回啊可不是回来一个看门的老汉，那刘太公领着好几个家奴院工都出来亲自迎接李逵和燕小乙来了。两位壮士啊，不知道从何而来。哎呀，我说刘太公啊，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家呀离这儿也不算近也不算远，再有一天的路就到了，到你这儿来就想讨个方便，给我弄点吃的喝的，睡一宿觉啊我们就走啊。可是听看门的老汉说，我一定尽全力帮忙，但是你这个事儿啊必须要有理，我一定尽全力帮忙，但是你这个事儿啊必须要有理，你随便欺负人的事儿我可不能帮你忙。李逵啊还真挺能分出是非的。这刘太公说，得了得了得了，赶快屋里请屋里请，就这么着把他们迎进了厅堂。进了厅堂，这大马勺得颠起来呀，滴滴答答的叫勺了，叫勺就是菜炒好了，咕闹咕嘟炖呐，摆了一桌子。哎呀，这下子这李逵可高兴了，有没有酒啊？当然有了，这酒也端上来了，你一杯我一盏，那就喝起来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得唠正题了。刘老汉骂的骂的嘴呀，哎呀，两位壮汉呐，我们刘家在这一带已经生活了好几代了，没想到啊这祸从天降，离咱们这儿七八十里地有一个地方叫水泊梁山呐，那里边有一个强贼的首领叫什么宋江，号称宋公明，还有人管他叫及时雨，我看呐他是及时雷呀，到哪儿啊就知道干坏事。哎呀，有一天呐非得天打雷把他劈死啊。啊，李逵一听骂我大哥，这眼珠子就瞪起来了， 你为什么要骂这个宋头领啊？好汉呐，你不知道啊，前些日子他打我这儿经过，把我的小女给抢走了。李逵一听，我大哥能干这事儿吗？燕小乙当时多了个心眼儿，我说刘太公，您是不是认错人了？怎么能认错呢？他长得什么模样？个儿不太高，胖乎乎的吧，好像还会个五把操。再说还有一个人呢，他们是两个人把我女儿抢走的。哎呀，把我女儿今天抢走了好几天了，我天天盼我的女儿回来呀，到现在是一点消息也没有啊。那你怎么不到官府去告他呀？两位壮汉呐，这梁山坡的人，别说当地的官府衙门惹不起他们，就是朝廷的这些大官和皇上都惹不起他们呐。这东平府、东昌府，还有什么祝家庄，包括曾头市，他们都惹不起水泊梁山这些人呐。这水泊梁山这些人可了不得呀，你说我这一个庄户人家怎么能斗得过水泊梁山这些强贼呢？可怜我这小女啊，落入魔掌，没好喽。我听说他们是108个大老爷们儿啊，够我这小女的呛啊。老头说到这儿啊，他不想再说下去了，他寒心呐，他就讲起了自己这小女啊，不光孝敬他这个当爹的，他呢是晚年得女儿啊，这个女儿是他的宝贝疙瘩心头肉啊，平时放在嘴里边怕化了，放在手上啊怕被风给吹跑了，这回可好啊，被这些强人裸去了，你说这还能有好结果吗？他不敢再往下想了，他也没法再说了。可李逵听到这儿啊，这眼珠子瞪得是越来越大，咔嚓一下子，这酒不喝了，他把酒杯摔那儿了，然后一回身把那俩大板斧操起来了，咔就把这桌子甲给劈了一个呀，把桌子顶上这杯盘碗筷啊哗啦哗啦的震落了一地，这酒不喝了。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昶。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6月22号至26号，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5轮谈判在北京举行，双方就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等议题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问题开展深入讨论，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早日完成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一步提升中韩服务投资领域开放水平，为两国企业和民众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0点33分，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北纬41.74度、东经81.19度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在今天举办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太空算力论坛上，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定位为国内首个以拉通产业链、协同上下游为核心使命的太空算力创新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明日

0: 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特朗普还在贴文中再次强调，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白宫方面29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出席30号与伊朗在多哈的会晤。白宫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表示，将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在高级别会谈之外，还将举行技术性会谈。特朗普希望和平进程继续进行。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菲特拉特称，伤亡最严重的袭击发生在帕克蒂亚省，已造成30人死亡，158人受伤，有3栋民宅被完全摧毁。据德国警方消息，德国北部施塔德29号发生枪击事件，致5人死亡，嫌疑人已被抓获。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9号清晨，首都加拉加斯又有明显震感。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地时间29号7:01，委内瑞拉北部发生4.6级地震，震中位于加拉加斯以北42公里拉瓜伊拉州近海，震源深度10千米。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残酷的淘汰赛阶段比赛拉开战幕。北京时间明天，3支夺冠热门球队巴西、德国和荷兰队将先后登场，向着16强席位发起冲击。其中，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巴西队对阵日本队。巴西队在小组赛阶段排名 C 组第一位，日本队则是 F 组第二名。小组赛阶段，巴西队维尼修斯表现强势，内马尔也伤愈复出。在实力方面，巴西队要明显占优。巴西队对日本队11胜2平1负的交战记录，说明巴西队的优势非常明显。虽然对巴西队负多胜少，但是日本队在过去2届世界杯赛场上，面对德国队、西班牙队和荷兰队等豪门球队，都有非常不错的表现。此外，巴西队的另一个优势在于体能，他们在小组赛之后比日本队多休息了1天时间。此刻提示，2026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为010-6609-7980和010-6609-6590，010-6609-7980和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至9月15号，每天8点至20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和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同步开通热线电话。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杭州机器人学校开学，首批30台机器人学生为什么要到学校上学，学校如何教导机器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此外，明天是国际小行星日，人类有哪些小行星防御技术，如果收到外星信号到底要不要回答。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最近正是人类学校差不多期末快放假的日子了，但是有一所学校它却在今天开学了。今天在浙江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等待入学体检，他们中有的刚下生产线，有的已具备基础的运动能力。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呢？

0: 有机器人学生的家长，浙江一家智能机器人公司的负责人就表示，目前自己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对于一些应用场景的需求还不能快速的去响应，考虑到搭建团队的成本和时间成本，就想着把孩子送到学校去吧。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的数据，中国去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 29.5 万台，占全球 54%， 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因为机器人不光要有灵活的身体，还要具备理解环境、适应变化、自主决策的大脑，这也是当前行业面临的裸机困境，这个需求也催生了机器人学校的出现。据了解，今天开学的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该校借鉴人类职业教育体系，内设技校、卫校、艺校、体校四大专业，还为机器人学生设立了德智体美劳五维培育模式。学校要如何来教机器人新生，让他们实现从裸机到产品的关键跨越？要怎么对机器人进行德育教育？一起来听对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副主任蔡建东的采访，翻开这份机器人入学手册。
1: 入学的机器人是什么状态？我们日常会看到的，比如在景区跳简单舞蹈的机器人，属于毕业生级别还是新生级别？
2: 来我们这次入学的机器人，他们基本上是属于本体已经构造出来了，但是还不具备作业能力。日常当中看到的像跳舞机器人，基本上还是对于智能机器人来讲，它还是属于新生级别，因为它所有的操作跟所有大家看到出来的这些动作，基本上都是靠预设的程序的编程，或者是背后有工作人员的遥控的这个操作，他们本身是还不具备理解这个我们的物理世界，并且能够做出这个自主决策的能力，他都还不能够真正的干活。基本上现在至少目前来讲，人形机器人基本上大部分还是处于新生这样的一个级别。
1: 学校设置了技校、卫校、艺校、体校四个专业，机器人学生的学习目标是什么？更多锻炼的是大脑还是手脑配合？
2: 这个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比如说现在看到很多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舞蹈，那我们自己也在做，那这个在属于艺校的这个范围，但是它所有的这个动作都是编程好的，那我们想要去掌握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状态，就是说能够像我们人类的这个舞蹈演员、歌手一样，他能够根据舞台上的可能一些突发的这个情况，他也能够去做相应的一些，他包括这个动作，包括他表达的一些调整，然后这样子机器人跟机器人之间互相之间也能够有一些互动跟交流，所以这个是我们想要在艺校这个层面上达到的一个状态。那再比如说在体校这一块，那目前来讲我们自己团队开发了像人形机器人去全身运动，跟人类去打乒乓球还有打篮球。那对于打乒乓球来讲，传统的它可能是一个发球机，那它底部是不动的，所以我们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它打乒乓球它是全身运动，那甚至在某些机器人的这个乒乓球的技能方面，它是超过普通的这个业余的这个选手的，而且这个机器人它也可以根据今天你想要去练习的技能的这个状态或者水平等级去设定它自己跟你陪练的这个技术的状态。当然像技校我们想的是能够进入到工业当中，那卫校我们更多是在医疗看养，未来我们想要去走入到家庭，走入到一些看养的养老院的一些机构。终极的一个目标是想要我们把它叫做通用机器人，就是说像人一样一个人能够干非常多的活，这个是我们可能在5年10年后达到的一个状态。在当下来讲，特别是5年之内，其实我们更多专注的是可能某一款机器人它可能就专注于某一个领域。
1: 学校给机器人学生设计了德智体美劳五方面的培养体系，德这样比较主观的维度，机器人如何学习？
2: 那这一块更多是我们在整个的算法层面上会去给它去做，特别在涉及到一些交互、涉及到这个运动的时候，那德的话，那特别是它不能有，比如说这个机器人有一些过激的一些动作，那当然我们会加一些技术的手段，包括触碰到人类的时候它能够去有一些感知，机器本身能够动作能够去撤回，我们在技术层面上去实现的。发现器机器人的学习或者培养的路径跟模式其实跟我们人是非常像的，德智体美的

0: 发现期之前也是同样的。那德的话更多是在伦理安全，比如说我们会在之前的这个开发当中、训练当中会要设定一些他能够去做的动作，他不能去说的一些话，所以这个是在伦理层面上。那这个是德。
1: 对于智能机器人来说，能够使用自然语言来对他们进行教学吗？
0: 哦，我们希望这个可能5到10年之后我们可以到这样的地步，但目前来讲还不行。基本上除了语言的这个信息之外，要灌输给机器人，其实还有很多像视觉的、视频的一些信息我们需要去灌输给机器人，所以这些基本上还是要靠我们背后的这些数据去进去。那同样的还有会涉及到它一些物理上的一些边界的一些动作，特别是触碰到一个东西之后，它怎么样通过这些力的反馈就接触的东西，那这些规则涉及到是物理的，那这些规则是需要我们人去给它在算法上去介入，所以还到不了说这个直接用语言去教学。当然语言的这个信息也是我们去灌输给它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交互层面上面。
1: 对于不同型号的机器人来说，都是一对一教学吗？
0: 就一对一倒不是说一个对一个，更多的是就对一款，那它某一类机器人，那其实我们帮它训练好同类的，它都可以整个去复制了，它就像这个算法一样，去这个代码一样去复制过去。那这个可能就是跟人类很大不同的一个点。那机器好的一点就是我把学生甲教会之后，他的这一套代码我在学生乙上面去复制进去，它其实就是基本上能干一样的活，当然会因为本体之间有些差异，因为毕竟每一台机器不可能是完全一样，也许型号关键的一些零部件它是一样的，但是在组装之后毕竟会有一些偏差，所以在运动上面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差异，所以这个再做一点点小小的微调就可以了。像我们做产品的都希望自己的东西是能够可复制的去推广开来，这个基础款做好训练之后，那同样的一个算法肯定是都能够去适配它所有同类型的这个机器人。
2: 机器人如何真正走向岗位胜任工作，还得在学校里好好学习。机器人完成学业后，将由校方和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测定，共同给毕业机器人评定等级，最终实现拿着毕业码持证上岗。而毕业并非终点，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那作为消费者，我们也期待早日能够在使用中检测这些机器人毕业生的学习成果。
3: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说完机器人，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目前看来也有些科幻色彩的话题。明天6月30号是国际小行星日，这个日子的设立旨在纪念1908年6月30号发生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的大撞击事件，并以此提高公众对小行星撞击地球风险的认识。巧的是，最近啊，刚好有一颗大型小行星与地球擦肩而过。欧洲航天局近日宣布，一颗编号为1997NC1 的小行星飞掠地球，距离地球最近时约256万公里，是地月距离的6倍以上。这听起来虽然比较远，但是在天文尺度上已经算是一次相当近的擦肩而过了。不过也不用担心，欧洲航天局已经排除了它撞击地球的可能性。那么什么样的距离和大小会被归入近地小行星或者是潜在威胁小行星的范畴呢？人类又是如何发现和追踪他们的？防御小行星撞击我们有什么办法？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进。朱进研究员您好。
4: 大家你好。大家好。
2: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颗欧洲航天局宣布的小行星啊，它是一个大型的小行星，在几天前呢飞掠地球。我们天文爱好者呢可以使用小型望远镜或者是双筒望远镜就可以观测了。那这颗小行星它具体有多大，什么样的距离算是安全飞掠呢？
4: 是这样，对，这颗小行星呢，因为确实相对来讲，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个256万公里其实还比较远啊，如果从我们发现的这个很多离地球更近的小行星比，但是呢，确实是因为它个儿比较大。那我们判断小行星的大小，其实主要是通过我们光学观测到它的亮度，然后算出它的距离啊什么的，然后再猜我们要假设它的一个反照率。那么按照现在一般的这个大多数小行星的反照率猜呢，就它的这个

0: 离大概就在1公里左右，大概从700多米到这个到1600多米。但是呢，因为也有的观测，也有的人猜啊，就是它反照率可能比我们一般假设可能还要更亮。所以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它就会比刚才说的这个数要小啊。不管怎么说，我估计这应该是一个，就是1公里左右的啊，只能这么说，就是我们现在没有定的那么准啊，但是就是1公里左右。所以这种呢，你听上去1公里不是很大，但是它如果对，如果假如说真的对小天体撞击来讲，那这就是一个啊特别大的一个威胁了。
1: 对，
0: 然后对，刚才还有一个问题是问什么叫安全飞掠？安全飞掠其实这样，因为我们一般说它离地球有多远啊？那么其实只要它的距离超过我们地球的半径，离地心的距离，原则上它就撞不上。所以呢，这个没有一个非说多少是安全，但是至少是比如说一万，对，比如说1万公里以上，那肯定就不可能撞我们，只能这么说。
1: 对，我们刚才提到这个1公里左右，大概是一个估略的范围哈，其实也不小了哈，很多山其实也就是1000多米，这你想想，空中飘来一座山，这个压迫感还是挺大的哈。所以呢，我们也格外关注这些离我们比较近的小行星啊。那有一个说法就叫近地小行星，那到底距离多远可以叫近地小行星呢？它们的轨道跟像彗星那种椭圆的哈，还有我们八大行星这种比较接近于圆的相比，有什么特点吗？
0: 对，那就是说从这个近地小行星概念来讲，首先就是它是属于小行星。那么这个小行星呢，简单的说，你就可以把它看成就是绕着太阳运动的那种小天体啊。那么近地小行星呢，我们指的是就是在它这个绕地球的这个椭圆轨道里面，它离我们地球最近的距离啊。还不是啊，对不起，说的不对，就是我们是因为它是绕太阳运动的嘛，我们对近地小行星定义其实不是按照它离地球有多远定义的，我们实际上是看它离太阳有多远定义的。如果它这个绕太阳的椭圆轨道离太阳最近的，我们叫近日距啊，离太阳最近的距离，如果是小于1.3倍的这个，我们叫1.3倍的1.3个天文单位，就1.3倍的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的话，我们就把它叫近地。因为太阳到地球的平均距离是1.5亿公里左右啊，所以这个1.3就是所以实际上你这么看的话啊，就很多时候绝大多数的近地小行星其实离我们是非常非常远的。
1: 对，
0: 它有可能到比如说0.3个，如果0.3个天文单位，那就是1.5亿嘛，就得是4500万公里啊。所以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近地小行星啊，就是并不是真的它离地球能近到比如说真的马上就对我们会产生威胁，其实不是啊。绝大多数近地小行星，我们所谓的近地实际上是指的大概在一个100万年的一个时间跨度里面啊，100万年的时间尺度里面，那这些现在在近地轨道上面的这些小天体呢，它基本上会或者会撞到某个行星上，或者会因为各种原因离开现在这个近地轨道，所以它的这个在近地轨道上它的稳定性差不多就是大概100万年左右啊。所以
1: 对，您提到
0: 对，然后对，刚才这彗星其实这么说啊，就彗星呢也有很多彗星它也是椭圆轨道，就绕太阳转，当然也有是双曲线或者抛物线的就跑了。这些彗星的轨道呢跟小行星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绝大部分小行星轨道其实还是在黄道面附近的，就是但是呢这个彗星就不一定了，彗星的轨道它的轨道面跟黄道面的这个关系，就它有可能是各种不同的情况，那个轨道的倾角啊。
1: 对，从我们的视角可能是它从天上斜插着下来的，就这种彗星哈。
0: 对对对，但是彗星里面也会有近地的，如果彗星它的近日距小1.3个天文单位，我们也会实际上我们也会把它叫成比如叫近地彗星啊，一般不这么说，我们叫统一叫近地小天体。那指的就是近地的小行星和近地的彗星。
1: 对，我们看到有一个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人类已经发现的近地小行星累计数量约为40540颗，那这个数量还是不少的哈。这其中对地球有威胁的小行星会有多少呢？
0: 是这样，就是对，现在这个数其实截止到今天已经是到将近42000了，就
1: 这么快，
0: 1962颗。然后这个里面真正的我们叫潜在危险小行星，有一类小行星我们叫潜在危险小行星呢，在这里面是2536颗，就是 2500多克。那么但是也得注意，就潜在危险小型，因为我们的定义指的是一个是就是它个儿要比较大啊，因为太小了其实即使撞了我们也无所谓。那么就是说如果它的这个我们定义是按绝对型的，但是大概折算起来大概啊就这小型的直径超过140米啊，这是一个对大小的一个限制。同时呢就是说这个这颗小行星它的轨道和地球轨道的这个最近的距离要小于750万公里啊，就是既是轨道，但是实际上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所谓的这个潜在危险小行星呢，其实你也可以理解它也是在一个大概100万年的尺度上说的这句话。所以呢实际上绝大多数的近地小行星在这个比如说未来的至少未来的100-200年之内吧，或者是更稍微长一点，它是没有可能撞地球的，就它撞地球概率可能就绝大多数撞地球概率还是零啊。
1: 嗯，是，但是架不住它总量比较大哈。你看我们刚才提到2025年底的时候是4万出头，然后这半年呢又增长了差不多有1500克左右，然后2025年全年呢也是新发现3000多颗哈，基本上这个速度差不多。那感觉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那我们的人类的观测能力是不是也在快速提升，所以能够快速的发现它们？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手段去观测这些小行星？另外怎么确定我们看到的某颗小行星它就是一个新发现的呢？
0: 是，就是最近这些年啊，其实在过去的这个大概20多年的时间里面，就是大家对小行星就是观测有越来越，特别是几个大的巡天项目啊，就是发现的小行星越来越多。那么在最近这几年呢，因为大家对近地小行星也更加这个关注吧，所以确实我们的观测能力现在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提高。这个观测小行星的发现呢，最主要的还是光学手段，就是我们现在可以说这里面已经发现的小行星绝大部分是通过光学望远镜的观测来发现的。那么现在所谓的新发现，就我们通过观测，实际上你比如我现在就对着天上就某一个特定的地方，我来拍一张照片，那么你在比如说我隔半个小时拍一张啊，那就是一个小时之内我拍了3张照片。那么这3张照片里面，如果我把这个恒星背景都给它对齐了以后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恒星背景本身它就是地球自转造成的一个东升西落，它自己相对没有位置变化，但是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相对于这个天上的恒星的背景会有一些小天体，就是它会在那个恒星背景上移动。那么这些东西一般来讲就是离我们相对来讲比较近的绕着太阳转的这些东西，太阳系的小天体啊，其中很多就是小行星。所以呢我们观测小行星呢一般来讲就是通过它的这个相对于恒星背景的这个位置的变化能够发现它。发现它以后呢，如果观测多一些呢，我就能够把它轨道定出来。那么因为已经发现的这些小行星它本身是有一个轨道，小行星的轨道它是有专门的这个数据库的。实际上你看到一个新的天体，其实你就可以拿已知的，我们现在已经发现的已经大概有300万颗，100多万，就拿这已知的这100多万颗小行星的轨道一个一个去对嘛，然后计算机自己对，它就会知道你现在观测到的这颗小行星它是不是在这100多万颗里面，还是如果没在里面，那它就是一个新的。
1: 是。那我们知道大部分小行星啊都是在火星和木星之间这个小行星带，那为什么还会有一些不太安分的个体跑出来呢？
0: 对，这个实际上呢就是说木星跟火就是木星跟土星之间啊，这是我们叫这个火星跟木星之间，这个我们把它叫做这个主带啊，小行星主带。这个早期发现的可以说小行星呢其实都是主带小行星啊，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这个观测手段越来越厉害，发现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发现就在太阳系啊，内太阳系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在更远的地方还有，比如说海王星以外，就是类似冥王星那个轨道附近啊，其实我们还有就所谓的

0: 它的动力学的稳定的时间大概也就是100万年左右啊，所以就是它也会近地的小行星，它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然后去离开近地。然后主带小行星呢，因为也跟就是它跟有一些动力学的原因，也跟这个大的一些这种小天体在太阳系的这种迁移啊什么的都有关系，包括也会有的也会受到比如像木星的引力的影响呀、啊、等等，还有一些啊。
1: 嗯，是您提到木星对他们还是有引力影响的哈。然后我看到也有研究说，这个主大小行星本身他们也是木星巨大引力扰动形成的，就感觉最开始这个混乱局面就是它造成的哈。然后后续呢，它还会帮我们挡住一些威胁。那您觉得它算是一个合格的碎石仓库管理员吗？
0: 我觉得就是说，肯定木星啊，因为它的质量相对来讲，除了太阳以外，在太阳系的这些天地里，它质量确实非常大，所以对整个的太阳系的这个演化，特别是这个对于我们这些年，我觉得以前像我以前做小行星，我或者说我上学时候学的那个，跟现在已经不太一样了，就现在对太阳系的演化其实还有很大的那个变化。但一般来讲，像比如主带小行星，按照我们以前的那个传统的观点，其实它是在这个太阳系形成的时候，就在这个主带这个附近啊，火星跟木星之间，它开始形成了几个，就是说，中等大小的这个小天体。因为我们现在像地球这样的行星，其实也都是由小到大，慢慢的体积呀，慢慢就像滚雪球似的，慢慢长起来的。但是当时在火星跟木星之间，其实大家一般认为会有几个，它生成了几个就是中等大小的，然后这些东西互相之间撞上了，然后撞碎了，形成现在的小行星主带。当然就是。按照目前，我觉得现在因为大家对这个行星的，我觉得现在行星的这个起源演化的理论跟我们以前学的已经有点不一样了。它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为什么会撞上或者这些呢？是有可能是跟木星有关的。但是呢，就是说，确实有的人说木星能挡住很多小天体，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悬的啊，包括。经常你可能会听到，比如月球被我们挡了好多，这个撞地球了，本来要这些，我认为其实都可能，这个是非常非常少的，因为你看它，至少比如我站在地球上往天上看的话，首先那月亮就只占天上很小的一块嘛，那如果小行星从四面八方冲着地球来的话，其实它能挡的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而木星本身呢，确实因为它引力很大，所以如果这个小行星的轨道跟接近呢，它会有变化。但是这件事儿本身，一个首先就是还是那样，木星从我地球看那更是一个点了，它肯定谁也挡不住。就是说它的引力改变的这些小天体的轨道呢，那有一部分可能原来要撞地球的受到木星引力影响，它轨道有些变化，如果它离木星很近很近的地方过去的话，那可能会不撞。但是呢，它也有可能把本来它这颗小行星本来撞不上地球，但是它从木星经过被木星引力影响，它改变一轨道，也可能就撞上地球了。
1: 嗯，
0: 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它真正的影响可能是对彗星，就是特别长周期的，或者我们把它叫非周期的彗星，这些彗星的影响。这些彗星如果进到内太阳系，如果是在木星轨道受到木星轨道引力比较大的影响的话，它可能会变成一个，比如变成一个周期的一个彗星，或者一短周期的彗星。这样的话呢，它也许就是撞地球的概率会高一点。但总的来讲，我的直觉啊，就是我自己没有真正的研究这个，我的直觉就是说木星的影响可能没有那么大。
1: 对，我们也不能完全指望木星哈，还要自己去想更多的防御小行星的一些办法。那在小行星的防御领域，我们都进行了哪些探索？稍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继续来聊。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明天6月30号是国际小行星日，旨在纪念1908年6月30号发生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的大撞击事件，并以此提高公众对小行星撞击地球风险的认识。1908年6月30号，一颗直径约50至100米的火球状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河上空爆炸，焚毁了该地区面积达2000平方公里的针叶林，推倒了约8000万棵树木。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上空一颗直径约17米的小行星爆炸，冲击波导致近1500人受伤。这些罕见却致命的事件警示人类，近地小行星撞击地球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潜在威胁与长期挑战。那么，面对这样的小行星威胁，人类现

0: 的科技实力能做些什么？中国在小行星防御领域已经进行了哪些探索？国际上又有哪些尝试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沁。朱沁研究员您好。
1: 啊，您好。
0: 我们刚才提到1908年6月30号，通古斯大爆炸的那一次的天体啊，直径是50到100米的。那我们很想知道，100来年过去了哈，以人类现有的科技实力，有能力对付这么一个体量的小行星吗？
1: 应该说呢，就是说，通过这些年的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发展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始，在比较这个就是比较认定的再去想办法去这个，比如说去改变小行星的轨道啊等等。因为从天文角度，首先当然我们得提前发现它，就你想这个做这个事儿，首先得发现它。那么这件事本身现在可以说是经过过去的20多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变化了啊。当年就是我那会儿在天文台工作，那说起来应该将近30年前了，就是说，我们那会儿可以说绝大多数要撞地球的那些。小行星啊，特别是大个的，可能多数都还没有被我们发现。那么经过了现在这个30年的这个变化，到现在可以这么说，就是几乎所有的那些大个的，比如像1公里大小的，有可能撞我们的这个小行星的，其实绝大部分都已经被我们发现了。所以我们现在能确切的知道，就是说，它什么时候可能会撞我们啊？当然，这里面绝大部分其实在200年的时间里面是没有可能撞我们的。那么这个至于去怎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这些年也是有好多好多的讨论。目前为止呢，我觉得真正大家已经开始做了实验的，其实就是所谓的动能撞击的这个办法，就我要发射一个东西去砸它，那么通过这种直接的这种撞击，然后把它的轨道能够改变它的轨道。
0: 对，
1: 那么这样的话呢，然后来避免这个撞击。当然这件事本身只能说我们现在刚刚开始有一些这种定量的一些实验啊，像美国的这个 DART 啊，双小行星重镜像的这个项目，以及我们中国就是现在媒体上也说我们中国现在也在这个就是规划这样的这个这样的任务吧啊，所以这些，但是呢，总的来讲我觉得还都离真正的去改变它的轨道，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这个距离要走啊。只能说你想，反正这件事儿没问题，你它要撞你就想办法砸它，能改变。但是到底，比如说，我如果这小行星，因为小行星跟别的不太一样，就是说它本身运动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0: 对，
1: 就是之所以像通古斯能造成，其实一个60米左右的东西能造成那么大的影响，就跟它，因为它绕太阳运动。那我在地球上能遇到的所有绕太阳运动的这些天体，它的速度，怎么也都是每秒钟几十公里的速度啊，这是至少的。所以这个每秒钟几十公里的速度，它对应的这个能量就特别特别大，即使它很小，它对应能量也非常非常大，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影响。那我去改变它其实也很难，因为我们是从地球发射的东西，去跟一个到太阳的一个东西去要撞它嘛。所以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还需要更多的试验，更多的研究。
0: 对
1: 啊，当然好在就是我觉得通过观测，确实我们现在能够至少大个的有比较大的威胁的，我们怎么也有把握啊，有非常非常大的把握能够提前知道啊，我甚至能提前很长时间我知道它啊，这样的话呢还能给大家留出时间来去想辙。
0: 是干预的前提啊，是我们首先得能看见它，才能进行后续的更多的研究哈。虽然我们现在改变它轨道的能力还不是很强，但是好在我们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您刚才也提到了，中国正在规划对一颗小行星实施动能撞击演示验证任务。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天问二号哈，也接近目标小行星2016HO3，这是今年的任务。目前有哪些是能够透露出来的消息和进展呢？
1: 这个因为现在主要做这方面的，基本上我觉得虽然天文界也参与了，但我个人在天文馆现在工作就没有直接的参与，但是呢，就是说主要还是我们空间科学方面的专家，还有这个航天方面专家，还有天文方面专家一起在做这个事儿。那么从媒体报道上，其实最近还是有些消息的，可以看出来，比如说那个现在的那个目标的选择，我现在看了一下，就是公开媒体报道现在是提到了，就是说一颗这个叫什么2016WP8之类的啊，就是有一个那个选了一个大概40米左

0: 右的一个这个赏星，然后呢，现在媒体说的应该是一箭双星吧，是用一箭双星的这个方式，然后是在明年年底那个发射，然后它是这个比较特殊，就是它一次发射它会有两个，一个观测的一个这个探测器，一个是撞击器，那么这两个是分别的那个应该都是在2029年，然后呢那个观测器要通过金星借力啊，然后去那个到这个赏星附近，然后撞击器大概也是最后是肯定是要去砸它的，然后那个观测器会一直在它附近，过去以后就会一直在它附近，一直从撞击之前一直到撞击以后都会去观测，那么就看看这个撞击的，因为撞击主要是看撞完以后到底对赏星的轨道改变能有多大，啊，所以这个是特别关键的一个，如果我们只从地面上观测的话，这件事会非常困难，但是如果是它在跟前儿的话，那这件事就会比较相对会比较容易，我觉得，
1: 对，是。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前面呢，我们聊了小行星撞击的威胁，那是来自石头本身的风险。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可能会让人产生更多的想象，那就是我们头顶的星空中还有谁？国际宇航科学院近日发布了新版关于搜寻地外智慧生命行为准则的宣言，八条核心准则中的第七条明确规定，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完成磋商之前，任何个人、机构甚至国家都不得擅自回复外星信号。很多人看到这条新闻，第一反应就是联想到了科幻小说《三体》里不要回答的警示。那么，人类真的收到过可疑信号吗？宇宙为什么看起来如此安静？如果真有外星文明，为什么建议不要回答？我们继续有请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进。朱进研究员，您好。
0: 大家好。
1: 哎，我们很多人看到国际宇航科学院发的这个准则之后啊，可能都难免会有这样一个疑虑，说不让擅自回复外星人信号、外星信号，莫非真的发现什么了吗？人类这些年到底有没有收到过，有文明迹象的，或者说看起来有点规律的那种信号呢？
0: 对，这个其实，简单的说，我觉得还没有收到，就是说真正能够比如说确定存在这个外星文明的这种信号，像这个现在这个信号我们现在指的还是就是射电望远镜的观测，我们收到的无线电信号，那这么多年其实在过去的大概有60年左右的时间啊，那一直就是国际上还是有这个专门的，比如说它叫 CT 项目嘛，就专门寻找地外文明的这种观测，就通过把所有的我们的射电望远镜的接受到来自就是整个的全天各个方向的这个无线电信号全都去给它分析，最早我记得好像十几年前20年前还有那个就是当时用计算机的屏保啊什么的，后来大家这个去参与，这也是最早的一个公众天文学的一个项目，那么就是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我们收到的绝大多数啊，或者说几乎所有的这个信号呢全都是完全随机的，这个就是就像暴风一样的信号。其中以前曾经有过那个，就是最早有过特别有规律的信号，当时大家还想是不是那个小绿人啥的。其实后来发现就是脉冲星啊，脉冲星的信号。
1: 哦。
0: 然后这个里面呢，唯一有一个就是所谓的那个 VOO 信号，就是曾经确实收到过一次。就是比较看上去比较特殊的一个信号，就是不是完全随机的，但是呢。因为它总共就这么一下，所以就相当于你我们那儿听突然听哪儿有一声音喊一嗓子，然后它再也没有重复，然后也没有，所以这个东西呢就不好说，就是只有这么一次。还有一些可能就是最后就发现可能都是地球上的这种干扰了，因为它射电望远镜本身都特别灵敏嘛，它接收的信号就极其我们要探测特别特别微弱的这种信号，那么其实地面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就是干扰其实都有可能进去啊，所以只能说就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没有很好的说到，当然这件事儿本身呢，就是我觉得还是需要继续的这个探测，特别是我们现在中国天眼嘛，现在它的这个灵敏度比以前的这个设备更高嘛，它也更有可能收到这些特别暗弱的信号，那么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之所以这次说是不能随便回复我

0: 觉得是可能还应该还没有真的发现啥吧。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有什么发现，可能大家也都会早晚都能知道嘛，就对，这个可能还不是，可能是其他的原因。
1: 对
0: 啊，但是呢就是而且我们地球人实际上你要反过来想就比较简单，我们地球实际上它向外发射这个无线电信号已经有将近一百年的这个时间了，最早好像据说是柏林奥运会的时候开始有电视转播啊什么的，所以就是我们地球上人类文明产生的这些无线电信号，那它已经这个大概在100年前就已经以光速向外传了，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以太阳为中心周围大概方圆这个两百光年的这个范围里面，那这里面的那个恒星啊啥的其实全都已经，如果它能力很强悍的话，它就都已经能知道我们这个比如说地球上已经太阳附近已经有某个行星上已经产生出来能够发射无线电波的这种文明了啊，所以这是反过来说的啊，就是啊。
1: 对，说为什么感觉宇宙如此沉默呢？就感觉我们一直以来一直在搜寻这些信号哈，但是呢，像您说的，我们也没听到什么特别像的，就有一次冒头了，然后后来就没有了。还有更多的呢，是一些乌龙哈，是一些地球上的干扰。这个是大家都在隐蔽啊，还是说文明本身就是极度稀缺的，或者说我们压根儿不在一个频段上，人家根本就不用无线电来发射信号？
0: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个确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啊，这以前还有什么非米悖论啊等等，但其实你如果在想地球其实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理解一个问题，你比如像我们地球啊，这个太阳到现在地球从开始到现在已经是46亿年了，
1: 对，
0: 在这46亿年的历史里面，它真正的出现这种高等智慧生物出现地球文明这个时间其实是只是46亿年里面很短，大概是几百万年这么一个事儿。但是呢在这几百万年的时间里面，真正我们有能力以无线电波的形式向外发射这个让外星人知道我们的这个存在，实际上只有100年。你就可以想，就是这46亿年里面，实际上我们地球文明只有过去的100年的时间才有能力让比如说银河系其他地方的观测者外星人如果他们来观测的话，才有能力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这个时间是很短暂的。另外当然未来比如说我们人类到底还能存在多长时间，这个也是个问题啊。就首先这个文明在特定的这个恒星附近它存在的时间就是一个那，另外就是说大家互相之间，因为它还有一个光速的问题嘛，就是说像我们银河系本身大概有几万亿个像地球一样的行星，但是呢就是说它真正的比如像我刚才说的像我们几百光年附近很可能就没有这个就是高等智慧生物啊，因为如果很近的比如说几十光年范围内就平均就两个就已经有另外一个，那我们这个银河系里面肯定是到处都是这种外星文明了，所以它可能就是离我们地球最近的那个另外一个外星文明，那它离我们的距离可能比如说是一个1000光年或者是更远。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大家这个还有一个通信的问题嘛，就它的我们的信号你像它还得走呢，还得走到那儿呢，那对应的就是外星人的信号它也得走到我们这儿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就是它取决于一个是你的这种文明真正能够发出比如说无线电这个信号的这个时间段，然后大家是不是能够比较同时，还要考虑这个光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就但是从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外星文明一定会有啊，但它肯定会有，但是能不能跟我们几乎同时存在，或者大家同时的能够这个被那个，就不这个肯定不是故意的藏起来，因为什么呢？你像地球，就是我们现在实际上100年前的这个无线电，一直在过去100年的时间里面，我们都在向外发射无线电信号。而且当年1974年那会儿，还用阿雷西博的那个摄像，专门我们朝那个M13，就是那个5000座球状星团的方向，专门的，就是发了含着我们地球信息的这个地球文明信息的这个东西，都往那儿发了。所以这个你藏是其实是藏不了的，你没有能力藏，实际上对我们来讲啊。
1: 对，我们在听，而且也在找啊，但是呢，确实想在。

0: 宙当中凑在一起聊天是一件挺难的事儿哈、啊，要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而且距离呢最好也别太远啊，不然的话回复一句话那真的是等了很久啊。像在科幻小说《三体》里边，
1: 千年几万年，
0: 是，那就聊起来就很费劲儿了哈、啊。像科幻小说《三体》里边，叶文洁回复三体人是用了太阳的力量。像这种宇宙级的聊天，它没有这种大功率的设备的帮助哈、啊，是真的很难做到。那可能大家也想了，国际宇航科学院告诉我们不要回答啊，真的是有点看得起我们。我们有这个能力嘛，就个人有这个能力用大功率发射宇宙级的回复的信息嘛。
1: 就我觉得个人肯定是没有能力的，这是不可能的。就是说，因为从这信号，因为信号，而且首先是信号需要传特别特别遥远嘛，然后它是至少它随着距离的平方反比在衰减，比如说，所以这个你真正的如果能让这个外星人收到的这种信息，一定是就是特别强的这种信息，还不是简单的，就像我们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像那种电视广播的这种信号，其实那我相信这个信号强到远远不够，它得是非常特殊的，像他们以前说的，比如说那种。就是飞船的这种激光加速啊，或者什么像科幻里的，就它得有非常特殊的这个情况出来的那种那么强的东西，然后经过很长很长的衰减以后，我觉得还有可能被人收着。就是现在的这些，那就因为就其实最主要的刚才那个原因，就是为什么这个文明大家都那，就是主要的原因，我觉得还是距离，就是大家离得太远太远了。这个距离如果是一千光年的话，一光年是十万亿嘛，十万亿公里大概，所以一千光年对应的十万亿就得是1亿亿公里，十后面跟16个0，所以你想，就是说在这么遥远的地方，你的所有的这个传播都是衰减，就随着距离，一般是随着距离的平方反比衰减的。
0: 嗯，
1: 那你想想，就是说它这个它对你的这个探测的灵敏度的要求是极高的啊，即使像我们天眼可能都不够，要比它，我们需要比天眼还要大得多得多的射电望远镜才能真的收到有可能是来自外星人的这种比如说无线电信号。
0: 是您前面提到哈，之前70年代啊，人类用阿里西博射电望远镜向有可能有文明的星团啊发射了信号，这个是信息过去的。此外呢，我们还有实体的信使，像旅行者一号、二号，他们带的地球信息也很全啊，上面有一个光盘。那他们到底飞了多远了？有可能被捕获吗？
1: 这个其实我认为，其实他就是怎么说呢？这更重要的，他只是这么做了一个事儿啊。他真的就真的，你期待旅行者一号、二号能被外星人那个碰到这个我觉得这概率是零了。就他们现在走了，其实已经现在是七几年嘛，已经走了50年，对吧？差不多将近50年的这么一个时间了。但是这50年走了多远呢？实际上还是在我们太阳系的非常中间的地方在往外飞，就是走了大概，如果以这个地球到太阳我们叫一个天文单位啊，1.5亿公里，他们现在走的大概还不到200个天文单位啊，那个旅行者一号大概170多个，啊，的换算成公里数大概是，260多亿公里吧。
0: 嗯。
1: 然后那个旅行者二号比它要近一些，走的要近一些，大概也是不到150个天文单位啊，也就是200多一点，他俩大概都走了200多亿个公里，但是200多亿公里，如果你拿光速来衡量的话，他们走的还不到1天，啊，就旅行者一号基本上。到了一光天，但是离我们最近的恒星，就是比邻星啊，最近的恒星是4光年远，你就想，所以它走了50年才走了1天，相当于啊，如果拿光速衡量，你要走到4年那地方得到什么时候？就怎么也得这两个怎么也得走上，如果中间没碰上别的东西，怎么也得是上万年，它才能走到太阳系的边缘，比如走到那个我们跟其他恒星那个。那个方向啊，还没到，因为他没朝那儿走，其他恒星更远，还早着呢啊，所以怎么他也得走几万年以后，才有可能走到其他恒星周围的那个行星附近，
0: 嗯，
1: 然后那边如果有外星人被人家看见，这倒是，但是你想，这就是几万年以后的事了，所以这个还早着呢啊。
0: 是，我想旅行者一号、二号他们更多的给地球的这种贡献哈，可能是一种 心理学上的哈，就是代表了我们
1: 态度，反正就是我觉得
0: 态度一个精神，
1: 是一种态度，就是我们希望跟那个外星人去联系。对对对，
0: 是。那截至到2025年哈，中国天眼 FAST 累计发现脉冲星1170颗，持续领跑全球脉冲星的探测。这方面呢是实打实的一些科学的成果了。FAST 都能够接收到哪些宇宙的信息呢？
1: 从 FAST 的本身呢，因为它是就是我们叫射电望远镜啊，就是它是其实观测，你可以简单的说，它就是在这个无线电的这个波段来观测。当然本身它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频段。那 FAST 本身就是一方面就是我们说的脉冲星，因为脉冲星它是发射无线电信号的，就是可以发现。除了这个以外，其实还有很多方面啊。FAST 本身当时我记得最开始是说六个主要的科学领域吧，包括有一个是探测那个地外文明的，就是这个想探测外星人发射的无线电信号。然后这中间其实这些年你会发现它有很多特别重要的成果啊，这个包括就是比较好玩的一个是比如对快速射电暴的这个观测。因为快速射电暴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大家发现就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那么在无线电波段会有特别大的能量的这个能量的爆发，而且呢它会你能知道它就是它对应的是特别小的一个地方。那么这种呢就是最开始就有人猜这就跟外星人的飞船有关系啊，那个快速射电，但实际上就是因为 FAST 的灵敏度更高嘛，实际上通过它的观测就是发现，就是当然也还有其他别的这个其他方面的，就最后就是基本上拍死这个是叫磁星啊，就是一种那个磁场特别强的天体那个产生的这种现象。这也是我们以前其实我觉得在 FAST 之前可能都没想到啊，他能做这件事。然后还有包括比如说有一个就是对那个引力波的那个对那个引力波的观测，就是我记得当时是叫什么几赫兹啊什么，就是整个探测到了那个引力波的探测，包括这个就很多就 FAST 的，因为现在不断的有新的那个发现。当时我记得前一天我还专门看过一些啊，这个现在一下没那个一下没就是很好的总结这个事儿。但是呢就是就是在无就是可以说在射电波段吧，就是 FAST 的其实给我们持续的带来了很多那个就是以前的观测手段所没办法那个发现的一些那个新的东西。然后同时呢就是还有这个因为现在 FAST 还要再做二期嘛，就是二期如果能做完，我觉得肯定是它的发现还会比以前更多。
0: 是有了 FAST 哈，让我们能够更加全面的更加深刻的理解这个宇宙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啊，也不是正在发生了，离着这么远可能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1: 其实都是以前的，对对，他现在看到的都是有可能是甚至几十亿年前的啊，这个现在的天文发现有很多是特别特别早的。
0: 对，说到这个我们就能够感觉出来哈，光速虽然很快，但是在宇宙尺度下就显得很慢了哈。现在看到的光啊，现在看到的脉冲星这些信号都是很多亿年前的东西了。那如果我们未来要真想实现星际间的这种通讯，有没有效率更高的方式？
1: 我自己觉得是没有，就是我们现在受到所有东西都受到了这个光速的这个无论是光学我们观测还是就是射电的领域啊，就是这个电磁波的传播，它就是最高就是最快就是光速，所以肯定是不可能突破光速。当然现在有那个量子，现在他们在量子，因为这个东西我不懂啊，就是量子通信啥的，它是好像是能够就是不考虑光速的。但是呢这个事儿，因为但是你比如我要把这东西搁在那儿，你现在去不了，如果你物理上你要过去，那比光速肯定要慢的更慢了。所以所谓的这种星系间的通信，我自己觉得呢其实是不成的。这你别提星系，别提星系，就恒星系的这种通信我觉得都没门啊。就是你像刚才那个开始说的那个 M13 就1974年发的那东西，那个星团酋长星团离我们是25000光年远，就是你现在发的信号得25000年才能到那儿嘛，到那儿他想回你一个，他外星人再厉害，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理解这物理规律是一样的，外星人他也不可能突破物理规律啊，除非像科幻小说一样，所以他外星人再回我一句，他就你说一句话你好，他25000年到那儿，然后他再说你好又过25000年，所以这都5万年以后的事儿了，就一来一去的，所以这种通信我认为是 而且通讯已经比我真正去要快得多得多了，这是光速了，所以我个人的观点，这应该没辙，这是没办法的。
0: 对，不管怎样哈，我们对宇宙还是充满了好奇，以中国天眼 FAST 为代表的我们的一些项目哈，科学家仍然在不断的观测这个宇宙发生的这些变化。今天非常感谢朱静研究员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

0: 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0: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

0: 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 从广慈到东方红。
2: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员。

0: 驻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样。
1: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0: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2: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5: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4: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6: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4: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7: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0: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1: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
12: 这个是第三年。
13: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量还可以。
12: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就开始了。
10: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1: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4: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0: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5: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11: 我觉得、这个、
15: 拌一下就可以了。
11: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5: 对对，
11: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10: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1: 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阅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0: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

0: 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进英。
3: 33、34、34。
4: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5: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4: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6: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4: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7: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2: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7: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1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2: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

0: 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坚称美伊会谈30号在多哈举行，伊朗则称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会谈能否顺利进行？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凌晨进行2场16分之1决赛角逐，记者现场直击赛场情况。
0: 教育发展“15五”规划，未来5年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将发生哪些改变？
1: 青州试验飞船发布第二批成果，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取得重要进展，未来的太空医院什么样？
0: 冰凉毛巾、腰挂风扇、智能台扇，义乌新三样火热出海，清凉神器如何点燃夏日经济？
1: 风险瞭望，日本首次在距东京近2000公里的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却只运装备不送弹体，是技术测试还是军事试探？背后暗藏什么玄机？
0: 暴力执法引民怨，前州警施罗耶或成美国移民与执法新主管，新掌门面临哪些挑战？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6月2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4个工作板块：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15分，在台�湾宜兰县海域发生3.7级地震，震源深度87公里，震中位于北纬24.81度，东经122.17度，距台湾岛约26公里。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5034人受伤，15866人流离失所，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投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9号晚间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当地时间29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同时透露，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多哈跟进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卡塔尔的访问无关。当地时间29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阐述了以色列在黎巴嫩、伊朗及加沙地带等多条战线的最新地缘军事战略。卡茨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并重申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保持长期军事存在。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方面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军对顿涅茨克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致3人死亡、13人受伤。普希林说， 袭击发生在顿涅茨克地区多地，损坏多处民宅及民用基础设施，所有伤者已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救治。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29号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获胜。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30号 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1/8决赛，王楚钦孙颖莎3-0战胜斯洛伐克组合皮斯特。

0: 库库洛娃晋级混双八强，三局比分为11-7、11-6、11-4。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德国与巴拉圭进入加时赛，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比分1-1。在美国休斯敦体育场进行的一场焦点战中，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成功晋级16强。接下来，巴西队将在1/8决赛中面对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的胜者。当地时间6月29号，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首轮开战。今天凌晨，郑钦文不敌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遗憾止步首轮。后者下一轮将对阵巴尔通科娃。在稍早前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张帅对阵前美网冠军加拿大选手安德莱斯库，最终以2-0获胜，晋级温网女单第二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明日，也就是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特朗普还强调，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4: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将飞往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他表示将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在高级别会谈之外还将举行技术性会谈。
3: 然而，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同时透露，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多哈，跟进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卡塔尔的访问无关。
4: 29号稍早前，伊朗副外长也曾明确表示，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中，暂时没有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
3: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美伊就会谈安排的表态不一致，实质上是由于伊朗方面认为其在谈判过程中占据主动地位。
5: 它反映出来还是伊朗要掌握这个谈判的节奏和进程，因为伊朗现在认为它是处于优势地位，那么美国比较着急。6月14号谅解备忘录达成，本来呢，根据当时的要求，就是谅解备忘录6月17号生效，美国和伊朗之间立即就要举行技术性会谈，因为时间很紧张啊，只有60天时间，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事实证明呢，伊朗先是说，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所以伊朗就没有按时去日内瓦会谈。那么现在呢，又因为伊朗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军事冲突了，伊朗现在又不愿意去参加会谈了。所以从6月17号到今天，已经快半个月时间过去了，伊朗和美国之间只举行过18个小时的会谈。那么下一场会谈，美国说是30号举行，伊朗说没有确定时间。就是这跟之前伊朗的做法是一样的，伊朗就是自己要掌握谈判的节奏，并且通过这个谈判来给美国施加压力，就是美国你要坐到谈判桌上来，就要对伊朗做出妥协和让步，伊朗才同意回到谈判桌上来。
4: 显然，美伊谈判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就是离以局势。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披露，受美国政府施压以及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相互绑定的政策影响，以军被迫改变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策略。卡茨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但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伊朗采取的行动。
3: 在黎巴嫩战线上，卡斯强

0: 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实现非军事化之前，以军绝不会从黎南部撤回一寸。
1: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29号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双方就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
0: 阿曼外交部同一天发布了外交大臣巴德尔日前接受采访的相关内容。针对外界关注的通行费问题，巴德尔表示，阿曼不支持对过境船舶征收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9号强调，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此外，伊朗军方29号通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被允许从拉拉克岛以南航道通行。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亲爱的人，
6: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今天继续进行，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二场，由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比赛。那么比分呢？目前现在是1-1，比赛已经即将进入到点球大战的阶段。那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早上好，王宇。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一场比赛。
7: 这场德国队对巴拉圭队的比赛呢，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三场32进16的淘汰赛啊。这第三场比赛呢，其实第一场、第二场就差点能够出现加时赛，都是有绝杀啊，让这个比赛在90分钟就结束了。而这第三场呢，就出现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加时赛，而且加时赛没有进球，又要马上要出现本届世界杯的第一次互罚点球的这个点球决胜了。两队的球员们现在正在准备去互罚点球。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两队实力上是有一定差距的。更强的德国队呢是全场比赛压上围攻，而弱一些的巴拉圭队呢全线退守。但是今天德国队的进攻是没有找到感觉的。两个边路的攻击手里边呢，右边的萨内几乎没有任何一次突破和传中可以成功的。左边的阿尔茨呢，本来是以传球和组织而来见长，但是在对手的身体对抗压力之下，同样也是没有什么表现。锋线上今天德国队是派出了小组赛替补出场屡屡进球的昂达夫首发，但是昂达夫呢在没有太多空间的情况下，也是完全失去了替补出场的时候那种神勇的表现。那么后来替换昂达夫上场的穆西亚拉呢状态是稍微好一点，但是也没有办法一个人带动全队的进攻。巴拉圭队呢虽然今天是专注防守，但是反而率先利用一次角球二次进攻的机会，由队内三位能力最强的球员完成了配合，实现了进球。第42分钟，巴拉圭队的角球被解围之后，阿尔米隆在禁区外围拿到球晃动之后呢，一脚妙传，加拉尔萨接应皮球下底传中，禁区里的恩西索爆抄头球得分。这是巴拉圭队在世界杯淘汰赛里边他们是第5次参加第6场比赛了收获的第一个进球。下半场呢，比分落后的德国队进攻上还是没有太多起色，但是和巴西队有点类似，他们也是利用高空球的进攻收获了一个进球。第54分钟，维尔茨在边路起球，哈弗茨在禁区里面对来球背对球门，把球向后蹭进了巴拉圭队的球门。随后呢，巴拉圭队的恩西索受伤下场，前场的反击能力进一步下降，更加全心全意去防守了。那么对于已经12年没有踢过世界杯淘汰赛的德国队来说呢，这样的密集防守确实解题难度就有点大，有点超纲了。那么在90分钟常规时间的剩余时间里面呢，德国队没有能够再有进球。加时赛上半场，德国队倒是曾经利用角球机会由中卫塔把球顶进，但是由于当时队友干扰守门员犯规在先，这个球被判无效。这场比赛德国队在角球进攻的时候总是使用类似阿森纳队那样干扰守门员的挤车战术，但是主裁判的尺度很严，一直在判他们犯规。 可是德国队呢也是不知变通，一直还是去干扰守门员，结果自己的角球进球也因此被判无效了。那么整个加时赛呢，其实到了下半场，两队的机会也都寥寥无几了。德国队在最后时刻还有一次角球在头球攻门命中了球门范围，但是也没有能够打进。这样的比赛就1-1战平。120分钟过后，即将开始点球大战。主持人，
1: 嗯，好的，王宇。
5: 前场反断之后，不中的西马良斯，广东给了马丁内利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经典的右脚弧线球射门。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凌晨1点开打的由巴西队对阵日本队的比赛。最终呢，巴西队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以2-1绝杀日本队，晋级16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8: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休斯顿的 NRG 体育场，就在刚刚巴西队和日本队的1/16决赛，巴西队2-1绝杀日本队，挺进16强。其实本场比赛率先取得进球的是日本队，上半场第29分钟，达利诺中场传球的时候被佐野海洲抢断，随后一条龙推进之后外围突施冷箭，皮球直挂网窝死角，阿里松扑救不及。在这粒入球之前，两队打的基本上是半场攻防，但就是达利诺这一次失误就让日本队抓住了机会。上半场啊，森保一的球队确实给安切洛蒂上了强度。进入到下半场，安切洛蒂变阵，边锋马丁内利上场，但却打了一个中路的位置。面对日本队的密集防守，安切洛蒂选择了内部请高球这样的欧洲做法。第52分钟，达尼洛45度角传中，吉马良斯头球攻门被铃木彩彦扑出。第54分钟，卡萨米罗门前头球冲顶，番建阳和伊藤洋辉门线连续救险。终于到了第56分钟，加布里埃尔助攻，卡萨米罗头球破门，巴西队1-1扳平日本。因为这次啊，我是在现场看的球，明显感觉到了巴西队对于那种传统的桑巴舞步的欣赏，特别是球迷。虽然有些时候这种舞步显得有些花哨不实用，但是让维尼修斯上演停球穿裆内切连过数人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全场巴西球迷的快乐。巴西需要这样敢过人、敢在关键比赛当中玩起来的球员。当然，那个时候全场的比分依然是1-1，在巴西球迷的看台，焦虑的情绪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我一度认为日本队能像森保一设计的那样稳到加时赛，不过还是天赋救了巴西人。第96分钟，吉马良斯弧顶拿球找点球点附近的马丁内利停球推射远角绝杀巴西，2-1日本。事实证明，安切洛蒂的换人和调整都是妙笔。另一方面呢，日本队第5次进入到淘汰赛仍未取一胜，我觉得这里面有运气的原因，也有客观实力的因素。和他们最初的老师巴西人相比，日本队还是缺少在关键时刻可以灵光一现的球星，能够解决问题的射手。当然，能给巴西队制造足够的麻烦，最后在下半场逼出了一个80%的巴西队，日本队已经做得足够出色了。森保一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啊，日本足球想要真正的跨越那道坎，还有必须要努力的地方。
1: 再来为您预告一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荷兰将对阵摩洛哥。更多有关世界杯的赛况和分析，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3: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建设教育强国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那么未来5年，我国教育发展将具体聚焦哪些目标，又提出了哪些战略举措？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9: 2025年1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印发，对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进行了系统部署。去年，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发布，明确了开局起步阶段的重点任务。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此次规划的出台确保了教育强国建设近中远目标协调一致，任务环环相扣。
10: 未来5年，我们国家学生人口呢在发生急剧变化，这个小学生人口已经大丰，但是高中学生人口和高等教学生人口呢还在继续增长。同时呢， 我们国家整个的现代化建设呢迈向新的阶段，实际上对教育的人才培养，对于高

0: 校的科研研究都提出了新的任务、新的要求。
1: 这种承上启下的定位决定了规划既有战略性又有现实针对性。规划围绕落实教育强国建设五项重大任务，优化教育布局，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等进行系统部署，共部署23项重点任务，谋划15个重大工程项目。规划提出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打造新时代伟大变革实践育人大课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介绍，规划专门设置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推动任务落地见效。
2: 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在5年规划里啊，把立德树人这件事情写得非常的实实在在。从思政课程到我们的社会课程，到整个课堂啊，这思政课堂，高校要推进大学生的实践教育，在中小学要推行在研学的这样一种制度。包括鼓励学生思政课上要走向社会、走向实践、走向生活。
1: 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方面，规划提出要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义务教育阶段要推动优质均衡发展，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高中阶段要促进学校多样化发展，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规划的具体部署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战略举措。
3: 全社会焦虑什么？焦虑就是焦虑的，我能不能上一个更好的高中？高中都差不多的时候，他的焦虑感就会大幅度下降。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中央国家对提高整个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的重大的战略改革方向。
1: 为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因地制宜加强闲置校舍跨学段调整，强化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教职工编制、师资统筹配置和保障，推动师资合理流动和余缺调配。高等教育方面，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面对人口变量冲击，规划做出了前瞻性部署。
3: 在学位的短缺地区，人口继续流入的地区，我们要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包括我们未来建所1000所高中啊，那都是在人口流入地区，在这些短缺地区做增量，这是国家是有战略规划的。我们不同学段的学龄人口在梯次打通之后，其实我们一个重大战略机遇就是提高我们的生均教育资源占有的水平。其实从纲要、从中央的文件、从国家15规划到这一次的教育专项规划，都提出了因地制宜、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这是资源配置的一个战略性的举措。
1: 除了人口问题，15、17的另一个核心变量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面向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规划将过去较为宏大的提高学生素质目标进一步具象化，明确提出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北京师范大学原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用明线与暗线概括了规划的深度。
4: 第一条线呢是明线，明确就提人工智能，比如说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要提高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对于老师来说，很明确的提，要开展这种教师大规模的教师人工智能的专项培训。其实上还有一条暗线，集中体现在就是教育对科技对人才的支撑方面。你比如说在那个双一流，又明确提出来，围绕这种战略急需领域，要布局若干双一流高校和学科。毫无疑问，人工智能是战略急需领域里头的重中之重吧。因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那人工智能是重要的驱动力量。
1: 在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方面，规划实现了育人机制的突破性创新，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 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通过高校与社会各界密切合作，实现人才培养体系的整体创新，真正使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行业企业要求相契合，是规划的一大亮点。
0: 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任务呢，比如说过去呢，都是高等学校自身来完成的，企业呢和社会各界是负责使用人才。实际上在十五规划中呢，在一体推进教育科人才发展中呢，就提到高校呢要和行业企业、和科研院所和有关机构来共同完成育人环节，这是有这个重大突破。通过高校和社会有关机构的密切合作，来实现我们国家人才培养体的创新，来真正使我们的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和行业企业的要求相契合。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昨天正式发布了第二批在轨试验结果。这批成果覆盖了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航天降本增效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航天技术服务民生发展、空间站安全高效运维以及太空资源利用提供技术支撑。
6: 那这个未来太空医院究竟是什么样子？有什么特殊的设备？能做什么地球上做不了的研究？能治什么病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7: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8: 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试验的成果。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试验。
7: 一系列成果中，未来太空医院的相关成果备受瞩目。长期太空驻留会使航天员肌肉因失重而持续退化，因此实时掌握肌肉状态是保障航天员健康的关键环节。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市住建领域安全生产月应急演练暨集中宣传活动在靖远县举行；奔跑白少年白银市2026年市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在靖远县开幕；黄友如七一前夕走访慰问老党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26日，2026年全市住建领域安全生产月应急演练暨集中宣传活动在靖远县五福园小区举行。副市长丁富强出席活动，并安排住建领域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活动现场，参会人员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4版，建设、施工、监理三方企业代表依次作出安全生产郑重承诺，全体人员一同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随后，现场依次开展高空坠落、触电、施工现场火灾救援三项实战科目演练，完整还原险情上报、现场管控、抢险救援全流程。参演各班组分工明确，处置规范，圆满完成全部演练科目。本次实战练兵紧扣建筑施工行业风险特点，以实景演练夯实安全根基。县领导马斌出席活动并致辞，各县区住建行业相关负责人参加本次活动。绿荫铺画卷，少年尽风流。

步伐依次入场，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充分展现了白银市新时代青少年奋勇争先、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依次庄严宣誓，分别承诺文明参赛、奋勇拼搏、公正执裁、严守准则，坚决维护良好的赛事秩序。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各校参演队伍以灵动的身姿、饱满的热情、昂扬的状态，充分展现了当代中学生阳光自信、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完美诠释了文体相融、活力绽放的校园育人成果，赢得现场阵阵掌声与喝彩。文艺表演结束后，本次联赛首轮足球比赛正式打响。绿茵场上，球员们驰骋奔跑、传球抢断、冲刺射门，每一个动作都尽显少年热血与竞技风采。此次赛事不仅为全市青少年搭建了足球竞技展示自我的优质平台，更丰富了校园文体生活，厚植了体教融合育人底色，为白银市青少年健康成长、校园体育文化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崭新活力。市教育局局长崔正德、副县长李静寻参加开幕式并致辞。网友如七一前夕走访慰问老党员。6月26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走访慰问北滩镇部分老党员及生活困难党员，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并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为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对象佩戴纪念章，感谢他们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走访中，王友如与他们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收入来源等情况，认真倾听他们讲述入党初心和奋斗历程，对他们多年来服务群众、发挥党员模范作用所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王友如叮嘱老党员们保重身体、安享晚年，并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时刻把老党员的冷暖挂在心上，用足用好帮扶政策，主动上门排忧解难，切实将党组织的关怀关爱落到实处。多元美育，赋能成长。晋远县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暑期培训班即将火热开班。岛屿，暑假将至，为切实丰富青少年暑期课余生活，补齐素质教育短板，让孩子们在假期强健体魄、培养特长、提升自信，晋远县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暑期特色培训班即将全面开启，涵盖文体、艺术、语言、运动等多门类精品课程，全方位助力少年儿童多元化、个性化健康成长。解说，据了解，晋远县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课程体系全面升级，品类丰富齐全，汇聚优质专业师资，开设体适能、少儿搏击、创意美术、乒乓球、语言艺术、少儿舞蹈、少儿篮球等多元化精品课程，动静结合，文武兼备，一体相融，全面覆盖少儿兴趣培养、体能提升、气质塑造、特长拓展等成长需求。同时，部分运动课程开设成人班次，实现亲子同训、全家健身的多样化学习体验。解说，各类运动课程坚持科学训练、育人先行的教学理念，在增强孩子身体素质的同时，塑造阳光自信的性格。艺术课程注重激发孩子想象力与创造力，融合趣味创作与特色美育内容，全程注重专注力、审美与表达能力培养，还为学员提供作品留存、登台展示的机会。解说，目前晋远县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2026年暑期各类艺术体育课程报名通道已全面开启，小班化教学、专业师资授课，为广大少年儿童搭建优质的暑期成长平台，让孩子们在这个夏天学有所获、学有所长，解锁全新技能，绽放多彩童年。靖远大炉，西沙瓜即将上市，甜蜜产业铺就振兴路。

0: 夏日时节，骄阳正好。走进靖远县大卢镇，连片的瓜田绿意盎然，藤蔓绵延起伏，圆润饱满的西瓜掩映在翠绿枝叶间，一派生机勃勃、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眼下正值西沙瓜成熟前管护关键期，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瓜农忙碌的身影，大家浇水保桑、疏枝理蔓、巡查管护，细心照料每一颗瓜果，田间地头一派蓄势待发的繁忙景象。小小西瓜扑救群众，增收致富路，勾勒出乡村产业振兴的甜蜜画卷。近年来，靖远县立足独特的沙田资源、气候区位优势，持续把西沙瓜产业作为助农增收、乡村振兴的主导特色产业。通过规模化种植、精细化管理、品牌化运营，持续提升靖远西沙瓜市场知名度与核心竞争力。如今，小小西沙瓜已然成为全县激活乡村产业活力、带动群众持续增收、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甜蜜产业，为县域农业提质增效、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4: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5: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宋江把李逵安排到一个背个喇子的小客栈，怕他闹事啊，让他先睡觉。睡得正香呢，听到叫门，打开门一看，这些人一个个脸喝得红扑扑的。你们大吃二喝，怎么不带着我呢？我跟你们来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到京城好好喝一顿吗？宋江一合计，我先别惹乎他，先把他得稳定住啊。我让他来可不光是让他给我当贴身警卫啊，我还有一个目的，带他到东京汴梁城来，就是让他转变观念呢。这个东京可是好地方啊，将来有一天咱们能接受朝廷的招安，到时候啊，咱们都能在东京汴梁城安家落户啊，最起码在什么3环里、2环里，也得买套房子。到那时候啊，咱就享受了富贵荣华喽，都是大宋国的国家干部喽。这回带着李逵到东京啊，得先把他腐蚀了呀。他就是再缺心眼儿，也得知道好和歹呀。得让他明白明白，到底是东京汴梁城好，还是水泊梁山好。这一对比，他不就一目了然了吗？宋江想到这儿，那就得想办法先稳定李逵了。对李逵这样的人呐，得顺毛抹杀，不能让他总撂蹶子。你这黑厮啊，我带你来就是想让你啊见见世面。你放心吧，你表现好了，明天我给你化化妆，再给你做个口罩。 把你的脸捂上，就说你从武汉来得了新冠肺炎，你呀就可以大大方方在街上溜达了，谁看见你都得躲得远远的。这京城啊还有好多烟花柳巷，你可以选一些这些俊美的小女子陪你吃酒玩耍呀，需要的费用啊都由咱们公家报销，你先打个白条，我再签个字，回去以后找宋清啊就结算了。李逵一听乐的蹦高了，哎呀大哥那可太好了，咱梁山呐、可真是个好地方，吃喝嫖赌全报销。哎呀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啊梁山确实是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啊，要不李逵怎么宁死也不愿意离开梁山呢？这梁山呢确实太适合他这种流氓无产者喽。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宋江把这个事儿压服下来了，大家伙啊就睡觉去了。到了第二天他们就得合计了，合计什么事啊，今天晚上啊咱们得逛逛这鳌山的灯会呀。宋江一边跟大伙商量，一边呢思考着今天晚上的行动方案。这正月十五，官家一定得在皇宫大内陪着娘娘嫔妃观赏观赏皇宫里边的花灯。这前文书也说了，有好多地方官还有地方这些做灯的大户把最好的灯得献给皇上，这皇上正月十五他也得赏赏灯。再说这正月十五为什么大宋国的首都这么热闹呢？咱不得不讲一讲啊当时的民俗。为什么叫过年呢？这年古代人呐有个传说，说年是个怪物，一到立春左右啊他就到人间来闹事儿，把人间搅得不消停啊。这人间到了年呐就敢过关节了，这关就是不好过。哎呀怎么办呢？这人们就合计啊，既然你年来了，那我们就得想办法把这年呐赶跑，就得来个合家齐心协力来赶年。这年你再不跑啊，我们就把这竹子晒干了，到时候噼里啪啦一点，这爆竹一响，再加上我们这一家人合家在一块儿，这打仗哥兄弟上阵父子兵啊，无脑火喊的噼里啪啦再一放爆竹，把你不就吓跑了吗？这不就过了年关了吗？过了年关呐、没多长时间就是正月十五。正月十五这天的月亮和八月十五的月亮特别特别的圆，这月亮圆呐，在古代人也有个忌讳，这阴阳五行讲究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男为阳女为阴。那你说刚过完年这正月十五月亮这么圆，这是不是阴气太重啊？既然阴气太重，那就想办法啊把这阴气遮一遮，这才有了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哎，就得呀在人间各处点些灯笼，这灯笼火把亮子油松一点上啊，月亮就显得不那么亮了，这阴气不就下来点了吗？在这个饮食上啊也得想想办法啊，这人们呢就想起来了，把这江米面或者是粘米面啊放点糖馅儿，给你滚成圆团，用水煮着在这天晚上吃了，把这个月亮啊就给你消化了。也有人就管这一天呢叫元宵节，这就是后来传说的这正月十五，有的叫花灯节，也有人管它叫元宵节。可是到了袁世凯执政的时候，由于他姓袁呐，他想当皇帝， 这元宵了还了得，这老袁家可不能消，就改为汤圆节了。哎呀，不管怎么改呀，在正月十五这天，这民间都把它当成个节日过，尤其是大宋朝也一样啊。这宋朝的皇帝要领娘娘赏赏各式各样的灯，这是再正常不过了。皇上，你陪娘娘和嫔妃在皇宫里赏灯，那肯定这个国家这些专政机构也好啊，京城的御林军也好，得集中全部力量保卫皇宫的安全呐。既然你们把所有的力量都放在保卫皇宫的安全上了，这烟花柳巷的小女子就不一定再陪着皇上了。说白了，皇上八月十五就不能去逛窑子了。他不逛窑子，宋江他们得合计合计。哎呀，这可是个好机会呀，既关了花灯，又能跟花魁娘子喝顿花酒，再聊聊唠一唠，把这事儿得完成啊。宋江的一心目的就是想通过花魁来给皇上吹耳边风。宋江啊，就安排一下子，咱们这么办，我领你们呢到这个花街，到花街以后，你们谁跟我上去，谁在外边啊给我照看着，这可是事关重大，一旦官军要是来了的话呀，咱们得想办法做好应酬。宋江安排的是非常周密，不过这个李逵啊，他一直放心不下，可李逵呢还得担当警卫任务。按理说看着李逵最好的人手当然是燕小乙啊，可燕小乙这个小鲜肉，他得陪着宋公明去会见李师师啊，没有浪子燕青，人家李师师也不能搭个你啊。你就拿那么几百两金子银子上李师师那儿去摆谱啊，人家李师师啊根本就看不起眼儿，人家看中的只不过就是这个小帅哥燕小乙了。宋江和柴进那眼睛是干什么的，早就看明白了，这燕小乙必须得跟这个李逵分开呀。那谁看李逵最合适呢？只有神行太保戴宗。这戴宗跟李逵的关系咱在水浒传的上部书已经讲了，在这儿啊就不多介绍了。等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京城这花灯啊都点起来喽，京都可就热闹喽。宋江他们乔装打扮一番，都扮成贤良官了，溜溜达达的一边走一边逛街景，很快就来到这条花街了。当然了还得找花魁呀，这花魁就甭说了，今儿个老鸨子可忙活起来喽。你看这个大茶壶在门口一站呐，开始招揽生意了。当宋江来到的时候他认识啊，哎呀，这不是山东的员外大人吗？赶快屋里请屋里请，他心里有数啊。今儿个我们家花魁娘子啊正好有时间陪您了，昨儿个陪你唠唠嗑说会话，不大会儿皇上来了把你吓跑了，不过我可得了50两银子，今儿个我家花魁娘子有时间，要是陪你一个晚上，最起码你不得赏我100两银子。看来这个老鸨子别的不认就认钱儿。宋江看明白这个老鸨子的意思了，摆摆手，下边的这几个弟兄啊赶快把这100两黄金就摆在这个大茶壶的跟前喽。哎呦，员外大人呐，您客气您客气了。我说花魁娘子啊，那位贵客又来了，这可是山东的大员外啊， 这花魁娘子啊，拧着小腰迈着碎步前来迎接员外大人了。其实啊，他迎接的是浪子燕青。当他一看自己的小乙哥来了，当然了，他不知道是小乙哥啊。哎呦，我的小贤兄弟，你也来了？是啊，姐姐，我陪我们东家呀，特地再来拜访拜访您。我说啊，老妈妈，赶快安排人给我备上伙食，好嘛。这句话一出口啊，时间不长，两个大食盒子就端上来了。这食盒子里边装的这些时令小菜啊，都是很有特殊风味啊，什么酱鸡爪啊，那不叫酱鸡爪，叫酱凤爪，还有什么熏猪蹄啊，还有什么拌三丝啊，还有什么炝拌什锦呐、你这么说吧，各种各样这小菜一样一样的在花魁小姐的房间呐、都摆好了。当然了，这时候这个柴大官人也得在场啊，为什么让他来啊？宋江心里明白，他只不过是运城小吏，大的世面没见过，这个事儿咱也不用多讲了。人家花魁娘子要是提问一些问题，咱这边得有问必答呀。既然你是我的管家，燕小乙又是我的跟随，咱们呢得相互的配合。就这么着，几个人分宾主落了座。这回啊，可不是喝茶水了，这得喝真正的茅台五粮了。当然了，那年头有没有咱也不知道，反正东京城上好的酒都端上来了。宋江呢，在喝酒之前先从怀里边掏出一包准备好的礼品。花魁女子啊，看看这些东西，不知道您喜不喜欢呐？这花魁一看，呵，真是好啊，玲珑剔透啊！你看看，有祖母绿猫眼儿，还有什么翡翠，各种各样的珍贵的首饰啊！这一大包子，宋江打哪儿弄来的？水泊梁山是干什么的？那叫流寇，流寇是流动作案。就叫寇，咱已经说了，在这儿就不多解释了。他们到哪儿啊，都是横抢一通啊，不管你是东昌府也好，是东平府也好，只要打下一些州衙府县，包括祝家庄，只要这些大户人家积攒的这些贵重的珠宝玉器都归了梁山所有喽。这梁山好汉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呀、这好东西当然就得宋江分配了。宋江啊，挑出一些上好的礼物，就是准备到京城来贿赂贿赂这些官员的。当他们发现了有李师师这个小女子啊，别的关系就不用走了，不管什么事儿，在官场上要想暗箱操作，就得走近道啊，有李师师这个关系，比谁的道都近呐。宋江啊，真就喝出血本来喽。当李师师看见这么好的礼物一样一样的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他也傻眼了。哎呀呀，这位山东的大员外可不是土财主啊，土财主啊那是暴发户，人家认为是大财主啊，那就等于老贵族了。我说员外呀，真让您破费了，我只不过就陪您说了几句话，唠了几句嗑，就让您这么破费，小女子我真于心不忍呐。哎，花魁女子啊，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您在百忙之中能抽出时间来陪我们叙谈，我们是求之不得呀。为了表达我们的谢意，一点小意思请您笑纳呀。那我就不客气了，多谢 员外大人呐，来吧，咱们今。

0: 天吧。趁此良辰美景，再喝上美酒一杯，也算咱们过一个非常值得怀念的元宵佳节呀。来吧，说这话呀。他就挨个啊把这酒杯都给斟满了。接着呢，他那纤细的小手首先呢把自己的酒杯端起来了。来来来，那我就陪几位官家呀喝上一杯吧。他呀是先饮而尽，说完了他也觉得不好意思了，可能经常陪着皇上喝酒，左一个官家右一个官家的，今儿个把这几位啊都当成皇上了。宋江啊倒不一定能听得出来，以为是人家啊客气呢。小旋风柴进可听明白了，你跟皇上密切到什么程度了，来人就当官家，来人就当官家，看来你是天天陪着皇上啊。柴进心里边是暗中得意呀，既然你跟皇上这么密切，那我们招安的事啊就有门了。当看到这个小女子喝完了一口酒，然后轻轻的拿手帕啊沾了沾嘴角，这口酒喝多少不知道，反正啊可能是没少喝，也可能是没喝多少啊，用这个手帕啊给他沾出去了。不管怎么说，人家这杯酒啊确实喝了一口啊。那宋江还有柴进包括燕青啊还等什么，喝吧。接下来是你一杯我一盏呐，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嘿呀这可真是有滋有味儿啊。喝着喝着就得谈天说地了，大家伙就聊起来喽。当然了，这小女子她的中心目的就是想跟燕小乙多交流交流，她跟燕小乙是左一个飞眼儿，右一个飞吻呐。燕小乙明白呀，哎呀，你想跟我如何如何，我也得想办法帮着我大哥呀完成我们梁山这些好汉的目的。那来吧，燕小乙同时呢也跟他呀开始飞眼儿传情了，两人可真是含情脉脉呀。宋江和柴进呐，那眼睛是干什么的？明白了，为了增加大伙的情趣啊，他们一块儿就互相调侃起来了。这酒要喝着喝着，喝出兴趣来啊，一点一点啊，就无所顾忌了。可以说几个人是无话不谈呐，聊的这一热乎劲儿就甭提了。正喝到兴头上的时候，突然就听花楼外边啊无脑火喊的，有人在大喊大叫，这嗓子像铜钟一般呐。哎呀，我说啥时候喝完呐，我着急了，这花酒啊我也惦着这口啊，可是你们喝起花酒把我忘了，俺老李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昨天晚上你都跟我说了让我公款消费，你说你们消费让我在这儿干杵子，快点快点，该轮到我了。这谁呀？那还用问，李逵呀。他这个大嗓门一喊呐，把这个花魁女子闹愣了，什么人在外边吵吵把火啊？宋江明白啊，赶快呀，别让他喊，那不让他喊，你在花楼上他能听见吗？一使眼色，燕青就出去了。燕青一出去，李逵就老实。黑哥哥呀，你知道咱大哥干什么来了啊？你怎么进巧局呢？走，跟我上楼去。
1: 行行行，我跟小乙哥上楼。
0: 噔噔噔噔，小乙就把李逵给领上楼来了。戴宗是松了一口气呀，他是在下边左压迫右压迫，压迫不住。这李逵啊当年在牢城营的时候啊拿戴宗啊当回事儿，那时候戴宗管着他，